0: 好，改风了。你想干的，哎，我们买几万是给啦，吃的改天你找多大一天，是吧？
1: 那边找地来浇。
2: 好，好，好，地来哦。
3: 好多呀，这儿。
4: 姐姐家绿色，我家红色。
5: 每逢节假日，在医院上班的女儿陈露总会带着一对儿女从广州赶回兴宁老家，扎进妈妈精心侍弄的菜园子，

0: 好，带这个。哎，等一下，蛮子，哎，好棒，好棒，好棒，应该够了吧？
1: 好呀，好呀，好呀。今天拿回去就给外婆煮菜给你吃啊。我小时候还是挺喜欢吃这个玉荷的，初中的时候还带这个玉荷回学校吃。
2: 当季鲜玉荷到手，正是陈冬梅大展身手的时候。鲜玉荷切块，撒上一把粗盐，反复用力揉搓，玉荷的纤维在掌心渐渐变软，渗出的浅绿汁水带着淡淡的生涩味。
3: 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菜呀，我家伙教我的，他是老，他说上几辈人传下来的。 再用凉水反复淘洗、攥干水分，大火快炒，逼出多余水气。临出锅前撒上少许细盐调味，无需多余佐料，方能衬出玉荷本身的脆嫩。最后一道创意菜——鲜玉荷番茄猪骨汤也完成了。酸甜番茄和醇香猪骨是鲜玉荷的好伙伴。
4: 饭呢？是饭呢。哦，汤来了，汤来了。哇，汤，我吃汤。哦，
5: 快吃，还口肉。哎，谁要喝啊？
6: 曾是肚荒的救命酸香，成了餐桌的日常滋味。一碟酸玉荷，见证着陈冬梅夫妇的岁月悠长。
7: 太好吃了。
8: 养大儿女，佳节归乡，
9: 这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便是圆满。
10: 外婆煮的好不好吃？
11: 好吃。欢迎你。
12: 今天从二号，万事如日。然后，好，学习进步。顺顺利利。顺顺利利，工作顺顺利利。
11: 对对对，事业成功是不是？
10: 距离兴宁500公里外的广西贺州，有种特别的小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3: 风骚辣的很好吃。
3: 每次来我都吃二十几串以上，穷
14: 柳州回这里必须吃。
3: 这种围炉煮串式的自助小吃叫牛肠酸，是以牛肠、牛肺等牛内脏为主料，搭配秘制的酸辣汤底和咸香酱料，形成酸辣甜咸复合风味的广西贺州特色小吃。 选串不用招呼，就坐自取，吃完只需数签结账。在贺州大街小巷，牛肠酸随处可见。要想在这片红海中站稳脚跟，秘诀全在这一锅酸辣滚烫的汤底里。
15: 这边来点，牛红也很好吃，很嫩的哦。
3: 吴凯奇是本地一家老字号牛肠酸店的非遗传承人。
16: 他手里攥着的，正是让食客们魂牵梦萦的酸汤秘方。这边不辣，这边辣的，
17: 酱料跟汤底就可以，就是酸酸辣辣的，很开胃。
3: 柴火熬汤底是多年未变的老传统，守好火候，更是吴凯奇入门的第一堂必修课。 大量老姜末压制牛肠的腥味，再加入八角、草果、桂皮等十几种香料去腥提香。辣椒粉既提辣度，又添色泽，但真正成就汤底独特酸味的，当属这颗天然发酵的酸梅。汤汁呢，主要是梅子酸，用我们腌制两三年的青梅放进去熬，4-5个小时。
18: 我们家祖传的，我爸、我爷爷都是做这个的，平时当小吃吃也可以。但是我们这边然后做酒席啊，也会上这个。
3: 和广式牛杂的咸香汤底不同，贺州牛肠酸的汤底有酸、辣、咸、甜四味，一口下去，瞬间唤醒味蕾，开胃又上头。搭配牛肠酸的蘸料。 做法看似简单，却需要十足的耐心。蒜粒热油下锅，待翻炒至香味浓郁时，加入秘制调料搅匀。
0: 它里面有豆瓣酱啊、蚝油啊、酱油这些多种材料。

0: 很重要的这个酱。
1: 缓缓倒入清水，加盐调味儿，最后用淀粉水勾芡，不停搅拌，熬至浓稠，香味儿即刻溢出。工会镇的墟日向来热闹，各式本地小吃沿街铺开，香气交织，萦绕街巷。但牛肠酸要等到正午才开门迎客。阿奇的妈妈第一个到店，开锅煮牛肠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客流。
0: 妈呀，再酱来了。
2: 哦，好，
0: 那再来了我就摆摊了。
3: 你的葱忙掉。
0: 好。
1: 名声在外，食客盈门。忙不过来时，表哥也来搭把手。
0: 我爷爷那时候是一个流动的摊位，走到哪里卖到哪里。现在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了，有个座位可以坐，不用风吹雨打。父母流传下来的手艺嘛，不能让他丢了。我觉得做这一行挺好的。
1: 阿奇就是店里的救火队员，哪里缺人就往哪儿补。
0: 煮牛杂，过一下水，加点料酒啊，老姜啊。先要把这个牛杂去去腥，牛肚呢要把它煮久一点，比较好串啊。脆骨需要煮得更久了，它比较硬一点。牛肠涮一下就可以了。宝贝，牛肠煮熟了。
4: 好啊。
0: 嫩牛肠。
1: 牛杂煮熟放凉后，就到了分切和串串环节。两位阿姨从阿奇接手做到现在，十几年来就近干活，兼顾带孙，还能挣点小钱帮补家用，干得舒心又踏实。
4: 做了十几年喽。我们村里的人个个人回来都到咱那里拿这些货回去。
0: 在工商差去去送货了哈。哎呦，还有今天送过王瑶的。哎呦，去送货了。
2: 谢谢了吧。
1: 忙碌了一天，来不及回家做饭。
4: 开饭了。
1: 一家人干脆在店铺用自家的牛肠酸打起火锅。
4: 阿奇回来了，吃饭了。
0: 哇，今天吃火锅啊。吃饭了，玲玲，吃饭了。
1: 酸辣醇厚的汤水做锅底，放入自家牛杂，再搭配点素菜，一家人的日常在这一餐饭里慢慢升温。
5: 今天送货送去哪里？
0: 今天送去岔路口下面去。
5: 辛苦了，辛苦了。
6: 妈妈辛苦了。
0: 哦，真棒。
6: 爸爸吃多点。
0: 啊，玲玲也吃多点，玲玲吃。保证吃多点了，保证。
1: 这锅牛肠酸的滋味是从凌晨到深夜的步步较真。阿奇每天下半夜才能收工，全年无休，日复一日守着这锅滚烫，成了全家人共同的事业与牵挂。用一锅汤，守一条街，暖一方人。是老广心底的暖阳，它是红烧肉上那一抹诱人的红亮，是冬日里那杯温润的奶茶，更是中式生活里最踏实的底色。
7: 给你一扎铁吗？
8: 甜要嘛用，一冻冻，冻冻啲开唔开？
7: 咪奶出外面咩啊？
1: 但在惠州博罗观音阁，这份甜，今年却成了郑志鹏心里最大的愁。北回归线途经的东江三角洲，泥沙沉积，孕育出特有的沙砾地质，也滋养出风味馥郁的甘蔗。郑志鹏祖上四代人都以种甘蔗为生，72年前本地建了观音阁糖厂，甘蔗就有了稳定的。

0: 交路。但糖厂去年休整，郑志鹏200多亩甘蔗临近收获，糖厂是否开机榨糖依然是个未知数，这可把他急坏了。
1: 喂，尹总，看我榨今天给他甜不甜啊？亮
2: 啊，甜啊，给你榨特别甜吗？你这个
1: 比往年的都甜吗？因为甘蔗好亮。
2: 你们计划几时可以冲？
1: 30号正式开机了，到时候你30号铁茶渣会来，也今日会来50吨渣。
3: 好的好的，保证完成。
0: 对于种植大户郑志鹏来说，脚下这200亩蔗田的收成，关乎一家老小的生计。糖厂开机，郑志鹏的心也稳了，他对自己的甘蔗品质有信心。榨糖的糖蔗个头小，纤维粗，郑志鹏种的桂糖42正是本地黑糖独特风味的秘密。
2: 头不要见湿，这眉要见肉，身不要见叶。
0: 收蔗标准严苛，机器难达要求，唯有手工采收才能守住制糖的原料品质。
3: 亩产15吨左右吧，可以维持家庭正常那些开支，基本没啥问题。
0: 郑志鹏的家就在蔗田尽头，从曾祖父开始，郑家人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甘蔗于他而言，从不只是经济作物，它们是长在地里的日历。当空气里弥漫着甜到发愁的香气，郑家人就知道新年要来了。
3: 以前我们都住在甘蔗地的，那白天早上跟着家长出门，中午也是在这地里吃饭，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的，养活了我们4代了，忙完之后就准备过年了。
0: 这间有着72年历史的小厂，是珠三角最后的黑糖守望者。
1: 原来这样的吧，
3: 系咯，今日嘅机器正常啊，调试嗰条啊，
1: 诶，好正常，今日好正常，诶，往少啲吸咯，
3: 好，多谢，咁工人加班加啲咯，
1: 好。
0: 郑志全是厂二代，父亲曾是这里的国营厂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里，一干就是30年，破碎、提汁、过滤、加灰、除泡、熬煮、烘干，10几道工序，火候的拿捏全凭经验，制糖流程谙熟于心。榨甘蔗的机器一旦开机，中途便不能停下，否则再次启动需连续7天烧火暖炉。所以机器必须24小时不停运转，直到今年的甘蔗全部榨完。
1: 我们到榨机的时候才招那些临时工，都是本地人，最远的可能就7到8个公里，都是最远的了。
4: 我很喜欢在这里干活，每年甘蔗我就想来的，做得很开心哦。
0: 为了提高产量，设备被一代代员工改进。
1: 有一些他买来的时候不是很合理的，我们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改造的，都是自己员工在搞。这个机器也有7、8年了，以前是用铁的，有点铁锈，后来我们全部改了那不锈钢的。原来是木板来了，以前因为那个木板呢，它会刮到那个有多少那个木销，现在改了不锈钢，它就没有那些东西。对，会还有杂质。
0: 与普通红糖相比，黑糖色泽更深，因熬煮时间长，慢火焦化吸出了浓郁的焦香，成了几十年来不变的老味道。
1: 我们这里随时种出来甘蔗，今天砍最迟明天我们就把它榨掉，拿到别的地方去做也做不出这个烘焙，我们采到别人的甘蔗来我们这里做，也做不了我们这个黑糖的烘焙。
0: 这份地道让观音阁黑糖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样的烘焙。

0: 在糖浆即将凝固之际，将其注入模具定型，最终制成块状黑糖，更方便携带。这是黑糖吸引年轻人的新尝试。
1: 一块大概14克左右，就很方便年轻人冲泡。
0: 每年开机过半，一场专属的仪式便会如期而至。糖厂会摆上地道的家宴，宴请那些在蔗田里耕耘的农人。黑糖焖肉是宴席的重头戏，本地土猪肉肥瘦相间，用自家熬制的头道黑糖上色提鲜，慢炖至肉质软烂。黑糖的甜中和了肉的油腻，酱汁裹着肉块，每一口都咸香回甘。花生的饱满香脆与黑糖温柔相融，这便是本地人留恋的儿时味道。对于客家人而言，甜板从不是寻常糕点，而是重大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存在。蒸得软糯的甜板把黑糖的焦香甜润发挥到极致。客家宴席标配的八菜一汤就此齐备。
1: 吃饭了，吃饭了，大哥。
0: 这张饭桌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最朴素的本地食材。
1: 用甘蔗熬的汤，
0: 黑糖不仅是调料，给肉类上色，给糕点添香。这无声的默契，见证着相依相惜的岁月情长。
2: 黄土翻下啊，你都先进去种甘蔗。
3: 我们之前有底气帮你去做事，是吧？
1: 你放太假，你要多点发展，弄个甘蔗。哎，
2: 好嘞，好嘞，好嘞。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从第一株蔗苗探出嫩芽，到最后一滴糖浆凝成金光，72年的光阴就在这蔗田与糖厂之间往复流转。蔗农俯身触摸的是土地的脉搏，糖厂轰鸣的是农人的期盼。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卖与契约，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老广的酸甜调和之道，扎根岭南的水土与气候，闷热潮湿中寻一抹清爽，辛勤劳作后得一份抚慰。不追求极致刺激，只守平衡和谐，这是岭南人的处世心境，更是一方水土藏在味蕾的生活智慧。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4: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5: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6: 九江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高官马克，空单。
8: 今日这张空单，我和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9: 他们海关临时关闭。
8: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10: 我的支柱是马克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11: 食料です。
12: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3: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疏忽，赔上了可不光是你的性命。

0: 刚才呢？我们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1: 水皮为先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登纸的出位性，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1亿2000万，
4: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5: 钢杯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贱婿！
6: 完了，
7: 谁是花香的复制者？
8: 心痛心了，咱们又得死了。
4: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9: 我有一个办法。
4: 这批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0: 澳湖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门印钞纸。
11: 我告诉你，看着你这身体都上了胆子，你买凶人的不是呀？
4: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2: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13: 大号王的兄弟，有！跟我上船！
14: 按队封锁。
7: こうしないと、苦しん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12: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9: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4: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0: 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0: 内閣議会もやっと外交優先の古臭い路線を変更する決定をしたようです。武力をもってシナ事変を解決する。参謀部は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立案に着手しなさい。
1: はい。
2: 薛长官。
3: 哎呀，早啊。
2: 是这样，根据林云堂军长送来的日本特务实情交代，日寇派了一个什么特工队进入我军防区。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说是来侦查我军换装以后的武器装备情况，以报上高惨败的一箭之仇。我看日寇是被我们这两个军呢、给打怕了。
3: 错。我就是把换装之事公之于众又能怎么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个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2: 穷凶极恶，
3: 乳臭小儿。一个从天皇侍卫直接晋升高级军官，没有立过任何战功的半吊子军人，日寇把他派来跟我对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寇气数将尽。
2: 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这个阿南惟基没有什么战绩，所以他急于想建功。

0: 能会更加疯狂。
1: 哼，冈村宁次怎么样？智多和咱们打了个平手吧，长沙没攻进去。原木和一郎就更别说了，咱们的手下败将，
2: 被撤职了。
1: 我估计这阿南危机走的也是冈村宁次的老路子。
0: 但是，既然日寇大本营派阿南维基来指挥他们唯一一支机动部队第十一军，我估计他肯定有两下子。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你什么意思？我轻敌了？
0: 没有。
1: 你别忘了，当初冈村宁次和原部和一郎也都有两下子，都是日本大本营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所谓名将，结果下场如何？我料定这个阿南危机的结果不会比他的前任更强，信吗？
0: 信。
3: 报告。
1: 进来，不用关门。戴笠那儿养成的习惯，一到我这儿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4: 参谋长
0: 啊，
4: 薛长官，我们截听到了日第十一军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往来的电文，经过破译发现，日寇将大肆增兵华中。日第十一军不仅恢复了原有五个师团的建制，还新增添了一个混成旅团。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已经批准了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
1: 嗯，知道了，
0: 继续监听。
4: 是。
1: 不用关门。
4: 是。
1: 通知军以上各部马上召开作战会议。
5: 波田君，
0: 嗯，
5: 我派了五个人化妆成商人，潜入到两军阵地，潜入到伤兵医院去侦查。没想到，我们有一个人竟然被发现了，而且被捕。
6: 中野君，那关于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苏械武器配置情况，获悉了吗？
5: 从伤兵口中，现在只知道了大体的情况，具体到了炮的口径、种类。还得潜入到敌军的阵地去侦查。
6: 刚刚送来的情报，中野君，重要情报。
5: 第九战区情报处已能破译，皇军密电码，这情报准确吗？
6: 这是零号的情报，绝对可信。我们的零号成功策反了长沙长官司令部的机要人员，我们谍报组的一切情报都是通过这个机要人员获得的。
5: 这份情报充分说明了上高会战为什么对大日本皇军的动向了如指掌。原来他们破译了我们的密电码，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波田君，你的电台暂时不要使用了，我马上回去向松井机关长汇报。
6: 中野君，还请你尽快派人把新的密电码给我们送过来。作为十一军的耳目，我们不能长久跟松机关失去联系。
5: 波田君，这次长沙之行，你让我深感一名优秀的谍报人员胜过千军万马。你放心，我会尽最快的速度把新的密电码给你送过来。
0: 根据可靠情报，日寇大肆增兵华中，我军正面之敌第十一军新增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上高会战中伤亡惨重的第三十四师团和二十混成旅补满了兵员，总兵力24万人。日寇已经拟定好了进攻长沙的作战方案，进攻兵力可以达到12万人，比上一次长沙会战多了2万人。
7: 虽说敌军增兵2万，但我们这两个军已换装苏械，其他各军都已换上了国军制式的装备，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上次长沙会战我们就打碎了他们的进攻，这一次照样打垮他们。
8: 那敌人的部署呢？
0: 我们正在侦查当中。

0: 不知薛长官这次将如何布阵应敌啊？日军将领大多思维矮板，墨守成规。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日寇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威基的履历档案，他没打过什么大仗，更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估计这个初出茅庐之辈，
1: 跳不出冈村宁次的老套，走的还是三路进攻、分兵合击的路子。那我们可以在赣北依旧埋伏一支重兵，先打垮他一波。
0: 我们的总战略依然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只是我们第一次打击的方向由赣北转到了湘北，因为情况有了三个变化。 第一，今年是汉秋，不像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秋雨绵绵，阻碍了敌人的推进。在干燥的道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将会推进得很快。如果打穿了柏林防线，长沙就得失陷。
2: 长沙不能失陷，这不仅仅关系到全军的士气，更为重要的是，它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统帅部的决心。
0: 我们的第二个变化是，我们柏林防线已经向前推进到大云山一线。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我防御部队就能层层设防，在损耗敌人兵力之后撤进大云山，然后包抄敌军，形成很好的战略态势。第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两个军换装粗懈，这样我们就可能 在汨罗江、醪糟河一线，依托坚固阵地，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为包抄敌人赢得时间，然后再主动出击，全歼来犯之敌。
3: 那赣北和鄂兰两路之敌呢？
0: 赣北和鄂南都为山地，利用地形层层设防，阻滞住敌人的进攻，为两翼包抄赢得时间，这就功德圆满了。
4: 诸位、还有什么疑虑吗？没有。薛长官，请下令吧。木下参谋长。
5: はい。大本営は我々の作戦計画を許可しました。直ちに部隊を集結し、いつでも出撃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4: はい。司令官殿、ご指示の通り、我々はすでに学用臨床に 4個師団に4個師隊、工兵連隊を2個連結させ、また2個飛行団180機もすでに学用へ移動。他には軍艦32、規定200も同抵庫にて待機。かように我々は万全の態勢でもって進軍を随時調査へ電撃的にかける用意があります。
5: 節学は
4: 防備を固めていますか？前線からの報告では、敵軍の警戒強化を確認。ですが、節学は依然として我が軍に三手に分かれ合流挟撃を堅持しております。よし、ならば節学の意表をついてやりましょう。兵力を集中させ、正面突破です。
5: 応用が効かんとは、節学も所詮は有名無実かと。戦場には鉄則があります。おごる者は必ず滅ぶ。今の品軍はまさに上高海戦での勝利に酔いしれています。我軍が攻撃を仕掛けるのは今を置いて他にありません。
0: 罗副司令长官。
6: No。
0: 命令你部所属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五十八军固守赣北地区，阻止敌人向湘北靠拢。
5: 是。
0: 杨副司令长官。
7: 到。
0: 命令你第二十七集团军在大云山一线设防。你们顽强防守，不仅是要消耗敌人的兵力，最重要的是交敌。所以，在力不所知时，可以撤进大云山，伺机出击。
5: 是。

0: 可疑。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岳阳临湘一线集结了那么多的兵力，一旦日寇发动闪电式进攻，我们可是吃不消。

0: 报告，我们刚刚破译，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对第十一军的指令。什么指令？
1: 大本营命令阿南危机抽调十一军三个师团的兵力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
0: 你看看，要抽调三个师团南下，那阿南危机哪儿还有力量组织向希特勒式的闪电式进攻啊？
2: 继续监听，
0: 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3: 老吴啊，你的那位彭中华，大概被阿南危机骗了。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children.
1: What's wrong,
2: Peng Zhiren? Nothing. I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talked over the phone. He told me.薛岳还是坚持兵分三路防御。我已经把日寇在湘北集结了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情报提供给他了。可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重新调整兵力呢？
0: 会不会是敌情有变了？
2: 重兵集结，既定部署不是说变就变的。吴参谋长跟我说过，这个薛岳啊，他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阿南维吉。骄兵必败啊，他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3: 日本军部为什么要抽调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南下呢？如此一来，岳阳兵力会严重不足。难道他们岳阳不要了？不可能啊。难道是杨栋是想诱我把兵力集中在湘北，然后从侧面打过来？
4: 薛长官，
0: 我在前线采访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薛长官的负面议论。
2: 人无完人嘛，不过我倒想听听他的士兵是怎么议论的。
0: 他们都说薛长官这个人的确很有军事才干，但缺点就是比较容易骄傲。
2: 看来啊，不仅仅是他的同僚这么认为的，连他底下的士兵也这么看待。这是他的权力太大。

0: 高高在上，没有人敢当面给他指出来。问题是大战在即，一个三军统帅如果头脑不够冷静，就无法对战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1: 哎，您现在这样过去合适吗？
0: 不合适。你觉得我哪一次去合适过？现在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希望薛长官能了解我的诚意吧。薛长官，阿南危机在岳阳和临湘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希特勒式的进攻态势。可是我不明白，薛长官，你为什么还要在赣西北、湘北和鄂南兵分三路设防呢？
2: 你是说阿南危机会一改战法，用120,000大军发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
0: 薛长官，我想对阿南危机的资料你应该早有了解了。他是日本天皇的宠将，自认为对希特勒的闪电式攻击颇有研究。他在山西利用5个大队对晋绥军用闪电式的突击方式击溃了4个师。
2: 只在战场上混过1年半载的指挥新手，他可圈可点的战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打晋绥军那一次。尽管你把他吹上了天，但怎么对付他我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0: 薛长官，这个阿南危机如果没有过人之处，那日本大本营怎么可能让他来接替原部和一郎担任11军的总指挥官呢？这个11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机动部队啊。
2: 邝主任，从淞沪会战开始，每一次会战我无一缺席，而且每次都是跟日寇正面交战，所以对他们的了解我自信要比你深刻得多。所以怎么对付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没别的事了吧？我这忙着呢。
0: 薛将军，可是在岳阳和临湘日军的确集结了很多重兵啊，我恳请您重新部署兵力，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2: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的情报否定了你的预判。
3: 彭主任，彭主任，到我那儿喝茶去。

0: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大云山防区发起猛烈进攻，正式拉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1: 薛长官，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南维基没有在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而是选择在大云山动手。
2: 日寇调了三个师团南下，他就没那个能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只是袭扰性的攻击，用不了三天他就得偃旗息鼓，霸占撤兵。
1: 可是据前方侦查，日军没有大规模调兵南下的迹象，我怀疑阿南维基在搞迷魂阵。
2: 你高估阿南维基了，一个没经过什么大仗的人还不敢跟我这么玩心眼儿。他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我想是为了掩饰他被调走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空虚。
3: 报告，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司令官急电，
1: 大云山主峰失守。

0: これてる。18日はお前の命日だね。心配するな。父さんが必ず信濃の軍人どもの血を持ってお前の御霊を弔ってやる。
1: 大云山是长沙的一道屏障，大云山失守，对整个柏林防线形成严重的威胁。
2: 仅仅三天时间，大云山就失守了，是不是薛伯林麻痹轻敌了？
3: 阿南危急，突然对大云山发动进攻，我怀疑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玄机啊！应该提醒薛伯林务必提高警惕，防止被阿南危机打个措手不及。
1: 哎呀，这个薛伯林啊！虽然是我军难得的一个帅才，但他的缺点就是骄慢轻敌。
0: 立即给我接通薛伯林电话。
4: 喂，委员长。
5: 是。
6: 快坐。
0: 伯林，大云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云山失守会对整个柏林防线造成严重威胁，你切不可掉以轻心。
6: 韦德放心，根据确切情报，敌第六师团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袭扰大云山，不会对柏林防线构成威胁。
0: 仅仅是袭扰？这是阿南危机新上任第一次作战，
7: 他能轻描淡写地发动一场袭扰？
0: 一定要注意他背后隐藏着什么玄机。
6: 报告委座，卑职确定这是阿南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张声势。
0: 理由呢？
6: 委座，根据我部破获的日军密码情报，
8: 日寇大本营将从第十一军
6: 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第十一军现在其实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阿南危机发动的此次大云山战役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是掩护其大规模的兵力调动，
8: 第二是掩饰其兵力不足。
6: 所以大云山的战时失利无损大局，不足为虑，请委员长放心。
0: 关于日寇大规模调动兵力的情报，统帅部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是否确切还需要核实。
6: 这一情报是我部破获了日本密电所获，其准确性是可靠的。
0: 如果情报确切，我同意你的判断。不过，
7: 兵者诡道也，
0: 你也不能不防。阿南危机，这是固步一阵。
6: 我研究过这个阿南危机，像他那样资历尚浅的指挥官，不可能突破他的前任而搞什么新的战法。
8: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攒，
6: 我对日寇的战法套路已经了然在胸，不会出现什么误判。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0: 总之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
7: 用兵需谨慎，
0: 戒骄慢。关于日寇兵力大规模调动，我还需要核实。

0: 是雨农吗？
1: 校长，是我。
0: 我们在岳阳、临湘都设有军统站吧？
1: 是的。
0: 命令他们立刻查明在岳阳、临湘一线日寇兵力调动的情况。如果三个师团的调动情报属实，应该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线吧？
1: 是的。
0: 此事必须速办。
2: 委员长有什么训示？
3: 委座怎么也有如此担心呢？
2: 担心什么？
3: 担心我骄满轻敌。几天前彭中华当面提醒过我，今天委座又亲自来电话训示，都把我当成骄满轻敌的周瑜了。自抗战爆发以来，为日寇十余恶战无一败绩，是我骄满轻敌，这恐怕有失公允吧。
2: 你就当是委座对你的爱护呗。
3: 好了，不说了，是不是骄满轻敌打完这一仗就知道了。命令杨副司令长官，三日之内必须攻克大云山主峰阵地。
2: 是。
4: 好了，他们在这儿来，见
5: 杨副司令，薛长官来电。
6: 这个薛长官啊，是要拉开架势，在大云山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5: 这个大云山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薛长官如此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有个迹象非常可疑。
6: 上次迹象？
5: 前方来报，前方的日军突然多了一个番号。可他们的人数并没增强。
6: 啥子番号？
5: 第四十师团的重松支队。
6: 我们被日本人拖在这个深山密林里，欲攻不行，欲走不行。现在他们又多出一个师团的番号，这小鬼子到底耍的啥子阴谋？传令下去，三天之内必须攻占主峰。我不管他们耍啥子阴谋，我们一定要尽快结束在大云山的战斗，回防新江湖。
7: 是。
8: 戦局は膠着状態にあり、主導権は不在。支那軍は新垣港より三師団を大雲山に増援した。
9: よし。第四十師団から我が陣営加勢に参った重松隊は配置についたか？
8: 重松師隊は到着済みです。
9: 命令せよ、直ちに大雲山を離れ、新垣港へ向け進撃。
8: はい。
10: 彭主任，这是严社会部发来的日寇加号作战计划，阿南危机十八日，也就是明天，将在湘北正面发动大规模闪电进攻。
11: 这个薛岳果然上当。
10: 后果严重吗？
11: 我早就提醒过他，如果让阿南危机从正面突破柏林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可是这个薛岳一意孤行，还从柏林防线撤走了三个师，去解大云山之围。他这么做正好中了阿南危机的调虎离山之计。
10: 小鬼子能打进长沙吗？
11: 柏林防线一旦被击破，日寇就可以长驱直入，长沙必然不保。这样，你马上集合我们的人，做好帮助市民撤离的准备。
10: 是。
11: 我去长官司令部去见一见这个刁蛮的薛伯陵。
2: 薛长官，杨副总司令来电，由于我们三个增援师及时到达，我军已经收复了大云山主峰阵地。

0: 收复了？
1: 收复了。
2: 太好了，
0: 收复了大云山主阵地，我新疆河阵地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既可以进攻岳阳临湘，又可以包抄敌人的后路。
1: 安南危机就这么偃旗息鼓了？
0: 我也正在想，这小子下一步会怎么走。
2: 参谋长，

0: 王主任。
1: 啊，吴兄，快带我去见薛长官，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向他汇报。走。
0: 哎，王主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我一定如实转达。
1: 这是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情报，你要亲手把它交给薛长官。
0: 你放心，

0: 谢长官，根据可靠情报，阿南围歼进攻大云山是佯攻，其意图是调虎离山，其目的是集结四个师团、有两个支队、共12万兵力，从湘北正面对我进行闪电式进攻。进攻时间明天拂晓。哪儿
1: 来的小道消息啊？
0: 这是刚才彭中华十万火急送来的情报。
1: 老吴，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国军的高级将领。
0: 这是彭中华送来的延安共党中央的急电，这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您看看吧。
1: 那念吧。
0: 阿南维基制定的加号作战计划，将集结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兵力，对我湘北正面柏林防线进行闪电式进攻。作战要旨：一、作战目的，为摧毁重庆政权之抗日企图，与第九战区重庆军一次沉重打击。二、作战方针，日军于柏林防线展开进攻，击溃新墙河、汨罗江间的重庆军，以主力将重庆军围歼于湘江地区。三、进攻时间，1941年9月18日早上7点。
1: 老吴，我第九战区不能根据沿岸的情报来作战吧？我们那么庞大的情报组织以及现代化的监听设备，还不及延安那几个破电台？他要进攻，他得有什么？得有人。他总共5-6万人，他怎么进攻柏林防线？
0: 可是有一点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1: 什么？
0: 我们接获的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
1: 老吴，我们截获并破译了日军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车辆调度、运输计划、出发日期、兵员调度等细节的来往密电，你还不踏实？你要站在国际形势变化的高度来看，你就应该想到敌军抽兵南下是大势所趋。何副官，把李云泽叫来。
2: 是。
0: 我是吴一志，薛长官，统帅部的电话。
1: 你接。
0: 林主任，统帅部有何训示，请讲。

0: 孔顺不说，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不属实，可能是个骗局。委员长指示我们，马上调整作战部署，以免陷入被动局面。李英姿，
1: 到。
0: 薛长官，
1: 你截获的日军电报是怎么回事？如果破译的密电有误，只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1: 就是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能够。

0: 破译他们的密码，所以故意发假情报来迷惑和诱导我们。
1: 这是最高机密，日后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呢？
0: 报告薛长官，整件事情已经泄密。
2: 薛长官，必须马上下令回防新墙河。阿南卫军明天一早就要发起进攻新墙河，我们的兵力无法跟120,000日军抗衡，先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吧。
3: 命令，新墙河汨罗江守军立即炸毁新墙河汨罗江上所有浮桥，迟滞敌军。二，命令杨森、王灵基二位副司令长官立即收拢新墙河防线第四军、第二十军主力，避敌锋芒，转进幕府山。命令汨罗江守军58军转进影珠山，待敌南进之后伺机侧击敌人。第三，省政府立即发布紧急动员令，命令警备区、警卫团及保安团迅速组织全城市民疏散进山。快，
2: 是。
4: 先生，快点！
5: 来，同志们，集中一下，我说几句话。同志们，这一次的疏散非常紧急，很容易形成混乱，我们现在大家马上分散到各个区域，帮助群众们撤离，一定要维持好秩序，大家明白吗？
6: 明白了。
5: 行动。
6: 是。

0: 老板，省政府下令，大家都出城进山了，咱们走不走啊？
1: 小鬼子进不了城，我不走。
0: 哎，老板，
1: 哎，开门了。
0: 哎，好。
1: 吕记长，
2: 你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
1: 上次小鬼子不是让薛大将军给打跑了吗？这次一样，他们进不了城。
2: 大伯，这次可不一样。这次鬼子来势汹汹，省政府已经明确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1: 我说了，就是小鬼子进了城，我也不走。
2: 大伯，
3: 三兰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责，绝对不能允许您再有任何意外了。况且我们现在是在执行政府的撤离命令，您要不走，我这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
0: 老板，快走吧！
1: 我要不走，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当然了，这可是薛长官亲自下的命令，您这不是让薛长官为难吗？
1: 我女儿是英雄，是烈士，我姑爷是国军的团长，英雄的爹能给薛大将军添麻烦吗？小黄，收拾东西，咱们走。
0: 哎，好嘞。

0: 大伯，我还有任务在身呢。小黄，你带大伯赶紧走吧。
1: 哎，
0: 我先过去一下。
1: 哎，你忙你的，我们这就走。走吧。
0: 让一下。对不起。
2: 老乡，开门啊！有人吗？老乡，有人吗？政府下令疏散上山，快开门！快开门啊，老乡！有人在家吗？老乡，快开门！

你听到了吗？这个小鬼子又来打咱们长沙来了。省政府刚才下了命令，让咱们全体市民都撤到山上去。我不走，我要守着你。咱们家有了你才像个家嘛。你放心吧，这个小鬼子打不进来，有咱们薛将军给咱们看守着长沙的大门，我相信这小鬼子一个也进不来。就是小鬼子打进来，我也不做这个顺民，让他小鬼子看看咱们长沙人的脖子有多硬。他不是想杀头吗？让他杀，让我低头。哼。

我恨他们。

0: 我们的军队突然半夜下达了疏散令，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往山上撤离啊！
1: 是不是长沙守军对十一军的作战计划有所察觉了？
0: 就算学院已经识破阿南将军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要扭转局势也来不及了，因为再过2个小时，皇军就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立即给松崎官发报。

0: 調査へ返信しろ。
1: 松机关命令我们一定要盯紧长官司令部里的内线，搜集一切军事情报。明云小姐，你有记者身份掩护，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告辞。

谢长官，我大屿山的部队被日军牵制，无法脱身，无法增援新疆河。 谢长官。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就是我新墙河北岸的柏林防线全线崩溃。日寇现在正在新墙河上搭建浮桥，准备跨越新墙河，对我第二道防线进行进攻。我前线阵地都在请求增援。
1: 要不要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拉上去顶一顶？敌人这次是集中了两个师团加两个支队，一共12万人一字排开的集团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压上去，
0: 那就等于把这两个王牌军送入了虎口，岂不是正中了阿南危机的下怀？可是薛长官，现在我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打穿，如果我们再放弃汨罗江的第二道防线，那么新墙河到汨罗江这100多里的门户将打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跨过汨罗江，
1: 直逼浏阳河，长沙很可能就保不住了。阵地战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那就转为运动战，用运动战的战术寻找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放开门户不一定是坏事，道路越畅通， 敌人的先头部队就更容易冒险推进，我军则可以利用他们前后脱节的漏洞，用撤网、木釜山、大云山的部队从侧面攻击敌人，斩断他们的战线链条，就有可能造成对敌分割围歼的态势。这样一来，又回到了
0: 您说的退后决战，争取两翼的战术上，下命令吧。

0: 命令杨森所属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立即撤出阵地，向幕府山、大云山转进。待敌向南推进之后，伺机对其进行侧击，分割敌人，造成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1: 放弃阵地，撤入幕府山。不行，我杨森部署处。
0: 砸垮了往山里头跑来，我宁愿让鬼子踩到我的尸体，也绝不给他们让开一条大路。
2: 你听我说，
0: 我是薛岳，杨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幕府山，并不是逃跑，是让你们转移到敌人的左翼，准备从侧背对敌人发起进攻。
1: 你这个样子说，我就明白了。
0: 是，立即执行你的命令。
1: 传令。
0: 第四军、第五十八军，立即撤离阵地，转进幕府山。
3: 是，
1: 不行。
3: 只要我王灵基还有一口气喘着，就绝不撤离阵地。
4: 我三十集团军，请全部的加敌，
0: 跟他狗日的日寇拼了算了。
4: 王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大云山，不是逃跑，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3: 由运动战和敌人周旋。
0: 只有这样。
4: 我们才能从鬼子手里把战场主动权夺回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执行。
3: 是，坚决执行命令。
0: 这两位仁兄，当了副司令长官之后脾气见长啊，还要我一对一的做思想工作。你看我像保姆吗？
3: 老保姆，哎，你想不通，老子还想不通嘞。这是薛岳的命令，想不通也要执行。命令部队马上抓住大屿山。哎，
5: 贻误了战机，我看你脑壳哈。
3: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5: 是，司令部马上转移。
3: 干啥子？你快去找我的烟斗，去找我烟斗！是是。司令，找到了。鬼儿子，<笑>什么啥子巧啊？我这口是阴亏火啊！
4: 告诉你小鬼子，老子根本就没得玩。快点！按照日军现在的推进速度，最晚今天天黑之前，敌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就能到达汨罗江北岸。他们和后续部队之间有一个十几里的空档。如果这个时候命令我们山里的部队。
6: 打他们后续部队一个伏击，就能彻底拉开他们和先头部队的距离。从而使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我们则可以调动主力部队，对该师团进行围歼。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术目标，那么我军将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
4: 第二七集团军的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天黑以后，出幕府山，伏击敌后续部队的第三师团。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趁天黑出大云山攻击敌四十师团。告诉他们，此战的目的，是彻底的延迟敌军的推进速度，不求全胜，只求拖住，拖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7: 是，参谋长，
6: 马上给王灵基、杨森发报。

0: 小王，马上向30集团军和27集团军呼号。
1: 是。
2: 等一下，柯主任，由你亲自来发。其他人，把手上的活放下，外面等着。

0: 报告。
1: 进来。有新情况？
0: 这次我军陷于被动，都是因为直下情报有误，直下请求给予处分。
1: 此次战役陷入被动，责任由我来负，跟你没关系。
0: 薛长官，可是我的情。
1: 若不是本长官的轻敌，本来是完全可以识破阿南危机的虚假情报的，所以你不必自责，回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事。
0: 是。薛长官，形势有变。最新战报，我军从大云山、幕阜山发起了对敌人的两个师团的侧面进攻，成功地将敌人已经连成一片的进攻阵线分割成了前、中、后三段。杨森部在中部缠住了第三师团，王灵基部在北部迟滞了第四十师团的进攻速度，而在前面的第六师团和枣原支队

0: 二人は北海道の小さな漁村から出てきた同郷だ。阿南司令官と手嶋房太郎の気持ちは分かるんだが、帝国の利益に先んじてはならぬ。戦におき命令は絶対だ。佐藤。
1: はい。
0: 貴様の先見は今すぐ準備。本日午後3時からベキラを渡航。前進せよ。
1: はい。
2: 前方来电，和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的战斗仍在进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3: 告诉两位副司令长官，宣母知道他们很困难，从心里感激他们。现在是我军由战场被动转为战场主动的关键时刻，所以请他们坚持，坚持住，坚持到敌人的第六师团过江，他们就是此役最大的功臣。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他们请功。
4: 喂，参谋长。
2: 喂。好，好，好消息。
3: 神田正主过江了，
2: 浮桥已经搭建好了，正准备渡江。
3: 你不来一下？

0: 薛长官，你找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我就不说废话了。上次你说你是长沙以北金井的人。
0: 对。薛长官，你不会是想在我的老家金井跟鬼子决战吧？
1: 有这个意思。
0: 这回薛长官跟我这个打游击的想到一块了啊。
1: 把金井的地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長官道路司令部へ急電。
3: どうだ、阿南司令官も結局は我が隊の渡航を強化したな。
4: しかしその代わり将軍は渡航以降の進軍は歩を緩めよと含みがあります。
3: 別に深い意味はない。狙いは結局2つ。まずは皇族の到着を待たせ、次に節学主力と我が隊の決戦を。先遣隊に停止を命令、その場で待機。
4: はい。
0: 我的老家金井啊，位于湖南东部山区，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这里道路狭窄，日军在这里根本无法一字排开向前推进。如果说敌人第六师团想要攻击长沙，金井是他的必经之路。您看金井这个地形，飘峰山和大高岭以这两个山为井壁，鬼子一旦入了围，那就等于掉进井里了。他再有优势在这里也无计可施，而我们呢，就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地点给他们打一个伏击。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日寇长途奔袭数百里，一直没有找着我们的主力，他一旦和第十军和七十四军交上火，他就会死死地咬住不放，那就落入我们的陷阱了。我们就可以利用金井的有利地形，围歼或者是重创敌人的第六师团，整个战局就会彻底扭转。
5: 那就下命令吧。
1: 命令，李玉堂的第十军运动到金井以北，以飘峰山为制高点，伏击南进之敌。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推进到金井以南，以大高岭为制高点，与第十军形成犄角，并伏击南进之敌。
0: 好。
1: 等等，我突然觉得这个计划有漏洞。

0: 薛长官，您是不是怕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如果出师不利，计划中没有后援支撑啊？
1: 对，这两个军如果出战不利，没有后援支撑，这就是个漏洞。
0: 那有没有别的部队可以调动呢？
2: 那只有动用长沙的预备部队。如果动用了长沙的预备部队，长沙就变成空城了。
1: 现在离金井最近的部队是哪个？
2: 二十六军、七十九军。
1: 对，让二十六军和七十九军作为第十军和七十四军的后备增援，这个计划就圆满了。
2: 可这两个军是中央直属部队，我们无权调动。
1: 参谋长，你去对李玉堂和王耀武下达作战命，我去向重庆要求援兵。
2: 好。
1: 何副官
3: 到，
1: 接重庆最高统帅部。
3: 是。

0: 魏佐，由于直下轻敌，一是战局被动，罪不可赦，但直下恳请处罚留在战后。今直下为了扭转战局，有一个不情之请，请魏佐恩准。
1: 准备好了，参谋长。
2: 啊，
1: 是。

0: この戦いに勝利した暁には松井機関に褒章を与えねばなりませんね。
1: 军长，这次薛长官同时派出我十军和七十四军两个王牌军出击金城，看样子是要到了决战的时刻了。
2: 阿南危机把打击我们两个军作为这次长沙会战的主要目标，我们得千万小心，别砸了我们泰山军的牌子。
1: 会，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和王耀武部左右围歼，这不包饺子了吗？
2: 催促先头部队动作再快点，下午3点之前必须到达金井，并构筑防御阵地。
1: 好，我去命令。

0: 伏击兵，到！向石不回报。
1: 是。
0: 说我们已经到了飘风山脚下。
1: 是。
0: 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风山制高点以后，再向石不回报。
1: 是。
0: 一营，
2: 到！
0: 从左边上。
1: 是。
0: 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出发。都给我提高警惕。

0: 主任。
1: 哎，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让我找有关柯丽娟的证据吗？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 什么证据？
0: 您快跟我走吧，走。

0: 怎么回事？着火了！找死吧你！怎么这么近啊？
1: 团长，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啊？
2: 这么大有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
3: 毛源，
4: 到。
3: 团长，
0: 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察一下。
3: 是。一班、二班，跟我上。
4: 是。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

0: 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瓶。

0: 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9: 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我们结婚了。
12: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3: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5: 旺仔牛奶糖。
1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7: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8: 雪饼，
19: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亲
22: 亲的宝贝，
2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節学の一気の根を止めてやりましょう。
1: はい。
2: 现在就看七十四军了。要是王耀武能占领大高岭，和第十军形成犄角之势，即便不能击溃敌第六师团，至少也不至于被日寇围歼而全军覆没。
3: 七十四军在向大高岭推进时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

命令李玉堂撤出金井，命令王耀武撤出大高岭，后退10里，到春华山一线集结，等待于26军、79军会合之后，再以敌决战。

0: 个薛长官，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他就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
1: 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就……
0: 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
1: 军座的意思是，
0: 飘风山上的鬼子顶多一个大队，凭我们第十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一个大队打得我们夹着尾巴逃跑吗？
1: 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大队啊？
0: 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
1: 军座说的有道理。
0: 飘风山，薛长官，对不起了，恕之下不能从命了。
2: 报告军座，
0: 你们两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风山？
3: 当然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遇时势出风头赏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190师留一个机会吧。
2: 军座，我190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风山，若有闪失，我准备提头来见。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朱师长，你有此豪情，定能克敌制胜。
2: 谢军座。
4: 师长官，吕唐拒绝执行撤退命令，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
5: 亡我者李玉堂，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
4: 是。
5: 等等，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
4: 为什么？
5: 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密码失窃。

0: 师长，求你了，就让我们部队上吧。
1: 军长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们190师了。
0: 我们第10师358团的任务，早不就成你们的任务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
1: 你们住！
0: 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的任务撤了。

将軍殿、まさか品軍にこう申されるとは無能でした。自分は腹を切ってお詫びします。

0: 日本人是怎么获取我们的密码的。
1: 徐长官，如果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
2: 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彭主任，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
1: 薛长官，你下的每一步棋，阿南危机好像都有先知。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
0: 是，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
2: 彭主任，你就别墨迹了。
0: 谁？
1: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0: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
0: 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
1: 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间谍给柯丽娟下的某种指令。
0: 从哪儿弄来的？
1: 这里吗？
2: 就那儿，就那个门上。
3: 哎，下人吧，新姐你下人吧，赶紧来。
2: 您看，就这个。
3: 哎，新姐你下人吧。
1: 这能说明什么？
2: 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

0: 站住！
1: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
0: 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
1: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
0: 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行吗？

0: 你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
1: 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
0: 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
0: 小张，
2: 彭主任，
0: 把门打开，进去看看。
2: 是。
3: 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

现在急需要密码。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用它拍张胶片带出来。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以

0: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
1: 好，
0: 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
1: 我相信你，明月。

0: 小婉，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事，那我先出去了，葛主任。

0: 这些资料虽然疑点重重，但也只能证明柯立军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内鬼。没有直接的证据。
1: 报告，
0: 进来。
2: 学长官，参谋长，就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谁？
0: 机要室主任柯立军。
2: 立刻逮捕他。
1: 是。
0: 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继行事了。看见柯主任了吗？
3: 柯主任在厕所里。
0: 柯主任，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好，快走。
3: 来，
0: 柯主任，你被捕了。来总。
4: 奇怪，
3: 军座，怎么了？
0: 我给学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学长官，柯立军，我们已经审过了，他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他还交代陈明运是他的上级。 各自脱案是让他撤离的意思，还交代什么了？因为陈明运跟他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他并不知情。对了，学长官，柯立娟请求见您一面。
2: 见我？
0: 是啊。
2: 带他来。
0: 学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

0: 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
1: 是。
0: 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

0: 不用了。柯丽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
1: 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我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吗？薛长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家人离开我。
0: 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十军20000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也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
1: 薛长官，你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
0: 别说了，两码事儿。
1: 薛长官，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会戴罪立功的。
0: 不行，柯丽娟，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拿出去执行吧。

0: 陈明运怎么处理？
1: 全省搜捕。
2: 哎，等一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
1: 为什么？
2: 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
1: 啊，蒋干道书。

0: 根据我的命令，已经撤离到春华山一线，基本上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可第十军拒绝执行撤退命令，而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最要命的是，由于敌军掌握了我们的密码，我不能再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李玉堂只能是孤军作战了。
1: 第十军两万多将士现在陷于两倍于我的第六师团的包围之中。最关键的是，李玉堂并不知道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0: 自抗战爆发以来，我薛某何曾遭受过如此的失败？血的教训，
1: 回总，已经两个多小时没收到前方的军报了。
2: 就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止了。
3: 立即接通薛伯陵电话。
1: 是。麻烦接通第九战区司令部，要快。
3: 什么？
1: 魏总，电话打不通。
3: 这条电话线就像是连接中国命运的生命线一样重要，怎么能打不通呢？
1: 直下马上派人抢修。
4: 喂，喂，喂，
5: 重庆的电话还是接不通。
0: 这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连老天爷都跟我们作对了。说吧，都什么时候了，有话还不直说。
5: 好，第十军虽然身陷重围，遭受重创在所难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转机的。
0: 是吗？为什么？
5: 因为薛长官您的变阵。您已经命令74军退至春华山一线，春华山一线道路曲折，地形险要，第六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在这儿展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线跟敌人决战？
0: 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玉堂的第十军捞出来。
5: 第十军的转机在于第26军和79军，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南北两处敌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春华山的74军如果杀一个回马枪，那么我们3个军就会对第6师团形成一个反包围。
0: 对，
5: 李玉堂被围在中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奋力往外突围，再强悍的日军也扛不住腹背受敌，那么第10军之围就迎刃而解了。
0: 有道理，
5: 但是关键的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3个军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
0: 这个不用担心，1等26军79军到达指定位置，我就会重启电台向部队发出作战指令，这时候日军就是破译我们的电文，他也来不及了。
5: 对。
0: 可问题是，李玉堂的第10军能否坚持到明日午时？

0: 是我不好，是我，是我太无能了。
1: 小马，小马。

刚才还在一起执行任务呢，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太无能了。你可别死，你要死了，我怎么向你妈交代？活着挺好的，只有活着才能给他们报仇。马威，你多大了？18。那你刚参加队伍是多大？16。16？哎呀，如果没有战争，你应该在学校里上学。我呢，还是个破警察。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吗？ 就为了报仇，杀小鬼子，见一个杀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要把小鬼子全杀光。怎么了？我放跑过一个小鬼子。

0: 因为他和我差不多大，还是个孩子，我想，我要是向他开枪了，我打死的就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妈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手软了。你还是个孩子。 快要打大仗了，你准备归队吧。记住，下回再碰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能犹豫。小鬼子就是小鬼子，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武士道训练，根本就没有人性。你不开枪打他，他就开枪打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调整一下情绪。
1: 准备归队。军井的地形就像一口深井，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井底。

0: 虽然还没有和敌人展开强烈对攻，但是据派出去的侦察部队报告，在我们的南面、北面还有东面都发现了鬼子。显然，我们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1: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往春华山一线集结。
2: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在那个地方。 有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清楚在我们的周围究竟有多少鬼子的兵力。如果神田正中，聚集麾下所有的军，来打我们一个军，形势非常险恶。是我李玉堂自己惹的祸，我得自己扛到底。长官司令部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我担心薛长官那里。 可能出了什么事。我的设想是，如果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要以飘风山为支点，尽可能的阻击一阵，等了解敌情以后，再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攻击突围。各师的分工是：190师坚守飘风山阵地。
3: 一直
2: 坚守到大部队找到突破口以后，立即转为断后，并随大部队突围。
3: 是。
2: 第三师，驻防南面。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只要守住阵地，切记盲目出击。
3: 是。
2: 预备十师，驻防北面之地，以金睛小镇为支点，消耗敌人。 并为大部队突围寻找方向。突围时，由你部担任先锋任务。诸位都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0: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1: 14天检出用药方案，最短7天，
2: 非常了不起，
3: 坚定的看好你。
4: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5: 这是科技的改变。
3: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6: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7: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8: 竞争优势是什么？
5: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9: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3: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10: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11: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12: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11: 当梦想撞进现实，他们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13: 身上只有120万，就花3月，
14: 房子处理掉，
11: 一面白墙，几张草图，开口就要1000万投资。
13: 你信不信？不信的下一个。
11: 科幻的幸福，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1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5: 怎么防护？
1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6: 还有一件事哦，
1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5: 好了，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7: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8: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

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昨天您提到了四合一还是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首先声明哈，我可不是催您，实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坐不住了，你想吃一样顶四样，这一听啊，大伙儿都心动了，但是您呢也不给点消息，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
1: 这段时间呢，我一直确实也在忙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们，我出去溜了一大圈，考察一下，还真让我遇到一个眼前一亮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这个产品从成分配料到含量配比，再到它这个工艺技术，那厂家实力非常的拔尖儿。那越了解下去啊，我就越惊喜呀。我要是跟你们俩讲完呢，我估计你俩也坐不住了。哎
0: 呦，我们俩不要紧的，关键我老妈比谁都心急呀。她去药房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最多就三样。哎，就这个都得200多呢，四合一的愣是没找着啊。大清早就给我发微信，追着我问什么时候这个阮老师能团购啊。
1: 这倒不容易了吧？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如果大家能轻轻松松的就上外边，就像你老妈出门就能找到的话，那就不用折腾我老太太了呗，对不对？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不想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每一处的细节我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2: 那是，谁不知道您呢是出了名的挑剔。
1: 那你说呢？那这进嘴的东西不挑怎么行啊？
2: 那对，
1: 对吧？这个叶黄素的来源有很多呀，但是只有这个万寿菊，它是自然界中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你说从这里边提取出的叶黄素酯，也是人体容易留存吸收的一个天然的形态，无可替代。而且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厂的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就是从天然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高纯度叶黄素酯。我还特意去了他们的万寿菊种植基地。哟，哇，那个天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那个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就站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满山的那个万寿菊。

0: 哎呀，我的心里一下子，哎呦，这么多万寿菊，我踏实了。你说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
1: 哎呦，您形容的我都好奇了啊！到底看到什么场景啊？什么样的万寿菊呀，能让您认定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汁就是它了？
0: 好到我说不出来啊！要不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一起跟随镜头看看那个种植基地的那个万寿菊。
2: 行，
0: 看完你们全都知道了。

0: 小金，今天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今天带我来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白云，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啊，真是个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
1: 太美了，
0: 美不胜收，
1: 对
0: 吧？现在你像我一样啊，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所见之处是一片金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花儿，它不光是漂亮，关键呢，它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原料。
1: 怪不得您带我来这儿十来分钟，我光盯着这片花海看，我这眼睛都舒服了不少。
0: 有这么快吗？
1: 叶黄素酯吗？
0: 我跟你说，咱今儿来呢，不是来赏花的哦，咱有个正经事儿要办呢。他们这个万寿菊基地的原经理啊，邀请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咱俩来这儿呢，目的就是实地的溯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向袁经理讨教讨教一些经验。
1: 那袁经理，
0: 袁经理呢？
1: 哎，阮老师
0: 哪儿呢？
1: 这不在那儿吗？哎，
0: 袁经理，
2: 袁老师好，小金老师好。欢迎来到晨光生物的万寿菊种植基地。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0: 参观是太好了。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万寿菊来的。而且呢，我还想全方位的感受一下。我有点跃跃欲试，我想摘一朵。
1: 哎，等一等啊，老师啊，在摘之前啊，还是得跟袁经理请教一下专业的采摘知识呀。
0: 对呀、
1: 不然咱把花伤害了。
0: 是怎么摘呀？是怎么路过还是？
2: 您看啊，我们采摘的时候就选这种花开的比较大的。
0: 这个行吗？
2: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2: 也可以。
0: 就下面摘呀、
2: 对对对，您看啊，这个花啊，它下面是空心的。
0: 是吗？
2: 对，你看这个花的下面的杆是空心的，您往这儿一摘。
0: 我一捏把它捏扁了。哎，我真的给捏扁了，你看，真是空心的。
2: 哎，是的，是的。
1: 很神奇啊，这中间的这个茎很脆啊，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摘下来以后并没有损伤这上面的花瓣，
1: 一点都没伤到，
0: 是吧？沉甸甸的。袁经理，我听说你们企业的每一粒成品都来自这个基地的万寿菊。
2: 是的。
0: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在很多地方啊，我带着他都去看过，很多地方的万寿菊跟你们这儿的万寿菊它不一样，我从来就没见过。你看花型有这么大的，这么厚实的万寿菊。
2: 是的。
0: 我说难怪啊，你们会选择这个地方来种这个万寿菊。
2: 阮老师啊，我们这里的海拔啊，它能到达1500到2200米。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昼夜温差，所以说这样的环境下它特别适合万寿菊的一个生长。而且啊，这种温差它能促进万寿菊的一个养分的一个积累和沉淀，我们基地的万寿菊萃取出来的这个叶黄素酯的含量，它自然也就更高了。
1: 哎，老师，这袁经理说的有点意思啊。咱们您老说这个人呢不能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容易生病。
2: 是。
1: 但没想到这忽冷忽热对于叶黄素来说倒是好事儿。
0: 没错。袁经理啊，我觉得这儿的万寿菊啊，不光是那个个儿大，而且它这个颜色好像也特别的深。
2: 对对对，它这儿颜色是更深一些。是因为我们这里啊，它不光是温差比较大，它紫外线也非常的强。那在这个强光刺激下，它这个万寿菊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然后大量的合成叶黄素，以及玉米黄酯等这种抗氧化的一种

0: 色素，对，而且这里的日照呢，它时间非常长，那就给了万寿菊它更多的时间去积累营养，对，所以您看这里的花儿那就更鲜亮更浓郁，
1: 对对对，日照的时间长，万寿菊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产生这个叶黄素，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真不错，我早就听说啊，这儿的日照长，我在上海啊，那晚上不到七点那天就黑了，你们这儿是
0: 张老师，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这里啊大概晚上八点多天才开始黑，
2: 八点多天才开始黑吗？
0: 哎，是的，是的，
2: 那太厉害了，那彻底黑得什么时候？
0: 大概到九点吧，天能完全黑。哎呦，
1: 您这么一说，到阿拉上海个辰光要特别一到两个钟的嘞。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里啊，它全年日照都是稳定在2200到2600个小时，它的光照时间更长，所以长时间的一个光照，它会刺激万寿菊的合成叶黄素。然后营养呢就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花瓣里，对，这也是我们原料的纯度以及含量它远超普通产区的一个原因。
1: 好了，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大家已经知道了，同样都是万寿菊，它的日照的时长差这么多，它储备的营养自然也就多，这个原料品质啊都是万寿菊，品质不在一个层次。
0: 这事儿啊我有信心啊，因为我们这片万寿菊种植基地它是生态种植哦，对，从育苗施肥到采摘都是全统一的一个管控，而且呢我们只有完整饱满的鲜花才会被我们收购，
2: 哎呀老师您看看人家这个标准啊，不光得手工摘，还得摘得完整，还得一朵一朵的摘，只有这样的严格筛选才能出好产品。
3: 没错，
1: 不过袁经理啊，我有个担心，你看我跟小金一人采了一朵这么大的一朵的这个万寿菊，这个鲜花如果搁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时间长了造成里边叶黄素脂的营养的流失呢？
0: 陈老师，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万寿菊采摘我们都是就近在我们的提取车间进行提取，对，然后当天采摘进场加工，然后花瓣里的叶黄素呢会完整的保留下来，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专利提取工艺，所以我们成品的一个纯度和活性都是很有保障的。
1: 今天我们实地到你们这个万寿菊基地走一趟啊，没白来。这个万寿菊的原料跟这个气候啊、日照温差呀、种植啊、加工啊，整条这个链路呢，我们俩也全都弄明白了。
2: 对，
1: 您说这样高标准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那它护眼的作用，这才是实打实的靠谱。
2: 高品质的蓝莓叶黄素酯赢在起点上。
1: 就你会说，哎，有点下雨了，这咱们走吧。
0: 那我们就先撤啊，
1: 先撤。
0: 好，
1: 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4: 这么好的原料啊，那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1: 没错，再加上它的成分的添加，这方方面面都贴合我们人体的需求，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简直是就是照着咱们眼睛的需求跟我做旗袍一样量身定做呀，你说怎么能不难得呢？
4: 是量身打造，就是说这蓝莓叶黄素酯是眼睛需要啥营养就有啥营养呗。哎，
1: 我刚才那意思就这个意思。我特别看重成分这点，它里边含的叶黄素酯，什么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成分。那么这个四种营养不光是能发挥它的专属作用，还能相互的增效，从我们的眼底到我们的眼表，从营养的补充到吸收到输送，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为首的叶黄素酯堪称眼底黄斑区必须的营养。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叶黄素酯它能阻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尤其是现在有些朋友已经觉得眼前有白雾了，视力看起来是有点模糊了，那么咱们每天适量的补充眼部营养，这一点你们俩说重不重要？
5: 重要，
1: 重要，
5: 相当重要，
1: 相当重要。
5: 对，
1: 我跟你说，就这款四

0: 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在添加量上做的叫刚刚好，每天12毫克是不多不少，喂饱眼睛，每天所需的营养。它这个精准满足我们日常的所需。
1: 对，而且这个黄斑区哈，您说了，它有一双子星。
0: 对，
1: 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玉米黄质，就是这俩呢能把整个的黄斑区呢完整的就护住了。
0: 对，叶黄素酯给黄斑这个外周提供营养，它是大范围的。 帮我们的眼睛过滤那个蓝光。
1: 对，
0: 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遍布在眼睛中央凹这个地方，守护视力中心点。就它们俩组合在一块儿，不留一点防护的死角。关键是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中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就直接达到一个完美，就是10:1，完美的贴合人眼的比例。 那这个吸收率，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自然就好喽。
1: 嗯，
0: 这不就是为我们眼睛定制的专属营养吗？对呀，那么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在黄斑区，它们俩镇守在那儿，并且呢，添加的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是呵护咱们的晶状体，有助于改善咱们晶状体浑浊。 还有疏通咱们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酯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再加上里边含有大多数同类叶黄素酯都缺少的关键成分，这个我考你考不着，考你什么东西？
1: 阿尔法亚麻酸。
0: 太对了，这就相当于在输送营养的钥匙，
1: 对，
0: 让这个脂溶性的叶黄素酯能够被眼睛尽量的吸收，顺利的到达我们眼底，为我们的眼部呢提供深层营养支持。
1: 实际这个就叫啥呢？
0: 叫啥？
1: 叫四重营养精准补，双眼清亮，它不辛苦，天天吃，眼睛亮，远近。
0: 事物，咱呢不发慌。这个其实就是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啊，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天壤之别呀。对呀，所以立冬，你现在能理解我说话这种激动的这个心情了吧？
1: 我要是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啊，我也会跟您的心情一样，
0: 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款四重营养加3大主要成分的蓝莓叶黄素酯纯度高，采用先进的叶黄素酯的提纯专利技术，能让这个叶黄素酯的晶体纯度吧？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着，能达到90%以上，
1: 90%
0: 还以上，没错，对对对，我忘了。对了，看到没有？ 今天特意带来了专利技术证书的一个复印件，大家看看，那当时厂家好家伙，特别自信的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这款叶黄素酯的提取能达到90%以上的，你外边的厂家估计你跑了不少了吧？那些厂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叶黄素酯的纯度越高，那作用不就越强吗？”
1: 关键人厂家说的是这种高纯度的叶黄素酯啊，别的厂是做不到。你说能说出这话？
0: 我跟你说，他这个厂真的是有这个底气，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成分配比好，原料还优，专利的提纯技术，最后我一去我才知道。 人家是晨光生物出品，这是一家全球叶黄素行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龙头企业，怪不得呢。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人家这个企业叶黄素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你可能不知道啊，大概是32%，
2: 这么高
0: 啊。
2: 全球叶黄素行业的领跑者，哎呀，用东北话来说，您找到了叶黄素的头子了，怪不得什么都做得那么好啊！人家就是专业中的专业，权威中的权威嘛。
1: 是，
0: 用他们那边话怎么说？必须的。另外呢，他们还拥有多项国际认证 ，FDA 注册，这种产品，大家想一想，这都赌比利奇。 啊，吃到肚子里去，安心呐！这就相当于我们吃的都是 出口的

0: 的一个品质标准喽。
1: 嗯，姚老师，您别说哈，这都好成这样了，还合计啥呀？啊，赶紧团购吧！啊，又是四合一的成分，种植基地你也去了，还有专利的技术，90%以上的纯度，再加上龙头企业的身份，不说别的。我就要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单一护眼太片面了，四重养护那才全面呢。
2: 对对对对，四重营养精准补，远近视物咱不发慌啊。我们俩都决定了要这款四重营养于一身的蓝莓叶黄素
1: 酯。
0: 这事儿呢，多少已经有眉目了。不过呢，我说实话，大家真要给我点时间。
1: 好好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嗯，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好，微友叫翠娥，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等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就是总算是有信儿了。您说现在啊，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太多了，补叶黄素太重要了。我女儿玩手机玩的哈，那就差钻那个屏幕里头去了。我一说她呢，她还不高兴。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这岁数大了该老花还老花呢。他这一代人呢，我看以后啊肯定还不如我呢。
0: 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天天盯着屏幕，眼底损耗比我们50年代的人来说要厉害得多了。
2: 对，
0: 这个叶黄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咱们眼底自带的一个保护屏障，人体自身呢它照不出来，就这么多，你把它折腾完了，库存就没了，只能怎么办呢？靠外界的补充。可是咱们光补这个叶黄素它远远不够，一定要四种营养搭配齐全，这个对眼部的保护才没有漏洞。
2: 是，其实微友啊他也是这么觉得的。他说我现在啊就觉得眼睛比以前严重不少。对，眼前已经是有了一层白雾了。然后还容易酸。单一的叶黄素啊现在看来是肯定不行了。所以说您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您看四重营养三大主要搭配，而且您说了还是那个科学的配比，那真的就像是给眼睛啊量身定做的一样，而且纯度还高。这回团购啊说自己必须盯紧了，团购的价格有您在哈，肯定能合适，那得多抢手啊。我就惦记着自己啊还有自己的女儿，得吃点来保护保护我们的眼睛。
0: 这位微友啊您放心，这次的团购啊我估计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呢您每天呢别忘了上我们仨这儿来报一下到啊，肯定有让你惊喜的团购。我看中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就满足了对眼睛营养的这个需求了，四种成分不光养护眼底，还有我们的眼部的晶状体，而且还能促进眼部的一个微循环。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的代谢就差了，这儿更要关注起来。
1: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啊，您去那个万寿菊基地那个视频呢，刚刚给我震撼老大了。然后你又说这叶黄素呢，提取专利，别的厂都做不到。到最后呢，这家呢还是叶黄素的龙头企业，说话真的是震撼，震撼呢。
0: 你别说你震撼了，我到那儿眼前一亮，不光是成分你得漂亮，你这个原料，你这个提纯工艺，你的这个专利，甚至你们这个厂的这个实力，都要过硬。也正是这个晨光生物这种行业龙头，他们才有实力把每一步的品质把控到位，那么我们大家吃到嘴里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团购呢我告诉大家我正在推进，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一步一步呢，人家说了全是成本，哎，这价格是不太好谈，不好谈也得谈，我得想办法，所以你们呢就再等一等我。
1: 阮老师，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啊，那我们哥俩也肯定鼎力支持啊。这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我估计啊，下一位微友还是催您团购了，对不对，李董？快看看，
2: 光荣年。

0: 他就说了，太想要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个团购了，跟着阮老师的团购，营养吃全了，价格还划算。
1: 嗯，
0: 我在这儿能团购一组，那在外边可能只能买一盒。
2: 嗯，
0: 你说谁不想跟您团购啊？原来就觉得哈，自己特别了解这个叶黄素，因为一直在吃蓝莓叶黄素啊。
2: 哦，
0: 你这才多久啊？你看又有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了，而且配比啊，您说了还特别的科学，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啊专门打造的营养。说自己还没有吃过这种的，
2: 嗯，
0: 这次团购啊全靠您了。
2: 我们的护眼的营养，我告诉大家，一直在更新升级，在进步。
1: 嗯，
2: 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一种两种成分的这个老款式上。我看上的这款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啊，它不仅能把我们的眼睛需要的营养都补充，而且它这个科学配比就像是为我们的眼睛量身打造的，每天咱们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酯，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么我们从防护疏通到吸收，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个团购，都知道我们这里团购价格非常划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多力量大，大家的需求多，我就有底气去跟厂家去谈，才能把这个价格呢压低。我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们少花钱，我自己也要参加。
1: 嗯，
2: 为什么？保护我的眼睛，把眼睛养护好了，这个晚年的生活敞亮，这个多好啊。
1: 好啊，
2: 那
1: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2: 没错，
1: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哥他发来的。
3: 袁老师，你赶紧开始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你这团购就来了。我现在吃的就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1年多的量才行啊。袁老师啊，等您了。
1: 你看看，都是催团购的。冲着大家这份热情啊，阮老师，你得给我们加急办呢。
2: 已经在加急了。
1: 嗯，
2: 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手边，您还有，您就先吃着呗。我跟您说吧，也就这么几天，团购就会有消息。这种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有感受的。四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四种营养它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晶状体，更加全面的营养我们的眼睛。而且它这个配比是非常贴合我们人体的，那这样长期的养护我们的眼睛，把这个营养呢补充到位了，把我们的视力呢守得稳稳的，延缓我们眼部的老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0: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2: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关键我们团购的目的呢，是减轻大家长期保养的一个花销。
0: 对，
2: 所以价格方面我会狠下心，把它砍下来。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四合一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6: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7: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8: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7: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1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

0: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1: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0: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2: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0: 一句乌龙的咒语，
3: 给我节奏。
4: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5: 谢谢叔叔。
6: 通知
7: 不在这里。
5: 你来。
0: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山海，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挺起广东坚实产业脊梁。科创赋能，激活新智生产力，匠心铸造，书写时代担当。飞越广东第九季，解码广东经济生态，敬请关注。
3: 80年代，你在街头开着一台广州标致505，到底多有面子？巅峰时期，它在国内中型轿车市场占有率超过16%，10辆高级轿车里就有近2辆产自广州。但这份风光并非凭空而来，广东造车的起点远比这更早。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几乎从零起步，老工人硬是靠双手和榔头一点点敲出了第一台车。1954年，第一辆华南牌客车驶出修理厂，铁木车身里装着广州人白手起家的硬气。此后30年间，广州造车手艺一路进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是那台以铝皮车厢闻名全国的广州牌通道车。
4: 来，上车。当你啊在坐这种公交车的时候，上车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先抢座，而是先要找售票阿姨来买票。那当年售票员就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手捏票夹，边卖票边报站。那在遇到车辆拐弯的时候啊，他们还会探出身去轻拍车厢来提醒路人注意避让。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熟悉啊？其实啊，这辆车它是复刻的是广州牌643型公交车，也被称作是不会生锈的巴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广州当时在造它的时候啊，独辟蹊径，用铝皮来制作车身，因此啊，也让它成为了当时全国唯一不会生锈且质量最好的巴士。当然啊，也吸引了更多的城市前来订购。
3: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珠江，南粤大地汽车工业迎来第一次高光时刻。1985年，广州标致成立，是全国第二家轿车合资企业。凭借着超前的车身设计，一上市就成了紧俏货。90年代初更率先出口海外，广州制造第一次在世界汽车版图上留下名字。
5: 广州标致汽车公司今年将有1200台豪华旅行车出口阿拉伯半岛，首批200台今日上在广州黄埔港装船。
3: 然而，这样的风光没能延续。受合资双方市场判断、产品迭代节奏等多重因素影响，新车型引进缓慢，合作模式逐渐难以适配国内快速变化的汽车消费市场。到90年代中期，生产线停止运转，这一轮合资项目最终终止。不少人发出疑问：广东擅长商贸，在汽车制造领域，这条路能走好吗？广东的汽车产业探索并未止步。1998年，广州本田成立，一年后第6代雅阁下线，以可靠品质迅速引爆市场，订单排到数月之后。起步就与世界同步，这句口号宣告广东汽车工业浴火重生。再之后，日产、丰田、大众相继落户，以广深佛为整车制造，珠三角为配。

套的汽车产业集群迅速崛起。同一时期，深圳比亚迪从电池起步，2008年推出全球首款插电混动汽车，广东新能源汽车版图由此

0: 集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自主品牌持续向上，新势力快速成长，而在另一条赛道上，合资车企也在调整策略，适应市场新变化。
1: 那在广东汽车工业版图上啊，广汽丰田一直是合资时代的代表。那么在2025年，广东汽车的总产量是304万辆，其中有77万辆都是来自南沙的这家工厂。那么在这些车型里啊，有一款车不太一样，它是由中国本土研发团队主导的，这个在合资企业里啊是头一回。
2: 假如我车高提高的话有问题吗？
3: 对，我之前对应丰田车型，只要你的车高提高，那我相应的油耗实验肯定要重新做。因为
0: 柳文斌是丰田77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地区首席工程师。2022年8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任务，为广汽丰田开发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在丰田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团队首次主导车型开发，担任首席工程师，研发主导权第一次握在了中国人手里。
2: 从2004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图纸的签字了都是以外方为主。从2012年开始，自己以那个雅力士为基础，自己开发一款电动车。那个时候是我们正相当于广丰电动汽车的萌芽，极大的增强了我们信心，也同时让外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决心。这台车在开发初期企划阶段，基于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我们从车机、自驾、安全、空间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给丰田的造型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句话没错，由中国人说了算。
0: 市场的反馈比任何论证都更有说服力。博智 3X 上市前，设计团队坚持把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拉到符合中国路况的水平，激光雷达车型首次进入14万级别，上市一小时订单破万，连续11个月拿下合资纯电销冠。中国市场的需求第一次反过来定义了产品标准，而这种能力一旦被验证，就不会只停留在一款车上，它开始向更多车型复制，向更深的开发环节渗透，最终沉淀为一套制度 RCE， 中国首席工程师体制。
4: 我认为 RCE 的制度是我们合资企业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最为关键的一个点。那作为合资品牌，以往都是以这种拿来主义，那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已经走在市场的前列，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跟要求也更高，那自然而然我们在企划产品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个新市场，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去打造产品才有可能成功。另外我们从产业链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就是尤其在电动化智能化的这一块，中国的产业链发展非常的迅猛，如果没有这些产业链的参与，想法再好也不可能打造出好的产品。
0: 从广州标致到广州本田再到广汽丰田，广东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之路。数十年间，市场逐步开放，核心技术是否真正实现自主掌握，成为行业持续思考的命题。广汽丰田发布的巨变2030战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开发由中国团队100%主导，实现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本土闭环。这也是广东汽车工业从产业规模做大迈向技术实力做强的关键一步。
4: 巨变2030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用市场去换技术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而走向全新的真正的人才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以及创新本土化的这个新的模式。广东汽车工业呢，在现有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之上，又增加了 AI 智能化这样一些新技术的赋能，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这个引入，我相信未来的广州汽车工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0: 由聚安纪研建造的全球首家超快充动力电池专业工厂已经于2023年建成并投产。聚安超快充电池除了拥有超级快充的能力，电池寿命还能达到10年以上。在北方的冬天，这块电池能在5分钟内从-20度升温到25度，保证冬天的电动汽车也能充电和续航不打折。而在天气炎热的南方，这块电池则拥有将工作温度维持在55摄氏度以下的热稳定性。
1: 整体的这个散热效率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一般来讲的话，电池它可能是一个堆叠或者平铺的这种结构，它的整个的散热面它可能就一个单面的，但是我们通过凤凰系统的这种单层式的这种结构，使得它的整体的散热效率会比原来的这种传统的方式可能提升在18倍以上，这样的话它整体的这个散热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2: 2014年呢，我们在广汽体系开始做电池的自主开发的时候，有两个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第一个就是充电像加油一样快，就解决用户的里程焦虑问题啊，就是充电的效率要足够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动力电池要像油箱一样轻一样小啊，主要是要提升它的能量密度。
0: 要让电池像油箱一样轻和小，这就离不开近几年大热的电池话题——固态电池。目前在整个电池行业里，能够真正做出固态电池的企业屈指可数，而难点就是找到用于制作固态电池的材料。
3: 固态电池需要的材料的话，这个机器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4: 是的，是的，就是说，一个是要判断它的那个结晶程度以及那个晶相的纯度，
3: 主要是通过风。
4: 对，通过那个衍射风的风位和风的强度来判断它的物质的结构。
0: 依靠不断的技术攻关，2026年4月，聚安纪研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 A 样电芯成功下线，完成了从实验室到工程化的关键跨越。到了2026年8月，一块容量40安时、已经接近量产状态的电芯，在第三方的监督下做了一次最严格的针刺测试，用钢针直接把它扎穿，结果是不起火、不冒浓烟，甚至还能继续点亮一块灯牌，说明电池的内部结构在被扎穿后依然可以工作。性能方面，这种电池每公斤能存260到480瓦时的电量，比普通锂电池高出一大截，同时还能支持比较快的充电速度，解决了全固态电池充电慢的老大难问题。
4: 我们的全固态设计里头呢，它是就没有可燃的那个电解液是添加其中的，所以说整个电池的那个安全的天花板是提高了的。同样电池重量的情况下，它的续航能力更强，然后车子可以做得更轻。
0: 聚安纪研负责人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对旧的电池产线进行全面升级，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实现固态电池的量产能力，并争取在高端车型上实现搭载验证。聚安纪研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批把全固态电池推向市场的企业。
2: 我们做超快充，这个是为了解决用户的痛点。那么全固态呢，我们也是具备超快充性能的全固态电池。那么聚安未来肯定是围绕这两块去进行布局。那么一个是呢可以快速的上规模，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在全固态这个板块，我们逐渐把它的性价比提升上来。
0: 聚安纪研只是广东电池行业的一个缩影。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广东全省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437.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5%。与此同时，广东正以广州、中山、阳江等地为核心的产业地点，密集布局固态电池新赛道，通过大额投资抢占下一代的电池产业化先机。
5: 在广州打车打到老司机已经不稀奇，
6: 稀奇的是这老司机根本没有司机。
5: 那么今天我们两个就在广州来一场
7: 无人车双线体验。
5: 其实在广州黄埔，叫一辆无人出租跟点一杯奶茶一样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小程序。

我现在呢就正位于广州南沙区的广州巨湾纪研有限公司。听说这里的电动汽车啊，已经实现了5.5分钟就能充电到80%。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充电和加油一样快的电动汽车是什么样的体验。

0: 操作，车辆就可以一会儿就到达你的身边。坐上这辆文远智行的 GSR， 大五座，没有司机，更没有方向盘后面的老司机，只有一颗叫 HPC 3.0 的最强大脑，每秒能运算2000万一次。这辆车不仅开得稳，变道判断也是相当果决，后排大屏实时渲染周边的路况，你也可以随时知道它在看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它的眼睛是由20多个传感器组成，不管是黑夜、雨雾还是雪霾都拦不住它。像广州、北京已经实现了纯无人的商业运营，全球车队规模突破了1000辆。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坐的这辆车是全球的 Robotaxi 第一股旗下的正规军。
1: 广州不仅是我们文远智行的总部了，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技术研发走向大规模应用的一个重要实验场。那经过1年多的时间呢，我们现在不只是在黄埔区这个市民可以全域的范围内打到车，在海珠、天河等大部分的这个区域其实都可以打到我们的车。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很快呢会把我们的车队扩展到整个广州的全域。
2: 如果说李贤刚才坐的是无人出租，那我身旁的这辆则是专注末端物流的低速无人车，德赛西威旗下宽行致远 S6 飞翼款无人车，也是行业内首款车规级低速无人车。你们看，这飞翼看着不大，肚量倒是不小，车高2米，车宽1.4米，6立方能装1吨货，满电能跑180公里，空车的情况下还能再多跑60公里。除了 S6 飞翼款 ，S6 侧拉门款也非常给力，听说可以给无人货架送饮料，走，一起去看看。那在我身旁的这辆就是 S6 侧拉门款，现在我来操作一下如何下单。车开得真稳当，这背后是它在行业内首次引用的智能轴向控制系统在发挥作用。 ABS 防抱死， TCS 牵引力控制， DTC 动态力矩控制，这些都是硬实力，难怪过弯减速都这么顺畅，货箱里的包裹稳稳当当的。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农贸配送、快递、商超、生鲜、医药，它一个人能干完一整条最后几公里的活。你瞧，广东造车不光乘用车玩得溜，现在低速无人车也搞得风生水起，齐头并进。
3: 车规级的物料来满足这种生产，同时我们可以用乘用车的一些相关技术去延伸到我们的无人物流小车上面，做运营效率的一个提升，做到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然后基于相同的一些技术去做不同的迭代和百变，以满足这种大众市场化的一个需求。
0: 从载人的 Robotaxi
2: 到载货的低速无人车，
0: 广东已不是单点试水，像广州、深圳等地正在推进 L4 纯无人出行，省级功能的无人车指引同步覆盖了配送、环卫、园区转运，
2: 依托整车车规零部件、激光雷达与智驾算法全链条，载人出力和末端运货双向落地，智能网联正从能跑走向多用。
4: 汽车已经从交通工具逐渐变成集智能驾驶、百变座舱、沉浸式视听于一体的移动生活空间，如今的智能网联汽车正在重塑大众出行体验。
5: 那这一次我就来到了广州番禺的一家 4S 店，今天主要体验3件事儿：它停车能帮你多少忙，开口能帮你办多少事儿，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车居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走，跟我一起看一眼。
4: 驾驶是当下汽车的硬实力，复杂路况的适配性最能体现它的价值。记者乘坐这款智能驾驶汽车进入番禺老城区的街巷，这里道路狭窄，车流密集，是最具代表性的复杂通勤场景。车辆开启辅助驾驶后，可精准识别前方车流，侧向非机动车，平稳跟车，规避障碍，能够适配日常城区通勤需求。
5: 可以看到啊，现在的时间呢是周五下午的4:21，我们行驶在番禺一条很繁忙的一条老城区的主路上。
4: 按照导航，车辆到达了一处商业停车场，面对立体车位窄位。

0: 难停、新手泊车难等普遍痛点，车辆开启自动泊车功能，自主完成找位、转向、入位、微调等全流程，
1: 包括从找车位到停车位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快速的哈。
0: 硬核驾控之外，现在汽车的智能座舱也实现了场景化的升级。这台展车通过车机一键操控，座椅可灵活调节，后排座椅可以实现纯平放倒，快速从驾乘模式转换为休憩模式，方寸车厢变身移动休息区。
2: 那么这一个功能就可以赋予你在平常你去周末啊，去出游啊，就一键就可以变成一个这么一个纯平大床。
0: 智能语音交互的加持也让车居生活更加智能便捷。
2: 小一，小一，
3: 你好，
2: 打开后排投影仪。
3: 好的，正在打开投影光机。
0: 前排中控大屏搭配后排专属投影幕布，就像把家里的电视机搬进了车内，实现出行场景与本土视听内容的无缝衔接。用户可随时点播广东台王牌美食节目《老广的味道》，收听本地新闻、粤语广播，沉浸式感受岭南文化魅力。
2: 像刚才说的，它的一个交互感非常重要，就我不能跟一个很冰冷的机器人在对话，主驾有 HUD、副驾有大屏、后排我们也有一个投影幕布是吧，再到我们哪怕出去露营，我们在后备箱上也可以挂一个投影幕布出来，也是给到一个露营的一个氛围感。
0: 车媒融合的新模式实现了资源互补、生态共建，为汽车产业跨界创新、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我可以折个纸飞机，啾！
1: 我能吃一个雪糕，嗷嗷！
0: 102秒，在广东的制造工厂能做什么呢？这里是小鹏汽车的广州制造工厂，
2: 快去看看吧。
3: 一辆车要经过压铸、冲压、焊装、涂装、总装五大生产工艺。第一站冲压车间，一块平平无奇的钢板几秒钟就变成了车门、引擎盖，不同冲压工艺下板材的变化肉眼可见。
0: 这里是焊装车间，近400个机器人在同时作业，你听到滋滋滋的声音了吗？那是机器人在焊接。
3: 焊装车间实现了全自动化，396台机器人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点焊，有的负责涂胶，有的专门搬运。针对不同材质、不同部位，还有3种缝纫术：带火花的点焊、激光焊，还有一种自冲铆接，不靠高温融化，像钉书机一样把2种金属硬生生铆在一起。
4: 我们是内外两层嵌套嘛，如果是钢和铝的嵌套工艺的话，我们就会用 SPR 或者是 APS 的工艺。
0: 这里就是总装车间，平均每102秒就有一台新车从这里下线。
3: 总装车间有1000多道工序，要安装2000多个零部件，
5: 包括整车线束、顶棚、仪表、全景天幕、座椅、轮胎以及超充电池等等，逐渐的把一个空壳变成为满配的智能整车。
1: 老师，为什么那里又有白的又有黑的呀？
5: 这个呢是汽车的一个小部件，我们同一条产线上它可以生产多种型号的汽车。
3: 这就是柔性生产的魅力，不同型号不同配置的车在同一条线上混搭着走，系统会自动匹配对应的零件。最吸睛的要数天幕安装工位的机械臂了，自带激光视觉引导定位，可以捕捉0.1毫米的位移差呢。
5: 哪怕说车身的安装孔位有0.1毫米的误差，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安装扫描完成之后呢，它会同步将数据传导给我们左手边的这一台天模大师，再根据引导严丝合缝地把天幕装配到车身上面，整体的装配误差精度呢是控制在0.05毫米以内。
0: 今天有点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个16000吨的一体式压铸机，据说这个是全球量产最大吨位的呢。
2: 这么大吨位有什么用呢？
0: 拿咱们的小鹏 T7 加为例，原来前机舱和后地板呢有167个零部件，现在啪一下就变成2个整体，少了差不多2000个焊点，轻了30公斤，但这一项就可以多续航8公里呢。
3: 研学中，学生们亲眼见证了广东造车的速度、精度还有硬核

0: 智能制造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创新迭代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用一句话描述广东造车，
1: 快，102秒，比我做题还快呢。
2: 准，天幕的安装误差不超过0.1毫米。
3: 那些机器它们特别狠，16000吨一下子可以少30斤。
4: 从我们治理项目开始以来，我们一共是接待了有15万人次的参观，然后其中有将近是50%，也就是接近8万啊，是我们的学生群体。
5: 广东造，牛！
6: 你现在看到的这艘海上巨无霸正以惊人的速度将10800辆汽车从广州南沙送达全球，这不仅仅是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驶向世界的移动名片。过去中国车企谈走出去更多是试水，那现在呢，出海已经成为企业必须完成的战略动作。为了让汽车更快、更稳、更省地驶向海外，车企和港口正在联手破解一道效率方程式，答案就藏在这个车间里。
0: 这是一批国产新能源面包车，他们正在接受出口前的量身定制，几天后他们将登船发往非洲。
7: 原来的座椅是布的，这个我们改成那个皮的皮革的，同时的话也是根据客户非洲那边的一些需求，做的我们做的座椅能够让他们坐的更多一点的。像我们国内的主要开空调，可能非洲这边对空调的一个要求啊需求不是很多，所以就改成窗了。
0: 这套升级改造下来只需要花费4位数，而这些国产汽车就可以摇身一变实现一站式送出海。而这一切得益于今年启用的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准备中心，它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广州南沙的广州港晋阳码头，更创新性地把准备车间搬进码头。
7: 因为很少有大型的修理厂去接这种大批量的业务，所以相对于它维修成本会高，那我们在码头建了这个大批量的准备一个基地的话，我们又给它更大的一个优惠，大概在准备费用里面按客户反馈的应该是为它节省了30%左右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成本。
8: 那时长是不是也有所减少？
7: 那肯定是原来呢是要发准备其他的修理厂在物流再运来码头，现在的话就直接厂家到码头准备完直接出海，所以起码他们就能省了20%的一个运输成本，同时的话这个时效方面它能省个10多20天的这么一个时效。
0: 省去了多次周转、多次装卸、异地仓储等环节，汽车出海的物流时效和成本都大大节约了。
9: 我们广州港南沙汽车口岸是整合了我们南沙汽车码头、海家汽车码头和晋阳码头三个专业汽车滚装码头，是我们华南地区目前最大的一个滚装汽车枢纽港。那我们航线是直达我们东南亚、中东、南非、非洲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那今年上半年我们这个出口的这个势能是良好，那个增长动能是很强劲的。前8个月我们已经完成了作业量，同比我们去年是有超50%的增长。
0: 就在今年7月，深圳首单滚装国际中转业务的完成，标志着小磨港已具备对国际中转货物的快速集散能力。8月，小磨港单次整车出口量记录再次刷新，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汽车货源集聚效应。
10: 国际中转业务模式能够高效利用滚装航线运力资源，显著提升船舶舱位的利用率，能够有效压降车企及贸易商综合物流成本，可为整车出海提供更稳定、更经济、更畅通的物流解决方案。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汽车出口量达639.9万次，同有望突破1000万辆大关。 当中国汽车出海正式进入扎下根的下半场阶段，中国汽车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服务、品牌全方位输出的生态出海阶段。随着最新一轮全球车辆法规审议落地，今年底符合新标准的高阶城区智能辅助驾驶可以合法合规落地欧盟等全球主流市场，国产高

0: 高阶智驾终于有了统一正规的全球化落地通道。
1: 从一艘船到一张网，从一辆车到一个生态，从 iPad 客的会议桌到全球港口码头，中国制造正在以更稳的姿态、更强的底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

0: 传统古村新时代复兴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2: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3: 14天检出用药方案，最短7天，
4: 非常了不起，
5: 坚定的看好你。
6: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7: 这是科技的改变。
5: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题特别有意思，
8: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9: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0: 竞争优势是什么？
7: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1: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5: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2: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12: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3: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14: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6: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7: 曾总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5: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0: 是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1: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0: 这怎么能住人啊？
2: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3: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4: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1: 你把外套当了？
0: 没事的，我不冷。
5: 码头进货要人，
6: 我可以。
7: 皇军有令，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1: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粮食，
8: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9: 罗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
10: 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澳门有粮了。
11: 黑森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2: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13: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丰银号的司令，
14: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1: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15: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16: 一起给你的西多米的意思吗？
17: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1: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18: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9: 正金爆仓了，
20: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1: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4: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18: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21: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1: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8: 亲亲的我的宝贝，
29: 我要越过高山。
28: 哎，你怎么了？
25: 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为什么让他参加这样重要的行动？万一他真的是见到呢？放心吧，要是他真的是见到，那里就是他的坟墓。
1: 您是说利用毒蝎？完全正确。可毒蝎的密电只说八路军的几个头号领导，郭娇将在王曲村开会，但 并不知道准确位置。
0: 没关系，我已经安排了一小股部队突袭八路，他们会将毒蝎带到那里。
1: 何时行动？
0: 闪电战已经开始。

鬼子人数并不多，大部队很快会增援我们的，记住了，一定要打住敌人。

0: 惨重代价的。
1: 代价？那你说怎么办？
0: 侦查员说，前面的鬼子只有一个小队，我们应该靠上去，从正面撕开一道缺口，这样鬼子的火炮就会失去杀伤力，然后我们直接向南突围。
1: 好，我带领敢死队，看开一条出路，你们掩护大家，伺机突围。
0: 好，
1: 同志们，给我冲啊！

0: 我去了。
1: 那好，我替你多杀几个鬼子。
0: 好。

0: 同志，快跟我走吧，同志们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
1: 那我们去哪儿？
2: 向南，王曲村。
1: 王曲村？不行，这绝对不行。
2: 怎么不行？
1: 雪英姐跟我说过，首长最近正在那里开会，转移到王曲村会给首长们带来危险。小张，马上通知崔连长，让他们改变方向。
2: 好，哎，小张，你回来，你。

0: 别把话说的那么满，啊！这小鬼子的汽车那有啥好的？那不一样不好使吗？啊！颠得我一路只想吐，还说什么一天就能赶到，弄了半天不吃饭就给你撂挑子，还不如套头驴呢。
1: 跟您说，他不吃饭，他喝油。
0: 喝啥？喝油？喝油？他喝啥不也一样得靠两条腿走？这下倒好。
2: 后半夜也赶不到了，快走，快走！一排长，你这命令是咋执行的？
1: 不是，连长，
2: 我们那地下党同志，
1: 他
2: 是
1: 我的责任，是我要求去接应邱雪同志的，没想到鬼子从侧翼冲了上来，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2: 你愿意接受一切处分？你就是个地方游击队，谁给你处分？
1: 奶奶的，这小鬼子怎么突然摸进马田来？我们居然没有丝毫发现，
3: 肯定是咱的队伍中有鬼子派来的特务。
1: 连长，连长，鬼子上来了，怎么办？我们向西走，就算拼光了，也绝不能把鬼子带到王曲村，一定要拖垮鬼子。
4: 这样，吴云龙。

0: 刘家将，把鬼子带到我们这个方向来。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1: 是，快！
2: 哎，您来一坛吧。啊，
3: 不要。
2: 卖酒嘞！卖酒嘞！爷爷，卖酒嘞！
4: 你要点什么？
5: 酒。

0: 参谋长，部队传回消息，崔宝成他们将鬼子牵扯到潘家沟一带，现在已经彻底摆脱追击，请求战斗任务。
1: 哼，这会儿鬼子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目标绝不是他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应该好好招待一下。命令一团在潘家沟设伏，让崔宝成带领队伍回身打他的屁股，一举歼灭这股鬼子。
0: 好，那我们呢？
2: 回去，
0: 是不是太危险了？ 鬼子已经知道总部机关的位置，这样做太不安全了。
3: 鬼子一天不肯出中国，我们就没有安全可言。执行命令。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附近，我们应该立即撤离。
1: 报告，什么情况？内部秘密电台又在向外发报。
2: 好，
1: 命令鱼龙的小分队秘密出发，在涉县城外待命。是，等等，让他们换上一些先前日军特战小分队的服装。是。
3: 很快就会行动，该是尖刀出鞘的时候了。将军阁下，北野次郎将军来电询问 C 计划进展情况，并再次强调 ，C 计划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消灭共军的首脑机关，而这取决于毒蝎提供的情报是否准确可靠。我们对这支部队可是花了血本的。
4: 我们会成功的，倘若失败。 我愿意以死谢罪。

0: 不在绸缎庄盯着，居然天天打牌喝酒，想死啊？邓有年都死了，我们盯在那儿有什么用啊？
1: 屁话！他死了，里面的人没死，万一是八路地下党的一条大鱼呢？
0: 能有什么大鱼啊？邓有年带咱们抓的全都是黄花鱼。
1: 你不说屁话能死吗？
2: 没准还真是条大鱼，可惜啊是条死鱼。不是你们俩在这唱戏耍笑我呢？
1: 不是，我是说金二少，他人已经死了。不过我记得那天我看见金二少在绸缎庄鬼鬼祟祟的出现过，没准啊就是发现我们盯上了绸缎庄，所以他没法跟里边的通风报信。王志东，他要是尖刀。 那里边的人，就一定是尖刀的联络人。好家伙，这说不定真是一条大鱼呀！
3: 集合弟兄们，跟我去绸缎庄。
4: 是。

0: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百合被这个叫张铁成的人劫走了。他是战俘，前不久刚从战俘营里逃出来。
1: 川岛正雄是如何得到这张照片的？日军深入到后方执行暗杀任务，一定需要准确位置。难道他们有内应？
2: 哎呦，于会长，出事了！加海田那小子没准又要立大功了，咱不能干看着他长威风啊！
1: 你就直接说到底出什么事了吧？
2: 哦，是这样的。刚才啊，他去绸缎庄了，说绸缎庄里面藏有跟尖刀联络的人。
3: 快走！别动！别动！
4: 快走！
5: 快走！
3: 别动！
5: 别动！
6: 别动！
7: 站住！什么人？
8: 同志，是自己人，我是神头岭村的。
7: 你是神头岭村的？
8: 是，我是神头岭村的贾村长。
7: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8: 我要带这个人去见你们八路军首长。
7: 见首长？
8: 啊，
7: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我要到八路军总部。快告诉我，总部还在麻田吗？
7: 你问这个干什么？
9: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首长。
7: 情报？
9: 是。
7: 不行，我不了解你的身份，不能让你过去。
9: 我真的有重要情报。那这样吧，你把你们长官叫来，我跟他说。
7: 什么长官？我们八路军可不叫长官，那是同志。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你，你是干什么的？

0: 他是医生，医生，我看你们像透，别开枪！
1: 什么情况？报告，他们要见首长，
0: 要见首长。嗯，你们什么人啊？
2: 我们是从敌占区来的，有重要情报要向首长报告。
0: 什么情报？
1: 对不起，我必须见到八路军总部首长。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见到我要找的那位首长，他会相信我。
0: 总部机关刚被鬼子突袭，你们就出现了，来的真是时候啊！跟我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锄奸队。

0: 太监，这条大鱼可是我发现的。
1: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一个八路死硬分子，隐藏的可够深的，可惜啊，还是被我给揪出来了。说吧，谁是尖刀？

0: 见到，没想到你居然会叛变，我要杀了你，
1: 我要杀了你，你给我趴下去，
2: 你个老不死的，你敢叫我见到？
1: 老郭，
2: 你个老不死的，敢诬赖我？
1: 老郭，老郭同志，老郭同志，
2: 剪刀，你敢出卖自己的同志，我杀了你！剪刀，
3: 大哥，起来，看清楚，谁是剪刀？
4: 来得好快，把他带走。
2: 哎，太君，太君饶命，我不是尖刀啊，太君，我是冤枉的呀，太君，我怎么会是尖刀呢？太君，太君，太君，冤枉啊！
4: 既然来了，就给他们收尸吧。

0: 将军阁下，队伍准备完毕，请将军阁下签约。
1: 各位，你们是大日本帝国挑选出来的精英，是大和民族的希望。你们的表现彻底征服了我。小分队的终极目标就是杀掉太行山八路军所有的重要领导人。此次任务不仅关系到战役的胜败，更关系到华北的战局乃至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命运。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次使命，我们就可以一举赢得华北，混世南下，彻底摧毁重庆政府，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退路，你们是大和民族的英雄，你们的名字

0: 将军阁下，你还有什么疑虑吗？但愿此次作战不要重蹈覆辙。啊，将军阁下多虑了，中国有句古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八路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也学会了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这一招。能事在人，成事在天，愿老天保佑吧。
1: 在老顾没来得及销毁的文件中，于浩明发现了王志东意外盗取的资料，里面记载了当年日军带走一批中国孤儿的身份，其中百合的身世得到证实，她真的是中国人，原名韩若雨。老顾尚未通知他，就遭到了杀害。 而他当时只查看了C计划的内容，没有顾及其他文件，以至于错过告知百合。愤怒不能让事情变得简单，痛苦不能挽回失去的所有。于浩明的守在那一夜始终颤抖着，每分每秒都想着如何在贾海天的头上开枪，如何将他撕成碎片。
2: 但于浩明知道，对自己要比对贾海天还要残忍一点。为了完成任务，绝不能纵容自己的伤心和悲痛。太君，真的不是我呀！太君，太君饶命啊！我怎么会是尖刀呢？太君，太君，那是他们在陷害我呀！
3: 够了。
2: 不要侮辱我的智商，没人能相信你这种人渣，这种蠢货会是八路军，会是地下党。哎呀，太君您英明啊，太君神武啊！
3: 不要再拍马屁了，恭维的话就是毒药。
2: 太君，您真是火眼金睛，慧眼识英雄，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对不起，太君。 您看，我紧张的都语无伦次了。对不起，对不起，太君。于浩明怎么会得到消息，赶到绸缎庄去的？太君呢？他跟那个赵喜贵一起来的，那肯定是他给于浩明报的信儿啊。那赵喜贵跟于浩明的关系那么好，他俩走得这么近，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他给他报的信儿。
3: 赵喜贵为什么要给他报信儿？
2: 抱粗腿呗。您看。 在这新民会，谁不得找个靠山呢？就说我，我得抱着太君您这条大粗腿。他赵喜贵不受太君待见，他自然就得抱着于浩明这条粗腿了。
3: 好了，你和赵喜贵一同跟随小分队行动，把他们两个人都盯紧了。
2: 我明白。

0: 注意安全啊！哎，
1: 知道了。这边，放这儿。来，哎，对，哎，
0: 动作快点！
2: 来，把这些东西都摆好。
0: 动作快点啊！
1: 哎，是。来，
0: 来，来，来，小心点啊！来，放那边。
3: 哎，
0: 主要啊是在这个位置。你看，
4: 报告参谋长，一分区急电。
5: 念。
4: 日军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八旅团在涉县一带完成集结后，从东北两个方向向我根据地进发。涉县城内日军第36师团也正快速的向我西南方向移动，以形成对我的全面包围。敌人这次行动的总兵力预计30000人左右。
6: 敌人的胃口确实不小啊。五云龙到哪儿了？
0: 小岗村，离涉县县城还有150里。
4: 估计敌人对我们的包围将在今天晚上全面完成。
0: 留给我们的有效时间，也只有10几个小时。老鼎山那支小分队有消息了吗？没有，我们和老顾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4: 什么？
0: 我们一直用电台跟他联系，可是没有回应。
4: 老顾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0: 不清楚，也许是尖刀还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4: 那跟敌工部的同志联系过了吗？
0: 敌工部的同志已经被捕了，电台也联系不上。
4: 哎呀，坏了，老顾一定出事了。
7: 想向其他办法，一定要找到途径和尖刀取得联系。
4: 是。于会长，您回来了。
7: 有什么事吗？
4: 刚才严嵩太君找我了。
7: 什么事？他说要从我手下抽调10个可靠的当地人，配合于会长一起行动。
4: 你也去吗？
7: 是的。还请您多多照顾。
4: 那我们出发吧。
8: 哎，等等，
7: 严嵩太君说了，让我们再等一个人。
8: 还都谁？
7: 那泡狗屎把日本人给糊弄过去了，恐怕咱这回可是凶多吉少了。
8: 江海天，
9: 好啊，
8: 这是好事儿。
9: 兄弟，兄弟，放我出去！
8: 干什么？我就见你们领导。老实待着，领导想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的。你别喊了。
10: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们只能对你不客气了。
8: 老实说，说，
10: 你来这干什么？
8: 我来找我丈夫的。你丈夫是谁？他在哪儿？我不知道，是他让我到这里来的。你丈夫是谁？你不知道？
10: 不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8: 好，那你先告诉我，和你一起来的那个男人，你们俩什么关系？
10: 他是我丈夫的朋友，他说是我丈夫让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8: 他就没跟你说让你来干什么？
10: 好，那你告诉我，你丈夫是干什么的？他叫什么名字？
8: 他叫于浩明。
10: 你说什么？长治新民会会长于浩明？
8: 你认识他吗？
10: 他是个大汉奸，谁不认识他？

0: 于会长，咱们这是要往哪儿运动啊？你还没看出来吗？嗯，在这个队伍里，我已经说话不算数了。哎，还不明白？在这个队伍里，一切都得听他加海天的。
1: 可您是西明会的会长啊，怎么一出门就轮到他发话了？
0: 说实话，我真是替您鸣不平。
1: 那能管什么用啊？谁让人家有本事呢？又会拍马屁，又会抓人，啊！皇军自然是看中他这点了。你我不过是个看客。
0: 那您就能容忍他骑在咱脖子上拉屎？
1: 西贵兄，你这是想让我出？

0: 头扳倒他，
1: 不是，我可不想惹这个麻烦。皇军现在是接二连三的跟我过不去，已经是明显信不过我了。这个时候我跟他作对，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没准被他给突突了。怕什么呀？啊！你别忘了，这里也有我10个兄弟。
0: 那你怎么不直接扳倒他？你。

0: 刁主任，我说，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放心吧，于会长，出发的时候不会忘了你的。
2: 你听听，你口气硬得很。
3: 大川军，我们的速度太慢了，走了一个晚上才走了不到50里地，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八路军的总部？
4: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昼伏夜行。你看，从这里到麻田还有300多里，要经过10几个村庄，万一我们的行踪暴露了，叫敌人察觉到我们的意图，他们很快就会转移，一旦我们扑空，那就前功尽弃了。
3: 读写的情报准确吗？八路的总部机关真的又回到了麻田那里？
4: 川岛将军如此信任他，我们就不必多虑了。
3: 我们还是前进吧，那些村民是不会发现我们的。
4: 不要小看了这些村民，他们当中有很多民兵，能打仗。如果我们暴露了，别说是八路，就是这些民兵也会很难对付啊。
3: 那怎么办？
4: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3: 大川军，你觉得那些中国人组成的小分队可靠吗？
4: 在这里我们只能依靠他们了。
5: 将军阁下，大川军率领的挺进队行进速度迟缓，
6: 具体位置
5: 目前在李家镇一带。
6: 八路军的游击队和民兵，他们分散得很广，白天他们不敢贸然行动，要有耐心。
7: 报告将军阁下，贾海天发来电报，
6: 很好，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要靠他们，命令他们向大川修一的挺进队靠拢。
7: 按照您的吩咐，我已让于浩明和赵喜贵跟随贾海天一同出发，并告诫他们一切行动听命于贾海天。
6: 于浩明什么反应？我知道了，你去吧。何野少佐，我军已全线向八路军根据地进发，涉嫌县城形同虚设，你速速赶往那里接管涉嫌县城的房屋，我会让严嵩四郎送你过去。
8: 嘿，
9: 百合，你没事吧？
10: 别说话，他能有什么事儿？你出来跟我走。

0: 丈夫又是于浩宁，跑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而且还是跟一个并不熟悉的男人。
1: 是啊，这太可疑了，我看他们一定是特务。
2: 老赵，你怎么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啊？
2: 嗨，哎，我可听说你们率领的部队拖着鬼子走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和一团一起全歼了这股来犯的鬼子。老赵，真为你感到自豪啊。
3: 哎，我只是跟着警卫队打了打配合，没做什么。
2: 你来的正好，有件事儿啊我正挠头呢。
3: 什么事儿啊？
2: 昨天我们在城门外抓住一男一女，从长治来的，说是要见总部首长，还说有重要的情报。那个女的我刚审过，说是来找她的丈夫，那个男的是她丈夫的朋友，她说是她的丈夫要她把她带到这儿来的。
3: 哦，有这种事儿？
2: 嗯，这样你帮我审审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3: 好，老实点。
4: 不过这条生死关，
5: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6: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7: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8: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7: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12: 14天选出拥有方案，最短7天，
13: 非常了不起，
14: 坚定的看好你。
15: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16: 这是科技的改变，
14: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邦领提特别有意思，
17: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8: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9: 竞争优势是什么？
20: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21: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14: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22: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2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帮我审审，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1: 嗯，好，
2: 老实点。大哥，真的是你啊！我是铁城啊。
1: 是你，二弟。铁城，你怎么在这儿？
2: 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真是想死我了。
0: 怎么，你们认识？
1: 当然认识。
2: 我们是生死兄弟，在南京一起打过鬼子。
0: 哦，原来是这样。老赵，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对不起，你等一下。
2: 好。哎呀，这下好了，我能见到你们首长了。
0: 啊，老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1: 哦，我跟他呀，当年啊，在南京中央警备区一起打过鬼子，当时我是营长，他是连长，后来我们一起参加过南京战役，再后来我们就失散了，没想到我会在这里见到他。
0: 那依你看，他会是咱们自己的人吗？
1: 肯定是啊，我们是最好的兄弟。当时啊，我们那个部队情况比较复杂，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人员组成啊确实有些乱，也都不是隐秘的。当时我投奔了解放区，他，哦，他和军统的人走得比较近一些。
0: 什么？跟军统的人走得比较近？
1: 嗯，
0: 那还肯定是自己人。你可别忘了，咱们左部可刚刚被鬼子偷袭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附近肯定有奸细在给鬼子通风报信。
1: 嗯，
0: 怎么就这么巧，偏偏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呢？
1: 你是说我见了他高兴的昏了头了？哎呀，我还真没意识到这一点。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当年我们那支部队散了以后，我好像是听人说他投降了鬼子，但具体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
0: 可是毕竟有人这么说过，对吧？
1: 嗯，哎，要不这样，我单独跟他谈谈，摸摸他的底，你看可以吗？

0: 能再次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是。
0: 怎么样，情况都跟他们说了？
1: 说了。
0: 怎么说？
1: 铁成，你先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什么？
0: 嗨，打仗呗，跟小鬼子一路血战，直到中条山战役负伤被俘，后来我就被关在战俘营里，前些天我才从那儿逃出来。
1: 哦，哎，你见过于浩明吗？
0: 见过呀，他在长治，是什么新民会的会长。哎，你不知道？
1: 不，我知道，我只是想确定这一点。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他，没想到他回了长治，看来我的怀疑没错。
0: 怀疑什么？
1: 有人说当年就是他于浩明出卖了我们。原来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他果然当了汉奸。
0: 大哥，我们都误会他了，不是他出卖的我们。其实
1: 什么？

0: 怎么？你有事情不想告诉我？
1: 哎，不是。说实话，我这次来长治，就是找他报仇的。
0: 你杀了他？
1: 哎，差一点儿。这家伙，哼，太狡猾，功夫也没落下。加上他身边有人保护，我根本动不了他。
0: 哦，
1: 大哥，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他也没那么坏。我当时就是气不过，就把他老婆抢到这儿来了。
0: 什么？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女人是他老婆？
1: 对呀。
0: 啊，铁成，这可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也不能动一个女人呢？
1: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她是日军派遣军少将川岛正雄的侄女，没准啊，她才是个真正的特务。
0: 嗯嗯，哎，你们这次来目的是什么？
1: 我有一份很重要的情报要交给八路军首长。
0: 什么情报？你不相信我？
1: 啊，不不不，大哥，我必须见到八路军总部首长，亲手交给他。
0: 我就在总部工作，你交给我，我带你转交。
1: 大哥，我答应过人家，必须亲手交给八路军总部首长。你也知道，
0: 嗯，
1: 这是男人的承诺。你能帮我吗？
0: 好，我试试看吧。
1: 大哥，你一定得帮我，情况紧急啊。
0: 放心。

0: 你说的没错，他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把他交给我吧。
1: 交给你？
0: 这个人非常的重要，我得把他带到敌工部去。
1: 好吧，我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
0: 也好。

0: 这就是新民会新训练出来的帮手？
1: 见到八路就会举手投降，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2: 家主任，见了皇军还不敬礼。

0: 怎么样，大哥？
1: 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1: 你不是要去八路军总部吗？我带你去。
0: 那我带的那个人怎么办？
1: 一块儿走。不过，你得受点委屈。
0: 什么意思？
1: 我们走了。
2: 好的，一路小心。
1: 放心吧，走，
0: 走。走。

0: 余会长，大川少佐。余会长对本地的情况很了解吧？
1: 直说了吧，你想了解什么？从这里到麻田还需要多久？从这到麻田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路好走，但是路途较远，一路上有很多村子，村子里有民兵，可能还有八路，我们容易暴露。另一条是小路，从山里走。 路途险峻，人烟稀少，比较安全。但是很遗憾，小路我也只是听说过，并不会走。
2: 我们走大路，怎么样？
1: 按照现在的速度，可能还需要两三天。
2: 太慢了。
1: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
2: 白天走怎么样？
1: 可以啊，但要是碰到八路，我们就很容易暴露。
2: 站住！什么人？别开枪！是我。大川太君，我回来了。
3: 怎么样？向导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他们一听说打鬼子，那都是争着带我们过去。不是，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您老人家别生气，您得适应。咱们现在不都穿的是八路和游击队的服装吗？您得打心眼儿里接受这一现实啊！
2: 那你也得分个时间和场合吧。现在又没外人，你一口一个鬼子，这样叫不好吧？不是，我只是学了个话嘛。你这倒好，你到敞开了鬼子鬼子的叫了俩，你是什么意思？
3: 叫习惯，你别蹬鼻子上脸。
2: 够了，你这……
4: 我叫你们来不是我里逗的。
3: 是是是，太君，
2: 是是是，有本事你从八路使进去，在这儿翻什么横？
3: 江导带你把路探清楚了吗？
2: 太君探清楚了。他们说，翻过前面这座大山，那里会有一条羊肠小道，也就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就能赶到了。
3: 很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一旅三团三营，我是营长，家主任是副营长，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好，稍作休息，天黑出发。
2: 你跟我来。
3: 是太君。太君慢点。哎，你慢点。
2: 慢点，太君。
3: 留神啊。
2: 小心滑。
3: 哎，慢点。

0: 么了？
1: 我渴了，给我点水喝。
0: 水壶。
2: 是。
1: 百合，你渴了吧？先给他喝点儿。

0: 还有多远？照这么个走法，还得半天。累了吧？前面有个草屋，没人住。我们到那儿休息一下吧。
1: 没事，接着走吧。
0: 哎，你能坚持，恐怕他是走不动了。你看他都累成什么样了。
1: 好，那就歇会儿。
0: 好，走啊。
2: 是。
0: 走
1: 走。

0: 大哥，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二弟啊，老实告诉你吧，这里的人对你并不信任，他们都怀疑你是鬼子派来的特务。这次带你过去，并不是见总部首长，而是把你关起来。
0: 什么？
1: 现在也只有我能帮你了。把你的情报交给我，我可以在领导面前为你说清。
0: 我就不明白了，你把我带到总部，等我见到了首长，不就都清楚了吗？
1: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总部首长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别说是你，就是我要见到他们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铁城，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鬼子派了大批特务进来，有的就是来刺杀总部首长的，最近我们还抓了几个特务呢。还有，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政审。你说你一个国民党军官，又是从日军战俘营里逃出来的，他们怎么能相信你？更何况他们已经对你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是否清白，也许到了地方就会直接把你给抓起来。
0: 有这么严重？
1: 你以为我在骗你吗？
0: 大哥，实话跟你说吧，情报我没法交给你，因为它都在我的脑子里存着，拿不出来。
1: 你骗我？
0: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这一路多危险呢，这么重要的情报我怎么可能藏在身上？要是落在鬼子手上，那不是全完了吗？
1: 那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说了，我在这里是负责反特锄奸工作的。
0: 这有说服力吗？我也说了，我答应过人家的事情要信守承诺。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生气了？
1: 你是个叛徒。
0: 什么？我是叛徒？
1: 这样看来，当年应该是你向日本人告的密，那600多位弟兄是被你害死的，对吗？
0: 你这样说我很遗憾。
1: 你不信任我，我也很遗憾。
2: 别动，
1: 别开枪，用不着动枪。如果我输了，你的事情我不再管，要是我赢了，
0: 我告诉你你想要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弟，没想到你会跟我来这一套，你跑不了的。我没说我要跑，干什么呢？别动！别动！
1: 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来送情报的，我要见你们八路军首长。

0: 情况就是这样。
1: 你说你和这个张铁成原来在南京中央警备区特战部队里是战友？
0: 是。
1: 那你在档案里并没有写这一段啊？
0: 是吗？
1: 嗯。
0: 哦，那我可能是忘了吧。
1: 这么重要的经历怎么能忘了呢？
0: 哎，那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里，觉得有些不光彩。再加上这是一支秘密部队，后来在敌人的轰炸中，那支部队全部被毁了，很少有人知道。我怕说不清楚，所以就没写上去。
1: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这里有很多同志在来这儿之前都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啊。难道你还不相信组织吗？
0: 对不起，这是我的失误。
1: 你刚才说是张铁成出卖了你们那支部队，有证据吗？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能随便下结论呢？干我们这行的最重要的就是证据，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啊。
0: 是。那张铁成怎么处理啊？
1: 我先跟他谈谈，了解一下情况。你去把他叫来吧。
0: 是。

0: 大川君，我们晚上从哪条路出发？
1: 赵队长不是探出一条小路吗？就从那里走。双线进攻八路的总部机关，让他们猝不及防。妙计啊！你说什么？
2: 怎么了？义字军带着赵启贵率队从另一条路包抄过去，我们两路夹击，定能大获全胜。这有什么不对？
1: 什么大获全胜？你知道我们任务是什么？
2: 这还用问吗？别以为不告诉我行动计划，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大半程这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混进他们中间，抄八路老窝呗。
3: 于会长果然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太君，于会长。
0: 行了，别再叫我于会长了。我现在连行动内容都不知道。
2: 看来是被别人给顶替了。
3: 混蛋！保护好他，电台坏了我们就成箱子了。
4: 是。
3: 我……
0: 怎么了？还等着我向你道歉吗？
3: 我太……哎。

0: 是受人之托，给我们带来了情报。是的，哼，看来你是个很讲信用的人。别人都愿意把机密的事情托付于你。哼，别扯那些没用的。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谁啊？我叫韩东。你不是八路军参谋长？不是。我叫见参谋长。为什么？
1: 我答应过托我办事的人，必须把情报当面交给参谋长。参谋长不在，
0: 他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人，他叫什么？
1: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1: 上次都说了，我是自己人。自己人？
0: 对，国军的人。
1: 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你投靠了日本人，还出卖过自己的弟兄。哼，是赵尚武吧？他原名叫王立人，是他跟你说的？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当然不是，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他想让我把情报交给他。 我不给，他就说我是奸细，说当年是我出卖了自己的弟兄。我不想跟你解释这些，我现在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参谋长。等参谋长回来，我会告诉你的。
2: 何彦军，首先县城内帝国步兵主力几乎全部出动，配合36师团作战，城内兵力薄弱。
3: 一定要多加小心，严防八路突袭。
4: 严嵩军多虑了，八路现在疲于应对我帝国军队，根本不可能抽调部队来攻打县城。
5: 还是小心为好，八路神出鬼没，不得不防。
2: 严嵩军，我觉得你的压力太大了，八路不可能都是尖刀。
3: 是啊，一个尖刀就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况且我们面对的是整个八路军。
2: 我总觉得他们就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时刻会突袭我们。
5: 那样最好。
2: 我用坚固的城墙，帝国最优秀的士兵，定会将他们统统撕碎。
5: 一个人所拥有最好的东西，不是昨天的辉煌，也不是明天的希望，而是现在。

0: 一定要想办法除掉这个人。如果张铁成带来的情报对我不利，那我就彻底完蛋了。不行，绝不能让他开口。现在只有我能帮你，把情报交给我，我可以在领导面前为你说情啊。我觉得当年就是你向日本人告的密，那600多位弟兄都是被你害死的，对吗？
1: 他为什么要我把情报交给他？为什么突然说我就是那个叛徒？
2: 老赵，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1: 老赵，他换了名字，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如果他是叛徒，那他就是想杀我灭口。
3: 吃饭了？
1: 参谋长回来了吗？
3: 不知道。

0: 能下去，都预备好了，等待天黑，记住了，千万不能暴露。
1: 都隐蔽好，等待天黑。
0: 都隐蔽好了，等待天黑。
1: 都隐蔽好，等待天黑。

0: 快，敌人出动了几乎所有兵力，蔡勇的是铁桶战术，想把我们包围在这个地方。现在敌人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的逼近，包围圈正在缩小。我们的主力部队呢，在外围作战，总部的摊子太大呀，都是机关、学校还有工厂，非战斗人员多，一团不在，能打仗的不到两个团，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行动，尽快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减少负担，轻装上阵。
2: 参谋长，主力一团在什么位置？
3: 既然鬼子能化妆成八路军偷袭我们的总部，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力一团，要配合五云龙的小分队，拿下守卫薄弱的涉县县城。
2: 太好了！
4: 你干什么？你不能进去！你怎么来这儿了？哎，
2: 干什么？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哎，
3: 谁是参谋长？
2: 是你啊，
3: 张铁成。
2: 你怎么来的？冷静！参谋长，他是特务，怎么回事？
3: 别动！别动！别开枪！
2: 你就是参谋长？对，是我。我们又见面了。
3: 参谋长，情况紧急，我想单独向你汇报。
2: 好，你们先出去吧。
5: 首长，
2: 没关系。 如果他要想刺杀我，不会现在拔刀。
5: 大家先出去。
6: 是。

0: 参谋长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要不要把警卫队调过来？
1: 先不用，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0: 那家伙可不好对付，他有一身的功夫呢。
1: 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他如果想动手，就不会现在才拔刀。再说了，你别小看我们参谋长，他10岁就一个人上山砍柴，连狼群都能对付。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根据他们盗取的情报分析，日军的四个步兵混成旅团会从歙县出发，会向太谷、榆次发动攻势。另外，鬼子的三十六师团会在这里分散成几个中队，分别由镇头洼、十八盘、东营和西营对你们的根据地形成合围。哦，还有，这是鬼子部队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情况，你看。
1: 这份情报对我们有利粉碎日军的大扫荡，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再有就是，鬼子装扮成八路军的那支小分队，他们袭击的目标就是你们的首长，这点确定无疑。说不定他们已经尽数了根据地。于侯明怎么样了？你们没有确定联络方式吗？
0: 没有。他只是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时间内。 将日军C计划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交到你的手中。我担心，他现在身处险境，
1: 不是现在。

0: 他长时间战斗在敌人心脏，始终处在险境当中。
1: 参谋长，我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0: 于豪明让你带这把刀过来，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他是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完成这次反扫荡的任务。
2: 真的？
0: 对。
2: 哎呀，又可以和这小子并肩杀鬼子了，听着就过瘾。
0: 那好，我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
1: 等等，参谋长，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关于赵尚。哎，
0: 听我把话说完。
3: 不对头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参谋长，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韩队长，我把话给你放这儿。张铁成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擅长编造谎言，而且
4: 我说的都是真的。张铁成，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说了这么多，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3: 张铁成，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
4: 我是国军的人，但我不是奸细。鬼子突袭你们总部，这跟我没关系。
5: 张铁成，把刀放下，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4: 日军马上就要包围这里了，你们这些土八路还有你们的首长再不转移，就完蛋了。
2: 够了，来人，
6: 把他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触他。
7: 是。
4: 我真是瞎了眼，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们送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们就等死吧。放我走，我不想死在这里。放开我。
5: 参谋长，怎么回事？
0: 你们俩过来一下。你看看这个，
5: 这是什么？
0: 他带来了日军此次扫荡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还让部队从界秀方向撤离，说那里的日军兵力相对薄弱，情报是从地下交通站带出来的，还有辨别尖刀的信物。
5: 可尖刀只会把这个东西留给鬼子，从不拿它做信物啊。
0: 所以才质问他们。哎，没想到他突然对我发起火来了。你怎么看？
5: 前一次他送来的情报和尖刀送来的消息吻合，不排除巧合的因素。这一次居然带来这么重要的情报，很难说不是圈套。
0: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他标注出来的地区各增派一个营，加强防御。
5: 那首长们的后撤路线呢？
0: 不变，命令警卫营保护好首长，一旦情况危机，向新余方向转移。
5: 是。
0: 赵尚武同志，你带领机关和其他地方人员向西南方向撤离，造成总部首长向界秀方向转移的假象。

0: 跟上，跟上啊！都跟上了啊！跟紧了，老乡。哎，都跟上了，跟上，跟上啊！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跟上，跟上，赶紧的。大家跟上，跟上。
1: 哎哎，来了！跟上，都跟上，跟上，快快！哎，我帮你拿。
2: 跟上啊！张善武，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啊！
0: 玉梅同志，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负责机关和地方人员转移吗？跑这儿来干嘛了？
0: 哦，是这样。
3: 我怕到山里啊没有牙粉，那样刷牙不方便，赶紧去买点。没想到你还这么讲究，我们一起去吧，我也到杂货铺买点东西。
0: 好，那我们走吧。啊，走。
4: 撤离的队伍中没有看见赵尚武的身影，其他地方我也问过了，都说没见过他。
5: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感觉到任务已经完成了，想安全脱身。那我们的计划也就成功了一半。
3: 安全脱身？什么意思啊？

0: 难道他是？
1: 对，赵尚武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参谋长早就开始对他产生怀疑。地下党的秋雪同志，还有边保的同志，以及老乡李志的遇害，就是他干的。因为张铁成的意外出现，让他误认为自己已经暴露了，所以想劫走情报，甚至要对张铁成动手。
0: 那我们就这么让他跑了？
2: 不是，要利用他为我们扬帆划桨，彻底粉碎日军的 C 计划。
3: 尚武，你这是要带我到哪儿啊？再往前就没有杂货铺了。
4: 哎，稍等啊，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3: 惊喜？什么惊喜？他们是什么人？
4: 你还是问问我是什么人吧。
0: 他是什么人？
4: 警卫营队长韩东的亲妹妹。
0: 你带他来干什么？
4: 不是我带他来的，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不过也好，也许以后会派上用场。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4: 你们是谁的人？
0: 我们是贾主任的手下。
4: 很好，八路头号首脑会来这儿开会，事不宜迟，今晚行动。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来了？

0: 贴。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气，你快一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了。毒蝎发来电文，八路还在麻田那里，我们该出发了。
1: 哎，太君，这大白天行军，这不大方便吧？
0: 我们比大川少佐距离八路要远了很多，必须提前行动，要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嗯。

0: 多了。
1: 检查武器弹药，天黑行动。
2: 是，
3: 检查武器弹药，天黑我们行动啊！快点快点，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弹药。来来来，快点！
4: 走了走了。
5: 都先发出信号，八路军总部机关依然坚守在麻田一带。
6: 人生最难的是等待，而最美的是等待有价值的东西。
5: 我坚信将军阁下等来的将是至高的荣誉。

0: 玉梅同志，你受委屈了。
1: 谁跟你是同志？这个狗特务。
0: 不要这样嘛，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你忘了你还给我写过情书呢。
1: 呸，我真是瞎了眼了，你根本就不配做中国人。
0: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只想告诉你，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你我也算相识一场，我觉得你是个知识女性，跟那些工农干部不一样。只要你跟我走，我保证你有个好前程。
1: 你想让我当汉奸？
0: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我想让你当我的小妾。
1: 无耻！
0: 行了，没时间跟你啰嗦，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事成之后，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床地之乐。不过现在，你还得受点委屈。
1: 你这个狗特务，你不能好死！赵尚武，你个混蛋，有种杀了我！
2: 啊！张磊。

0: 进攻了，准备迎战。机枪手准备，子弹上膛。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阻击鬼子，拖住鬼子的时间越长，主力部队从鬼子的身后消灭他们的机会就越大。
1: 小鬼子上来了。

稳住！李四根。

帝国的军队开始全面进攻了，这是等待我们凯旋的礼炮，加速前进。

0: 太君，太君，太君，
1: 大哥，你叫我什么？
0: 对不起，我忘了，李营长。
1: 如果因为你的口误，让中国人发现了我的身份，我会先开枪打死你。
0: 是，对不起，我该死，我记住了。
1: 你有什么话说？
0: 太君，错了，李营长，您听，这炮声隆隆的，也许咱们皇军的大炮已经把八路消灭了，那咱就用不着跑着大老远的，再去打八路了吧？
1: 你就是一个蠢蛋，天底下最蠢的蛋。
0: 我是蠢蛋，你还是臭蛋呢。哼，八嘎，到时候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你这个挨枪子的鸭子。

什么地方打架？好像是济南方向。小股突击队不必理会。任何人想进城，都要仔细盘问。哎。

1: 参谋长，首长们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好，你真的认为他会来吗？
2: 我了解这个赵尚武，既然他能叛变逃靠到鬼子那儿，就一定会想在鬼子前面夺取这份功劳。他想做人上人，不会甘心只为鬼子提供情报。哎呀，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必须及时改变策略，不能让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干脆，先把他拿下。

0: 我是赵尚武，
1: 我没问你名字，口令，快回答！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0: 在这站住！

0: 为什么没有警卫？
1: 报告总指挥，日军第三师团等我阻截在东营一带。
2: 下定了。好嘛，我还以为鬼子的扫荡有好厉害，不过如此嘛。啊，北野次郎学我们的剑道同志，费尽心机想出这个啥子 C 计划，千方百计要我们几个人的脑壳。嘿嘿，看来啊，他的算盘是打错了。同志们，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方案我都跟大家讲了，大家想一下，还有哪些地方有欠缺，你们多提意见啊。你们看这边我们的二从这个地方到这一线都有鬼子的防守，特别是这个地方千万要注意，整个战局的关键就在这里。
3: 没错没错，对对对，
2: 所以啊，我就制定了这么个作战方案，这个地方很关键，关系到全局。

不好，更定！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跟八路拼了！<笑>看来我这个口气还是没有白练嘛。 放下武器，投降吧！自杀所需要的勇气，不是你这种人能拥有的。

0: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十三联队的，遇到八路军阻截，联队长让我们带着伤员撤回城内。
1: 十三联队为什么和特战队混在一起？
0: 八嘎，和大概前辈让我们解决。我们是先遣队的，
2: 何营少佐有令，对一切靠近城池的人要严格排查。
0: 那就快点下来撤！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啊，
3: 就是。

先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喊了，已经去报告了。

0: 你竟敢和帝国士兵一起战死在涉县城内！嘿，黑夜剖腹谢罪！
1: 剖腹谢罪？你以为你何夜正方的性命能换回涉县县城吗？堂堂一个帝国少佐，居然让八路军的旗帜插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简直是奇耻大辱！
0: 何夜，羞愧难当，请您允许我率领军队重新夺回涉县县城，然后以死谢罪。
1: 那还有什么部队？ 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部集结在太行山上，仅凭长治守卫军没有机械化连队的配合，没有重型武器，如何攻打县城？那样的话，只会让敌国的士兵白白去送死。亏你还能说出这种话！难道你就没有听取我的劝告吗？为什么会让八路军轻易攻进城内？
0: 八路狡猾！
1: 他们化妆成帝国士兵，吸引我守城士兵的注意力，趁机爬上城墙。该死的八路军，居然这么快就学会了这一手！
0: 将军阁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记住，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面对了，就都能改变。但是，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就什么都改变不了。嗨！ 但愿奴邪不会像你一样，被拔掉了毒刺。
2: 走，开动。

0: 赵尚武，也许我应该叫你王立人。没想到你一个中国人，却甘愿当鬼子的特务，去杀害自己的同胞。
1: 彭雪清，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彭雪清，从你嘴里听到这三个字，总感觉哪儿有点别扭啊？啊？毕竟我们相处过一阵子，人嘛，都是有感情的。

0: 别毛哭耗子假慈悲了，你们快完蛋了！日军竟八万兵力已经将你们团团包围，消灭你们那只是时间问题。这恐怕是你的一厢情愿吧？哼！平遥反围剿，我们打的日军是丢盔卸甲，这次太行之战，我们同样能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左东升，你就吹牛吧。好啊，那咱们就说点实在的。
1: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八路军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会考虑给你出路的。
2: 出路？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出路？落在你们手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1: 老实点，别忘了你还是个中国人。事到如今，难道你还想继续与人民为敌？
3: 心甘情愿地为鬼子卖命吗？我告诉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4: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想问什么？说吧。你的姓名？
1: 王立仁。
4: 代号？
3: 毒蝎。
4: 报告，两位首长，老总，请你们过去。
1: 说说吧，你潜伏在我们八路军根据地，终极任务是什么？
3: 剩下的问题，我只想跟张铁成说。

0: 于先生在想什么？你没有听到这枪炮声吗？怎么了？威武的帝国士兵正向八路军的总部逼近。
1: 斩到整整打了一昼夜，但是枪声比例和密集程度早已经发生了变化。据我判断，是八路的增援部队合围了皇军，而且。
0: 应该是贵军被堵截在了山坳之中。
2: 胡说！帝国军队的人数和实力远远优于八路，怎么可能会被堵截呢？
0: 大川阁下是名职业军人，难道真的分辨不出这山谷中敌我枪声的位置吗？皇军的枪声是从山坳内传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回音。你再听听八路军这清脆的枪声。
3: 显然是在居高临下打贵军的伏击，大川阁下，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我们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休息？
4: 前进！敌人这次扫荡比以往更加疯狂，日军华北司令北野次郎下达作战命令。 总共将近80000人的兵力，分别从长治、鹿城、黎城、辽县、武乡，对我们总部进行长途奔袭，试图把我们一举消灭。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出了2支经过专门训练的日军挺进杀人队，在前副特务和反动会道门的协助下，向分别对我总部和师部发动突然袭击，妄图通过实施所谓的暗杀行动，一举摧毁我军的首脑机关。
3: 这就是敌人预谋已久，由北野次郎亲自部署，并得到日本陆军总部批准的 C
4: 号作战计划。昨晚战役的第一步，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取得了优势，成功挫败日军各方位来犯部队，毙伤日军总计1000余人，并趁日军后方空虚占据了歙县县城。但是，由于敌人占据兵力和机械化上的优势，包围圈依然在缩小。所以，总部首长决定，要我们必须在敌人奔陆河基的同时，找机会穿缝隙。 跳到敌人的外围，向东北方向的太行六分区突围。这主要基于2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地形对我们相对有利，这一带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不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展开；二是，在青塔和南爱府一带，有我们385旅一个主力部队在那儿活动，便于接应。
2: 可是总部机关单位多，不能打仗的非武装人员多，后勤部门的物资多，而担任掩护的部队却很少。尽管已经撤出一部分，但还是有相当。

0: 上一批人员和物资来不及转移，
1: 我们会的敌人几经分兵阻击，平息方向的敌人由120师1部进行阻击，设立方向的敌人由120师1部和总部警卫部队共同对付。
2: 我担心的是行军速度，我们必须在敌人合围之前顺利通过十字岭一带，不然将会十分被动。还有那支阴魂不散的挺进杀人队，没有他们的任何动向。
3: 是啊，我们和尖刀已经长时间失去联络了。

0: 没想到你会是八路军。
1: 我不是八路军，但我是中国人，一个永远不会背叛自己国家的人。
0: 你以为你们真的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
1: 我们的确付出了巨大牺牲，但起码是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而战。而你呢，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甘心做日军的走狗，帮着他们来毁灭自己的国家，你就是国家的罪人。
0: 不，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就像当年我们的部队那么能打，可又怎么样呢？南京保卫战最后还是失败了。还有淞沪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中条山战役，一个有40000000人民的大国居然会败在一个弹丸小国的手中，不战而退，一溃千里。大敌当前，那些当权者们一心想的却是怎样发国难财，怎样去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像当年咱们在前线打得那么漂亮，上面却要让咱们撤下来，不就是因为上面把我们当成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吗？我不想再为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干下去了。
1: 你这是无耻的狡辩。外敌入侵，本该同仇敌忾，而你呢，却调转枪口，残害你的国人，背叛自己的国家。你他娘的根本不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下去了，我只想告诉你，我对我所做的并不后悔，也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我问你，当年那些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他们是怎么死的？你知道那天晚上鬼子会来轰炸我们，为了掩人耳目，所以把我和于浩明几个人叫出去喝酒，造成凑酒的假象。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出卖给了日本人，对不对？
0: 那是我救了你们。
1: 我们宁愿和那些弟兄一起战死，也不愿同亡国徒。说，还有其他同伙没有？
0: 有，而且我手上还有一个人质，韩东的妹妹韩玉梅。我可以带你去救他，前提是只能你一个人去。
2: 饿了吧你？我给你送饭来了。我告诉你啊，他们全都让八路给抓了，完蛋了，想回来没戏。看看我给你带来啥。

0: 来，吃吃吃个鸡腿儿。
1: 哼
0: 现在反正计划都失败了，不如你跟我回家过日子吧。
1: 你先帮我解开。
0: 这不行。
1: 我手绑着怎么吃啊？
0: 我在这儿，我喂你啊。
1: 我一个女人，你怕什么？

0: 我得一个排，按住跟着他，一定把韩玉梅同志解救出来。
1: 不，那样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计划。
2: 他一个人过去，韩玉梅同志会有危险的。
3: 现在整个根据地都处在危险当中，日军派出的挺进队要暗杀总部首长，可老总他们至始至终都战斗在第一线。难道他们就没有危险吗？
4: 这几名，
0: 他们真的被抓起来了吗？
2: 那当然，这真的。
0: 我刚从那边打听出来的消息，
2: 那你想把我怎么样？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想跟你好。那你先给我解开。我知道你耍我呢，是吧？我把你解开，你再把我打晕，好跑，是吧？
2: 难不成你就这点能耐？看来你这辈子也干不成啥大事儿。你胡说！我告诉你，我唐家吧想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
0: 别嘴上说的好听，我就看你成不了事儿。好，
2: 解开就解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怕啥呀？我啊，这解开了，怎么地？嘿。
0: 你干啥？还能干什么？你绑了我半天，我热啊！
2: 你热？
0: 带我走不能穿军装啊？你后悔了？
2: 行，那我得把你手绑上啊！等我一下，我就是说嘛，得打我！你站住！站！

海云梅，海云梅同志，海云梅，海云梅同志，真是感人呐！共产党人永远都会用自己的身躯去保护他人。你认为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开枪吧！你跑不掉的。不，我曾经救过你，现在依然迫杀你，这样你就欠下我两条命了。我要让你永远记住这一点：一个叛徒曾经给过你两次生命，你会永远备受煎熬的。选择吧。 是来抓我，还是看着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你面前啊？

0: 韩东同志，你
1: 二位首长，时间紧迫，我建议按原计划实施作战方案。

0: 哥，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请你一定要记住，我是为伟大又光荣的抗日战争而死，我死而无憾，死得其所。
1: 救出韩玉梅同志后，想办法露出破绽，放赵少武走。我们还要利用他带着鬼子兜圈子，从而彻底粉碎日军的 C 计划。

0: 报告营长，前面发现个小村子，咱们是走大路还是从村外绕过去走小路？
1: 进村，走大路。
0: 是太君，不，营长，走大路，快走，往这边走，快。我明白，我带路，太君，我带路，快。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新编三团，自己人，我们过来了。
0: 啊，好。

0: 同志，你好啊，同志。
1: 你们好，我是新一旅三团的排长赵玉刚。
0: 啊，我们是新一旅三团三营的。哎，这是我们营长。
2: 你好，你们从哪里来？
1: 我们负责给三团做掩护、打阻击。三团成功脱离了鬼子的包围圈，我们被打散了。哎，你们呢？
2: 我们刚执行任务回来。
1: 清一色的新甲啊，都是缴获小鬼子的吧？
0: 啊，是是，哎呀，都是缴获的，
1: 是吧？
0: 缴获的。来来来来来，八路军同志啊，快请坐，快请坐。你就放心吧，这村里啊，挨家挨户都会招待你们八路军的，乡亲们见到你们呐，就像见着了亲人呐。你先坐一会儿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啊，
3: 我们离麻田还要走多远？
0: 麻田？也就100多里吧。
3: 你们村就

0: 这么多人吗？可不，都在这儿了，剩下的全跟着队伍打鬼子去了。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杀人。啊！

0: 真没想到你们也是新一旅的啊！太好了，我大兄弟他也是新一旅的，他叫安柱子，是个排长啊，在二团。你们认识他吗？
1: 安排长认识，前不久啊，我们还在一块打过仗呢。
0: 是吗？他咋样啊？现在
2: 好啊，好得很。
0: 那就好。哎，那快说说你们在一起都打过什么仗？我们家里人都特别惦念他。
2: 这个，哎呀，说起来话可就长了。那打过多少仗啊？
0: 是吗？哎，那这样，同志，哎，麻烦你呢，见到他帮我捎个话，就说啊，家里都好着呢啊，让他在部队安心的打鬼子就行啊。
3: 哎，好，我们呀一定把话给你带到。
0: 好嘞，谢谢啊，
4: 别客气。
5: 行了，赵排长。
6: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好，那你们先走吧。好，宁哲，我们走吧。
7: 出发。等等。国民信赖的福禄手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 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 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8: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
9: 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0: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9: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的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 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乃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 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的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
11: 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广东卫视4
12: K
9: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3: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4: 福禄寿喜。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

0: 机。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等等，哎，这位同志，来，让我看看，我看看你拿的是什么。
1: Yeah!

0: 这个电台真是电台啊！哎，我正琢磨着怎么跟队伍取得联系呢，快帮我给师部发个电报，请示一下战斗任务。
1: 啊，真是不巧，我们的电台坏了，还想找一个明白人给修理一下呢。
0: 电台坏了？
1: 可不是嘛。你说你怕什么？这都是兄弟部队，让他们给咱看看，没准还能把电台修好。赵排长，你们这儿有人懂电台吗？
0: 小李子，来帮他们看看。
2: 是啊，
1: 太好了，来，帮我们好好看看。哎，来来，来，我帮你。
0: 但愿能修好。我们的通讯兵牺牲了，电台也让小鬼子打坏了。从昨天晚上撤下来，我们就一直想办法和队伍取得联系呢。幸亏遇上你们了，但愿能修好啊。
3: 这么说，你这位兄弟也不懂电台了？
0: 见笑了。我们这支队伍呀，最缺的就是懂电台的通信人员。这位兄弟平时就爱鼓捣些小玩意儿什么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1: 你看，就是这样。指示灯倒是亮着，可不知道为什么信号就是发不出去。你帮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啊，接着发，别停下。
1: 好，
4: 我看看。
0: 哎，你们新一旅是不是有好多技术人员啊？哎呀，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哎，这位同志，我看你面熟，咱们在哪见过吧？
4: 啊？是吗？我看你也面熟。好像咱们在哪见过了，
0: 听口音，你不像是长治人
4: 啊，
0: 是太原的。
4: 啊啊啊啊！对，是，我是太原的。
0: 你看，我就说嘛，我听你口音就像太原人。
4: 是是是。

0: 赵排长，你这位兄弟他也弄不明白，还是不行啊？小李子，别瞎忙活了。哎，不行就算了。好。
1: 宁哲，我们继续赶路吧。
2: 那行，我们也走了。再见了，各位。希望有一天能一起打鬼子。
3: 再见。
4: 三排，集合，出发。
5: 你想干什么？
6: 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的任何破绽，一开枪我们就全部暴露了。
5: 可刚才能不开枪就将他们全部干掉。
4: 是你破坏了我们的行动，
5: 因为我们不能保证同时动手，对方会被全部放倒。但凡有一声枪响，村里的老百姓就会惊醒。
4: 那又怎么样？我会将他们全部杀光。
5: 要知道，我们不是来杀老百姓的。
4: 哼，我的挺进队员个个身手敏捷，不会让对方有开枪的机会。下次，你要是还敢阻拦我的行动，
7: 我会亲手杀了你，于浩明。别以为你是新民会的会长，在这儿就可以胡乱指挥。你别忘了，这里是大川阁下指挥。
5: 够了！再敢提这些名字，我先杀死你。
7: 是。
5: 出发。

0: 报告，
1: 进来。什么情况？
0: 电讯科收到尖刀明码发报。
1: 什么内容？
0: 小溪沟速捷。
2: 小溪沟？
0: 对。
2: 离总部这么近，确定是尖刀？
0: 确定，他留下了代号，一定是仓促发报才使用明码，宁可暴露自己也要通知我们。
1: 立刻让张铁成和崔宝成率领小分队出发，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0: 张铁成，他能行吗？
1: 他在国军的特种部队干过，受过特殊训练，和这帮小鬼子还打过交道，又懂得战术，是个难得的人才。再有尖刀让他送来情报，也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们。
0: 好，我立刻去。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就帮着他们。还有，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叫百合的女人，一定要照顾好，派专人保护，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哎，这女人很重要，非常重要，
0: 她是尖刀统治的妻子。
1: 百合，不吃东西，身体会受不了的。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让我们待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八路军驻地。那浩明呢？他在哪儿？你不是说他会在这儿等我吗？告诉我。他现在不在这儿，不过他会来的。
1: 他不会来的，你在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
0: 不，我没有骗你，是他让我带你来的。他说会来就一定会来。
1: 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让我回去好吗？你让我回去吧。
0: 对不起，我不能，也没有办法让你回去。
1: 不，我要回去。
0: 首长，啊，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我们这儿的饭菜不合你口味？你是谁呀？她是八路军首长，都来看过你好几回了。首长，自打来到这儿，她的精神就一直恍惚，也许只有见到她丈夫才能恢复正常。
1: 你的情况他们都已经对我说了，这两天让你受委屈了，很抱歉。
0: 首长，你能让我回去吗？我想和我丈夫待在一起。
1: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希望你能早日回到丈夫的身边，但是现在不行。
0: 为什么不行？要打仗了，部队要转移。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敌人很快就要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

0: 大川阁下的电台刚刚发出一份电文，
1: 剪刀在大川军的队伍上。啊？您说什么？啊？小西沟素剪剪刀，
2: 马上给大川军发报，问他怎么回事。
3: 是。

0: 联络不上大川军的电台静默，竟然敢明码发报，见到果然是你，于浩明。我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浩明敢用明码发报，就说明大川秀一的挺军队还在行进中。 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于浩明的身份，想完成任务，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将于浩明识破。好在您及时安排义子野武率队秘密从另一条路出发。于浩明，我还是不愿意接受，他就是这把尖刀的事实。我们很早就怀疑他，只可惜没有足够的证据。遗憾的是。 我们不能亲手抓住他。
1: 不，也许我们还会抓住他。
0: 他不会犯这种错误。明码发报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他不会愚蠢到以为我们会相信加海天使尖刀。我说的不是这个。长安之城有他不能丢失的东西。

0: 对方无线电静默，难道他们已经出现意外了？可恶的尖刀！哎，太君，我觉得于浩明不一定是尖刀，您怎么就不怀疑那个贾海天呢？贾海天？对呀，电台就在他的手上啊！您说，那贾海天鬼精鬼精的人？
1: 他能让于浩明把电台偷出来发报，啊！说不定就是贾海天给八路发出的消息。贾海天，他就是一个土鳖、畜生、臭狗屎！我不想因为你们的不和而影响我的判断。谁是尖刀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
0: 是，
1: 出发。
2: 于浩明是尖刀，我的妈呀，神奇啊！你放心，百合跟我们总部在一起，我们会派专人保护他的安全。那就好。他要是出现什么意外，我无法跟于浩明交代。
3: 张铁生同志，我们和于浩明一样都信任你，希望能早日听到你和崔宝成粉碎日军挺进队的消息。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是什么地方？
1: 神头岭村。
0: 地图。是这里。
1: 哎，对，就是这儿。
0: 很好，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能够到达预定位置。
1: 是。
2: 有情况。
3: 我去应付。
0: 走，你去。
1: 是。
4: 老乡，哎，老乡，哎，老乡，你们好。
5: 哎，好。
4: 我们是八路军，请问去王许村的路怎么走啊？
5: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啊，我们是新一旅的，啊，奉命过来换防。老乡，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哎呀，听说鬼子就要扫荡了，你们可要小心呐！
5: 哎，有你们八路军在，我们不怕。哎，你刚才说是要去王曲村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哦，你们翻过前面那座山
4: 啊，
5: 也就到了。
4: 好，谢谢你啊，老乡。
5: 不客气。
4: 哎，慢走啊。哎哎

0: 余家的人你们抓了，余家的产业你们也霸占了，不知道你们今天又来抢什么？难道还要赶我们老两口离开自己家的房子吗？
1: 当然不会，是帝国士兵要在这里安顿，保护你们的安全。
0: 哼，安全？你们把拿着刀枪的士兵安置在别人的家里，这就是你说的安全吗？对我而言，只要还有一个侵略者留在中国的地界上，就没有安全。
2: 报告。
1: 于老先生。

0: 身体欠佳，需不需要我请个医生过来给你治治病？
1: 哼，谢谢你的好意了。中风嘛，脸歪嘴斜而已，但是我还能分得清是非曲直。
0: 李老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要挺住。
1: 自打你们踏入了长治城，就没有什么好消息，我早就习惯了。
0: 你的女儿秋雪，她死了。
2: 怎么死的？
0: 抵抗我们大日本皇军只有一条路，被枪毙。
1: 好，
2: 好，
1: 好啊！我女儿死得其所，她生是余家的人，死是余家的鬼。我会在列祖列宗的前面给他立上牌位。
3: 老爷，
0: 于老先生可真是爱憎分明，你的家人也是立场鲜明，一个是八路军地下党的优秀成员，一个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杰出的干将。你将功补过了，我不会惩罚你们，相反，我会和你一起就在这里搞一个令你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盛大仪式，来迎接于浩明的凯旋。
1: 哼，就怕到时候会令你失望的。
0: 也许吧，但是我会享受这个过程。我送你一句话，最使人痛苦的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希望的破灭。很抱歉，我把秋雪的消息告诉你。

0: 不幸就像石头，弱者把它看成是绊脚石，而强者把它当成垫脚石。我也送你一句，我们中国人的品性不在于从未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都能够
1: 老爷
0: 站起来。

0: 过去。
1: 什么人？站住！
2: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新一旅的，到前面去执行紧急任务。
1: 站在那里别动。
2: 同志，任务紧急，快让我们过去吧。
0: 快把村长找来。
3: 是。
1: 等一下，我们村长马上就来了。
3: 老乡，前面是王曲村吧？
4: 你们也是新一旅的？
3: 不是，怎么了？
0: 老乡，你为什么要说野呀？
4: 刚才啊，有一队八路军，新一旅的，也说是往王曲村去的。
0: 他们走多久了？
4: 没多长时间，这会儿也就刚进村。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啊，我们是新一旅的，到前面执行紧急任务。打哪儿来啊？
1: 西边。
0: 那边情况怎么样？鬼子开始扫荡了吗？还没有，有咱八路军在，鬼子他不敢来。村长，任务紧急，快让我们过去吧！啊，
1: 你们有证件吗？
0: 啊，我们是奉了紧急命令出来的，时间仓促，没来得及带。 村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1: 对不起，请你们等一下。
2: 新一旅已经调防了，你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0: 大雪，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枪声会引来八路主力的。
1: 撤！
2: 起来，跟我走。
3: 不能让他们暴露我们任何底细。
4: 阁下，
2: 快撤！
5: 肯定就剩一支挺进暗杀队吗？
6: 是的，张铁成已经跟他们交手了。他们是想经过王曲村去小曲。
5: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6: 撤到山里了。
5: 那王曲村的民兵损失大吗？
6: 牺牲了十几位民兵，还有两位村民，我建议总部马上转移。
5: 怎么，几个小鬼子就把你吓住了？你韩东可不是一个胆小鬼啊！
6: 我是担心首长们的安全呢，毕竟距离我们总部太近了。
5: 哎，老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前两天一直是转移转移，哎，老总都发脾气了，那天指着我的鼻子把我臭骂一顿，说如果他们抢先跑了，其他人怎么办？还怎么指挥打仗？
6: 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5: 不要这么说嘛，老总们坚持等所有机关和后勤人员全部撤离，他们才肯走。目前后撤人群缺少战斗部队保护，我担心的是他们。
6: 警卫营只剩下一个排了，不能再抽调人员了。为了首长们的安全，我坚决反对。
7: 参谋长，司令员请您过去。
5: 好，我知道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希望张铁成他们消灭日军挺进队，

0: 这八路都被我们给甩掉了，要不咱们在这歇一会儿啊？啊？
1: 他说的对，这里相对隐蔽，八路不会找到这里。
2: 嗯，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2: 你去
0: 啊，
2: 带几个人探探路。
0: 哎，是。哎，来来来，你们几个跟我来，来来来。

0: 你想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我怕被那个赵排长给看出破绽，把电台给破坏了。你要想发报，我得修好它。

0: 该死的小鬼子跑哪儿去了？
1: 跑不远的，分开搜，走，
2: 跟我来。
3: 修好了，收吧，我帮你发。
1: 不用，你是小看我吗？我自己会发。

0: 将军阁下，大川修一来电，他们在王曲村与八路小分队遭遇，数名队员被打死，其余已撤至山上隐藏起来。
1: 什么？大川军发来电报，他不知道于浩明是尖刀吗？
0: 已回电通知他们在等消息，
1: 一有结果马上通知我。
0: 嗨。

0: 大将军，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得想办法迂回过去。你有什么办法？靠近义子野武的小分队，两队合二为一，这样即便发生什么意外，凭借人数优势，我们也能与八路周旋。
1: 我觉得你是在破坏我们的行动。合二为一，如果发生什么意外，那不等于将我们全部暴露了吗？这么愚蠢的想法。
0: 亏你想得出来，于浩明，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2: 可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那挺进队就是一支毫无价值的队伍。
3: 说什么？
4: 不好了，不好了！太君，八路啊！
1: 什么？
4: 八路啊！
1: 跟我来，
4: 快！

0: 太君，要不要发动攻击消灭他们？不能再与他们交火了，惊动了八路大部队，我们会始终处于逃脱状态。八路的领导人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1: 知道了，
0: 绕开他们。

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小恐怖得消灭他们，给我冲！冲！冲！

0: 大军，我们中计了，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太子！这些是帝国经过特殊训练的士兵，躲到后撤，打退他们！
1: 文川，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撤！快撤！
2: 快！

跟上，老乡们，都跟上啊！老乡们，都跟上啊！快快快！来，老乡，我快点，快点啊！来，快跟上，老乡们，快跟上，老乡们，跟紧了，都跟上，跟上啊！这边，来，这边，来，给我往那停，来，给我往，来，都跟上啊！跟上啊！都跟上，别掉队，想跟上，老乡们，动作快点！

0: 报告，战士崔振海前来报道。
1: 什么？
0: 哦，是首长派我过来接你的，这是给你的军装，刚给你领的。
1: 给我的？
0: 啊，首长说让你跟总部医院一起转移，穿上这衣服方便些，以免发生误会。
1: 我不想转移，我要回家。你能让我回家吗？
0: 对不起，不行。

0: 这边，
1: 。韩队长，韩队长，还有什么指示吗？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四个人，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放心吧。医院那边缺人手，你这别回来了。
2: 可是我。
3: 这行命令，是，走吧。是，走吧。哎，你看看，这个写的，哎，兄弟，别跳，别跳，慢点，慢点，慢点，都在你这个之前。哎呀，
4: 好东西，
3: 好东西，好东西，谁的还有？别吵，这是我的，我的，
4: 朋友，我的，
3: 对。
4: 老爷，吃药了。来，别看看。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卧房，出去，出去。
3: 这个好，
4: 哎，站起来。哎，那个不能拿。
3: 那是我们余家祖宗传下来的，你们不能拿。放下，不要管了，别给拿上。让他们拿吧，全都拿走好了。看看，鬼子不抢东西，那就不是鬼子了。现如今，连国家都快被掏空了。
4: 那个，
3: 更何况我们这个小家。 只有中国强大了，
4: 拿过来，
3: 我们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4: 走，开路。

0: 老爷，您真相信日本人说的话，咱家秋雪死了？
1: 这重要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他是为抗击日寇而死，那就是光荣的，就是咱余家的荣耀。
0: 老爷，您这是怎么了？自打这次日本人住进家里，您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们把所有管家和下人都轰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爷，您别怪我有提不该提的事儿。这按理说，郝明在给日本人做事，这身份又不低，不该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太苦了。这副汤药该换了。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

0: 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在4件特就免费领到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

哦，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之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请一趟。
1: 新西兰纽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我的

0: 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7: 旺仔牛奶糖。
18: 我家有喜事，
19: 我们结婚了。
1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0: 今天我生日，
5: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军阁下，余家大院内所有下人全部被赶出去了。
1: 余道明什么态度？
0: 没有任何表示。
1: 余家所有的产业全部没收，一切跟余家有过生意来往的人、朋友、亲戚统统杀掉。
0: 嗨，
1: 前方战事如何？
0: 我军正逐步缩小包围圈，目前战事进展顺利。

0: 一，多争取些时间。
1: 是。
2: 局委老总还在开会啊？
3: 刚结束，他们还是不肯撤离。
2: 刘司令员跑到野战医院看望伤员去了。朱老总和彭总在外面帮助后舍的老百姓装车整理东西。
3: 张铁成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咬住他们了。崔宝成之前发了电文，保证24小时之内全歼挺进队。
2: 好极了。走，我们马上把这一消息报告给首长。
3: 好。

0: 形势很严峻，刚刚得到消息，日军机械化第三联队已经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129师一部在西营建立了第二道防线，战事进行得很惨烈，日军凭借飞机和大炮的优势不断前压，三团目前伤亡惨重。
1: 看来日军是想靠这支机械化联队从东北正面战场打开缺口，对我们进行突袭，拖住我们的后腿。
2: 电令129师一部坚决顶住日军的进攻，为总部后勤机关和乡亲们的转移。

0: 散开！隐蔽！
1: 看清楚没有，是不是自己人？
2: 不确定，他们有人手里拿的好像是冲锋枪，咱们的人待会儿这么好的武器，问问他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哎，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是自己人吗？我们是来堵第一日军挺进队的，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我们是新一旅四团三营的，
1: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是新一旅四团一营的，
1: 叫你们张铁生营长过来说话。
3: 张营长他牺牲了，
1: 那崔宝成崔连长呢？他在吗？
3: 崔连长他也牺牲了。
1: 小鬼子，敢咒我爹死，你个不孝的龟儿子，我今天要你狗命！

0: 将军，我们被包围了，快撤吧！
1: 留下一队人顶住，其他人撤。

0: 能放走一个小鬼子！
1: 追！
2: 追！
1: 追！
2: 走！
1: 走！
3: 你是日本人？
4: 走走走。
3: 哦，我叫岩田太郎，我也是日本人。
5: 你也是日本人？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
3: 担架上是我的未婚妻，她叫方子。因为不愿意和帝国军官交往，就被打成这样。我一气之下就和她动起手来。我是一名军人，动手打上级军官是要受处罚的。你呢？
5: 我
6: 对不起，百合小姐，我们边走边说吧，在这里停留太危险。
3: 百合，你是百合？川岛正雄是你的叔叔？啊，我的父亲和他是朋友，都毕业于东京大学。
6: 还是边走边说吧，走吧。
3: 啊，走吧。
6: 来，
3: 怎么，你看上去很不高兴，你是不情愿到这儿来的？
5: 是的。
3: 说实话，刚开始我也不愿意，不过没有办法，生活就是这样，身不由己嘛。过些日子你就会习惯了。
5: 什么？
3: 原来我也不习惯，这里什么都没有，很艰苦。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来这个地方，但这里的中国人对我真的很好，你知道吗？我原来是做细菌研究工作的，上次这里发生的瘟疫，那些细菌病毒就是我研究出来的。我到了这里，看到很多的死去的村民，很悲惨，我真的很后悔，我要忏悔，为我自己，为所有日本军人赎罪，所以我坚持留了下来。
5: 是这样，
3: 啊，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5: 没有。
3: 说真的，我厌恶战争，甚至痛恨，所以我加入了反战联盟，那里都是日本人，还有一部分是八路军的俘虏，我们都很厌恶战争。百合，你也来加入我们吧。
6: 好了好了，百合小姐，你们真的不能再说了，这太危险了，赶紧走吧，快走吧。走，快！

0: 报告，挺进队损失惨重，目前仅剩27人，重伤3人，轻伤9人，其余人员全部战死。
1: 你去吧。
0: 是。
2: 这一路被八路伏击，战斗人员已经不够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给将军发报，请求指示。
2: 好，给将军发报，请求指示。

0: 太君，这电台坏了，发不出去啊！
1: 什么？坏了？电台不是一直在你手上吗？
0: 哎哎，这什么话？冤枉啊，太君！我怎么会破坏电台呢？我巴不得早点回去啊！

0: 明白。看你们这意思，那就是我破坏的了。
1: 不是你，还有谁？在村外的时候，就是你拿走了电台，说什么电台坏了，你就是那个时候破坏的电台。
2: 不对。
1: 哎，对呀，千真万确呀，你要相信我呀。
2: 住嘴！我说的是，它不是那个时候破坏的，是在我发报之后，等待接收回电的时候动的手脚。于浩明，我没有冤枉你吧？
0: 大川君真是想象力丰富，那么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破坏电台？
2: 这得问你自己，你得什么人？
0: 中国人。
2: 打开。

0: 竟是什么人？
1: 你说呢？
0: 是八路军。
1: 你说呢？
0: 就是剑道。
1: 你说呢？
0: 你不如直接承认了吧。老实说，从你踏进新民会的那天起，你就是我贾海天最大的敌人。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那都是抢我的。我在皇军那里这么多年，低三下四，点头哈腰，你来了我还得看你脸色。实话告诉你，我怀疑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一直盼着你能落马，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1: 贾海天，你知道汉奸是什么下场？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奸刀？说，是不是奸刀？
1: 我当然是。
2: 恩人呐，我的大恩人，你藏得可够深的。我抓住奸刀了，我抓住奸刀了。
1: 贾海天，你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今天我要为民除害，让你死个明白，
0: 是吗？那你就先走一步吧。

0: 别开枪，孙家人，你们来得很及时吗？
1: 二哥，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你会在这里。
2: 是，我们又并肩作战了。别开枪！说，义子爷我和赵启贵在什么地方？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你这个叛徒，对你们而言我是叛徒，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插在你们小鬼子身上的一把尖刀。说，另一支挺尖队到底在什么地方？
2: 你就是杰。

0: 你刚才说什么？另一支挺进队？
1: 对，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川岛正雄把鬼子的挺进暗杀队分成了两支，危险并没有解除。
2: 哎呦，对不起，不能暴露。营长，走错路了。幸好咱们绕的还不是太远。
3: 少废话，现在我们往哪里走？
2: 现在啊，现在，你看，我们在这儿，咱们啊，向北过河，往白家庙。

0: 对面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们是八路军新一旅四团三营的。
1: 我也是新一旅四团三营的。
0: 哎，那就是自己人，为什么还用枪顶着他？我要确定你们的身份。还确定什么身份吗？你把枪放下来。新一旅根本就没有四团三营。
1: 是我给你们提供的部队番号。你是毒蝎？我就是毒蝎，赵尚武。别开枪！
0: 他是我们的内线。你们比预定时间晚了。只要八路的首长还在麻田那里。
2: 我们和大春军会前后夹击，一举消灭他们。别指望他们了，估计他们已经被八路军全部消灭了。啊！你说什么？日军对幺门口、秦塔、片城、南北隘浦已经形成了合围。西北方向，敌军占领军机关以后，已经进入上下庄一带。杨义方向，武安的敌人也与我军开始激战。
3: 这次，新苗的敌人已经到了上庄村。照目前的战事看，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
4: 口令，太好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想办法扯开敌人的防线。
5: 参谋长，
3: 伺机突围出去。老总，各位首长，日军离我们太近，我请求首长们立刻转移。
4: 老百姓和机关都转移完了吗？还没有。
3: 最快要明天上午全部撤离，
6: 那你还有啥子请求啊？回去工作。可是这炮声越来越近了，老总，我担心。哎呀，
4: 执行命令。
3: 是。
6: 老总们还是坚持，和最后一批人员一起撤离。我都听见了。 一旦日军逼近麻田，首长们就真的太危险了。
3: 是啊，还有那个叛徒赵尚武，他对咱们这里了如指掌，我担心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大川军的电台没有任何反应。这么说，尖刀也死了？谁是尖刀？是八路的内线新民会的会长于浩明。
1: 什么？他也在那支队伍中？你认识他？
0: 不但认识，还很了解。既然他在那里，你们那支挺进队就更完蛋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他就是一个死神，他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0: 可以了，好了，电报已经发出去了，趁着夜色，我们要尽快赶路，快，出发吧，江妙。
2: 不，炮声这么近，八路的头头早就转移了。
1: 转到哪里？
2: 他们撤退的路线我很清楚，向东，新宇。

将军阁下，多谢发来电报。俄川军的挺进队被八路消灭了，原谅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完成暗杀任务。

0: 口令。
1: 太行山。
0: 对不起，佘兆门正在开会，你不能过去。
2: 是崔宝成，他们怎么回来了？
3: 叫他们过来。

0: 怎么样？什么情况？
1: 日军的一支挺进队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但还有一支小分队正在向麻田逼近，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0: 啊。
2: 怎么？
1: 你们不认识啊？他就是于浩明啊。
0: 于浩明？
1: 对啊，就是他和我们一起把鬼子的挺进队消灭的。
3: 尖刀同志，
0: 我是八路军太行山区参谋长左东升啊。
2: 参谋长。我终于见到你了，参谋长，
0: 辛苦了。
4: 哎呀，真的呀，真的是自由战士于浩明同志来了，说，你是大英雄哦。
0: 这位是我们八路军总部首长。
4: 来来来，
0: 首长，
4: 请勿说话，来吗？
1: 参谋长，他就是传说中的尖刀啊！
0: 那还有假？
1: 他可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做梦都没想到能见到他。
5: 怎么，原来您没见过尖刀啊？
0: 是啊，我也很荣幸，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1: 他啥时候投靠你的？
2: 投诚可能更准确些。
0: 东条山战役，你们国军和鬼子的梅师团打得很艰苦，战事很惨烈吧？
2: 对，整个营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我们的部队共800余人，在阵地上坚守了3天3夜，打得弹尽粮绝。我们没有退缩，一场肉搏战愣是逼迫鬼子全线后撤，没想到最后却被赵尚武出卖，全营600多弟兄全部被鬼子的炮弹炸死在战场上。

0: 也就是经历了那场战役之后，于浩明毅然要投身到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当中。我当时在地下站工作，代号参谋长。哼，没想到今天真成了参谋长，经组织决定，当时就派出地下党与他接触，因为他的投诚决定令他身处险境。组织希望他能转移到大后方，但他坚持要留下，伪装成汉奸，为各地抗日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我让地下党给他留下出鞘的尖刀，作为确定身份的信。没过多久，我就被调往总部，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1: 臭小子，居然暗地里背着我打鬼子，有这种好事他娘的不想着我。
0: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日军挺军队还在，对首长们的威胁就还没有解除。你们稍作休息，明早出发，一定要找到他们的踪迹，一举歼灭。
2: 是是。

0: 外面怎么那么大声音？
1: 最后一批老百姓正准备转移呢。
0: 总部首长一直坚守在最后。
1: 那当然。你以为都跟咱国军那帮达官贵人似的，枪声一响，抛下部队就跑啊？
0: 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情同手足，所以老百姓信任他们，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得民心者，得天下。
1: 哎，你小子现在说话可越来越像八路军了。
0: 铁铮，我们一起穿着这身军装，打鬼子吧。
1: 我可吃不惯八路军的饭菜，他们的武器我用着也不带劲儿。再说了，忘了人家是怎么教育你的？穿什么样的军装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着坚定的信念，鼓舞着你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二哥，有件事还没有告诉你。王立仁是个叛徒，他就藏在这里，
0: 化名
1: 赵尚武，也是他当年出卖的我们。

0: 哎呦，太远，这都凉了。
1: 从子夜守到现在，八路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0: 哎，我说兄弟，你不会弄错了吧？是不是八路早跑了？
2: 那首长们的后撤路线呢？
3: 不变，命令警卫营保护好首长，一旦情况危机，向新余方向转移。
2: 是，
3: 赵尚武同志，你带领机关和其他地方人员向西南方向撤离，造成总部首长向介休方向转移的假象。
4: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我上当了，八路给我下了个套，撤退路线是真的，快向介休方向移动。
0: 哎，这就走了？我说太君，这毒蝎也太不像话了，这不是耍咱们吗？昨晚上要是听我的，说不定现在早就抓住八路了。
5: 闭嘴，都是一群蠢货，过来。
0: 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切，
6: 老乡们，快点快点，都跟上，快点，
7: 老乡们都快点，
6: 都跟上都跟上，
7: 哎，快点，老乡们快点，来，

0: 都跟上，跟紧了，跟紧了，快走！
1: 于浩明，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使命，跟我们一起撤离吧。
2: 不，日军挺进队还会一路追杀首长，他们战斗素养很高，神出鬼没，武器配备也很精良。况且，很有可能是赵尚武在给他们带路。这个人非常狡猾，不能有任何闪失。我请求组织批准，让我和小分队一起战斗，直到消灭他们。
1: 好，完成任务以后即刻跟上大部队。
2: 是。参谋长，我想问问百合他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派了专人护送，提前跟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了。你放心，他很安全。
3: 怎么了？不舒服是吗？
4: 我想去厕所。
3: 厕所？
4: 嗯。
3: 啥是厕所啊？
5: 老乡都跟紧了，走，跟上，跟上。
3: 哦，茅房是吧？这大野外的哪有茅房啊？
5: 小心点，老乡。
3: 跟我来吧。跟上，跟上。你在这儿等会儿啊。

0: 你在里面吗？我要确保你的安全。喂，哎呀，哎，你过去看看。
1: 班长说啥呢？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不行，豁出去了。
2: 来来来，后边跟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的任务是保护他，这里很不安全，快带他走，执行命令。

中国的军队已经开始发动进攻，八路军将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

时刻，打赢了这一仗，在座的各位都将成为帝国的功臣，而载入史册。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0: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2: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即便赵尚武中了参谋长的计，带领挺进队在新余设伏，但是以他的老谋深算，一定会很快的反应过来。所以，介休后撤的路线也不安全了。
1: 没错，他一定会朝金鹿可能那里。
0: 嗯。
1: 还有别的线路吗？
2: 进山，往潘家沟方向。
0: 就按这条路线行动，我去通知首长。
3: 嗯，
0: 这样，我带一队人断后，崔连长，你和首长在一起。
3: 嗯，
0: 铁铮，你负责打前阵。
1: 好，
0: 好，行动，
3: 走。
4: 其他人跟我来，走。
5: 北线和南线已全部被我军突破，战斗机和轰炸机编队已经返航。
6: 眼下，虽好作战计划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各作战部队也到达了预定的位置。

0: 只要挺进队，能够干掉八路军的头号首脑群龙无首，那么太行山上的八路军部队将会被我们彻底消灭。
1: 报告，
0: 进来。
2: 将军阁下，都先发来电报，他们已经发现八路军的后撤部队。
0: 我要的是八路总部的首长，不是什么后撤部队。别理他们，就是瓦顶三尺，也要给我找到八路军的头号人物。
2: 嗨。
3: 已经通知后续部队绕道从其他路线撤离，上级让我通知你部即刻赶上队伍。还有多长时间？
4: 伤员太多，还要等两个小时。
3: 我们完全暴露在空旷地带，这太危险了。
4: 听天由命吧，我们只能等了。

0: 报告，将军回电。
1: 冲下去，消灭战斗人员，留下活口。
2: 是，
3: 等等。我们要的是八路总部首长，并不是这些无关痛痒的人。
1: 如果不是你之前的错误判断，也许我们已经得到他们的人头了。我要知道八路总部机关的去向。
3: 可这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的。
4: 是啊，不值当啊。
1: 我不会让我们暴露的。

你们哪部分呢？为什么打自己人？这里都是伤员，不要伤害他们！小鬼子，你姥姥的！

0: 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我们是大日本皇军挺进暗杀队的。你是什么人？
1: 总部机关干事。
0: 总部机关？这么说。

0: 放开我混蛋！没看见手术还没做完吗？你现在做？畜生！你们这是谋杀，是犯罪！
1: 你是大夫？
0: 我当然是大夫，我叫爱德华，来自法兰西共和国，请你人道些，不要再屠杀伤员了，让我救助他们。
1: 可以，不过你必须要告诉我，八路的首脑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0: 你们想干什么？我抗议。
1: 他是你的伤员，他的肚子破了，是被我们皇军打破的，对吗？
0: 你想干什么？
2: 不要！你只是边军人心。
0: 不要！不！
1: 马元华大夫，我知道你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是来救死扶伤的，只现在如果你不告诉我八路军领导人的下落，眼前的这个人就会因你而死，也就是说是你杀了他。
0: 不要！
1: 那你告诉我八路的领导人在哪里，告诉我，我就会让你把手术做完，不然我就把他肚子里的肠子全都转出来。你想想，如果是这样，对这个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而这都是因为你这个口口声声说要治病救人的医生。
0: 求求你放过他吧。
1: 可以，我可以放过他，但这并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你。

0: 你想说什么？
1: 放过他们。
0: 为什么？
1: 八路军领导人在哪儿？他们都不知道。
0: 他们不知道，你知道？
1: 没错，我知道。
0: 好，快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1: 在山上，在那边。
0: 你在骗我？
1: 不，我没有骗你，我这就带你们去找。
0: 很好。那这么说，他们就没什么用了。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小鬼子，你们这些畜生！
1: 我早就说过，这没用的。
2: 少说废话。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上山，潘家沟。

0: 是。
1: 太可怕了，死了这么多人，他们太残忍了，连老百姓和伤员都不放过。百合，我们作为日本人不应该放弃这一刻，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在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该走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给他们报仇。

0: 站住！哪部分呢？站住！总部机关后勤部的。太及时了，我们失去了大部队，几乎没有了战斗力。
1: 首长呢？我们是奉云跟上他们的。
0: 哦，首长在。
1: 怎么了？
0: 哦，没事。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这就去通知首长。
1: 啊！
0: 鬼子。

0: 怎么了？
1: 我好像听见赵东海在叫。
2: 隐蔽！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别敢枪！我们是总部机关后勤部的。
2: 那王东海干什么去了？他为什么不来报告？
3: 他就在我们后面。
2: 鬼子！

房子，我的房子，你别离开我，我要带你回家，我们一起回家。房子，不要离开我，房子，房子。

0: 你们这些败类，别人把他败坏！是你们伤害了我的父亲，是你们把国家拖出了战争的深渊，你们在毁坏这个国家，你们是罪人，国家的罪人！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杀人了，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再杀人了，
0: 我那也是万死，我那也是万死。
2: 住手！啊，
3: 他是于浩明的老婆，是川岛将军的侄女，
0: 把他们两个人带走，其余的人全部杀光。
4: 你们要干什么？

0: 江城亭了，
1: 在西南方向，
0: 是崔宝成他们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1: 不行，首长怎么样？
0: 司令员发高烧，已经走不动了。
1: 不能停在这里，我去做副担架，带上他继续赶路。

0: 后面有具尸体，绑腿打的不一样，是小鬼子。
1: 干什么？
2: 放开我！放开我！
1: 老实点！
2: 放开我！
1: 开走！
2: 放开！放开我！
1: 走！老实点！
2: 放开我！
1: 背上他。

0: 应该就是那伙鬼子。
1: 他们行进的方向是潘家沟，难道他们发现总部首长的位置了？我们打吧。
0: 不，如果他们知道总部的方位，不会是这个速度。我们人手这么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鬼子一个冲锋上来，我们就全完了。三勇，你看，
2: 快走，走！
0: 队伍里好像有俘虏，一旦交火，会伤到自己人。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咬住他们，你熟悉地形，赶快回去报告，让于浩明带上队伍。我们先救助老百姓，然后消灭他们。
1: 可我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找到你啊？
0: 跟他说我用老记号，他会找到我们的。快去。
1: 好，你小心。

0: 那女人睡着了，枪炮声很近，一定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围剿后撤的八路。
1: 不，更像是贵军被八路打了伏击。
2: 咱可别也被八路给盯上了。我说你知不知道八路军的首脑到底在哪儿啊？横不能咱们老在这种地方瞎转悠吧。
1: 你是哪来的蠢货？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我说你算老几啊？敢骂我？骂你怎么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够了！都把嘴闭上！难道你们只会窝里斗吗？哼！八路军总部的首长一定就在这一带。
3: 让通讯兵发报，汇报我们这里的情况。
4: 是。

0: 停止前进，等一下！快，快，放下！别急，别急，慢点说。是不是日军挺进队和你们遭遇打起来了？
1: 不是，是我们发现那股鬼子了。张铁铮他和盯着，叫我回来报信，带上队伍消灭他们。
0: 能确定是日军挺进队吗？
2: 确定。
0: 参谋长，请允许我带上队伍去接应张铁铮。
3: 好，
0: 坚决消灭他们，不能留下任何隐患。
4: 将军阁下，一字军的挺进队发来电报。
3: 您，
4: 我部已紧紧咬住八路军首长的后撤路线，东山潘家沟一带，请速派增援部队封锁围剿。
3: 好极了。命令，第11、13联队向东山集结，第9混成旅团改向西移动，堵住他们的退路。
4: 嗨。
3: 还有什么？
4: 将军阁下，请允许我前去接应义子军。
3: 为什么？
4: 他们来电说找到了白河，我要亲自接他回来。
5: 刚才分手的地方，张铁成说他会一路留下记号，都走了半天了，哪儿有啊？

0: 都跟上！哎，我说，你们一个个，你年轻力壮的，你们不背，让我背，你好意思？哎呀，哎，快走！哎，哎，我说，大俊，大俊，我求求你，求求你歇会儿，我实在走不动了。哎，
1: 就是一个废物。
0: 不是，我这不还背着个人呢吗？大俊，休息会儿。
2: 原地休息。
1: 哎，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哎，休息。哎，为什么停下来？
3: 废话，你背个人试试。
1: 能感觉到，八路总部首脑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应该加快行进速度。
0: 你别在那儿车轱辘话，说个没完没了。打你一出现就说不远了，不远了，不远了。可到现在呢，连个屁都没有。
2: 太君，你看，太君，你看，当着你的面，他这敢拔枪，你看。你给我听着，别以为你跟着他们一起来，我就不敢杀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哎呀！
4: 我不知道你在新民会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川岛将军为什么会派你来，但是，我真的很讨厌你。如果你再说那些没有用的废话，我会电请川岛将军把你送回去，或者，我直接杀了你。
5: 那个男的会拖累我们，不如就地处决吧。不行。
1: 上面有命令，一定要看好他。会有人来接应，把他带回去审问的。他是于浩明的妻子，很漂亮吗？
5: 怎么，你看上了？现在可不是动这个心思的时候。

前进！快跑回车！

0: 什么情况？不知道这伙鬼子从哪冒出来的。
1: 鬼子的挺进队呢，
2: 枪声一响就跑了。
3: 我们是总部警卫营的，我是连长崔宝成，你们是哪部分的？
1: 连长，
2: 我是武云龙，我下来了。
1: 连长，云龙，你怎么来这儿了？
4: 参谋长命令我带一个连从涉县县城出发，插入鬼子缝隙，分散人质军主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 昨晚的战斗是你们打的，那当然，吃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不一路追过来了。我，哎，你不是那个国军送情报的吗？
1: 哎，
2: 他是特务啊，他
1: 行了，你们扯得太远了，既然来了，那就一起打鬼子吧。
2: 还打什么鬼子？他是个特务。
1: 赵尚武特意抓去审问的，他怎么在这儿啊？你又是谁啊？
4: 我
1: 赵尚武才是特务啊！
2: 你说什么？行了，别添乱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回头慢慢跟你解释。啊？
1: 他们去什么方向了？
2: 赵尚武怎么成特务了？
1: 这样，我带崔宝成从这边过去，你带这两位同志从下面的小路跟上，记住，不能再视距目标了。
2: 动！
1: 哎，
2: 动！这什么口令啊？
1: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咱们有鬼子打不就行了吗？走走走啊，走！

0: 你是谁？你不是中国人，你是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
1: 别离开我，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2: 百合，跟我走，快跟我走！
3: 百合，不要怕，你在做梦，我们很安全。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是啊，他们一直在杀人，我的芳子也被杀了，这就是我们发动的战争，灭绝人性的战争。芳子她活生生的一个人，刚才还跟我们在一起，可这一眨眼的功夫，一个人就没了。我的芳子，连个完整的尸体都。

0: 想回家，我想见我丈夫。
1: 他在哪里？
0: 不知道。他说过。

0: 从这里向南就是潘家沟方向，赵尚武一定是从这里去追后撤的总部首长了。我们走吧。
1: 哎，等等，我们追了这么久都没有他们的身影，如果敌人要去潘家沟，不会跑到这里然后再折身向南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这附近？
1: 对，等我们奔向潘家沟，用我们来给他们带路。
0: 那我们怎么办？
1: 这样，我们向南去潘家沟。
0: 向南？你不是说好将计就计，打他的伏击？

0: 哎，我说，这哪有什么假八路军的队伍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1: 没错，一定是老顶山的那支日军挺尖沙队。
0: 既然是他们，那不可能对咱们的地形这么熟悉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小鬼子从来没打着过这儿。
1: 照上午再给他们带路。
2: 报告中村大佐，岩松阁下到了。岩松君来得很快嘛。中村进辛苦了。有挺军队的方位吗？我不刚刚接到了义子业务上佐发来的电报，八路军总部就在潘家沟一带，但是目前尚不能确定具体位置。我部也在等待，一旦确定准确方位，我的部队会实施全面打击。
3: 好极了，相信中村君定会取得完美胜利。
1: 整个帝国军队。
4: 只有我的部队距离八路军总部最近，这个头功我已经定了。我想请你给我准备一套八路军的军装。现在，怕狐臭，用合适狐臭镜。怕狐臭，用合适狐臭镜。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 使用合适狐臭镜，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镜，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

0: 氏胡寿镜，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以了，好了，电报发出去了，接应的部队已经得到了位置，我们也该出发了。向南，按毒蝎提供的路线盘夹沟。他人呢？啊？
1: 那小子闹跑开溜了。
2: 哟，干嘛呢？睡觉呢？
3: 你在干什么？我们已经被八路咬住了。你说什么？那还不赶快出发去潘家沟？
0: 不，我们不能去潘家沟。
1: 哎，不，这怎么又变了？
2: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八路已经咬住我们了，他们肯定会在那里打我们的伏击。
3: 那我们就绕到他们的后面，吃掉敌人。我们要的是八路头号首长的脑袋，不是八路小股部队。
0: 那现在怎么办？
3: 等，
0: 等，
3: 等什么？等他们耐不住寂寞，放弃伏击，还是会去找总部的。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上他们，让他们变成我们真正的向导。

0: 你要干什么？不要伤害他。你是于浩明的妻子。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你很想见到他是吗？好极了，我会带你去找他，让你们能够重逢。你真能带我找到他吗？我能相信你吗？
0: 你必须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见到他的。
2: 白鹤，不要相信他，他是个坏人。

0: 你很害怕是吗？太君，他不会把百合给抢走了吧？
1: 那也没什么不好，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热闹。他可是你们日本人呐！别忘了，他也是于浩明的老婆。
0: 就该受到凌辱。我知道你害怕，我也很害怕。你们身上的味道一样，都散发着一股甜美，那是花儿的芬芳，是泥土的清香。 我的妻子和你一样，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有迷人的笑容。她总是说，说她需要我的保护，她最喜欢我这样搂着她了。说这样，她会有安全感。你有安全感吗？
2: 已经过去很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我们判断失误，总部机关的队伍会很危险。这张铁铮他们怎么也没影了？是不是也跟丢了？时间也太长了，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有很多事情，不是因为难以做到，才让人们失去信心，而是人们失去了信心，事情才变得难以做到。
3: 敌人会出现，要有信心。快！快！快！这是哪儿？枣林沟。从潘家沟到这儿还有其他路线吗？ 只有翻山了，不过全是悬崖，咱们过不去的。
4: 我没说我们要过去，那你想干什么？
3: 既然赵尚武对这儿的地形这么熟悉，他绝不会让悬崖挡住自己的退路。那么这儿，一定是他的必经之路。
4: 退路？什么退路？
3: 你们身上有地雷吗？
4: 哎呀，除了是带鬼子兜圈子的，哪来什么地雷呀？
3: 没关系，集中所有的手榴弹，5个手榴弹一组，绑在一起捆成捆，埋在地上，挂线儿，把手榴弹都集中起来，行动！

再进去，不然他们会很容易逃脱的。

有埋伏！啊！

0: 起来！
1: 白鹤，我回不了家了。

0: 一定是挺进队与八路军遭遇了，需不需要我带人去增援？
1: 不，挺进队都是特种部队成员，他们能应对自如。我要的是八路军总部首脑，不要打草惊蛇，等待准确位置。嗨。

一方火力已经被彻底压制，应该快被歼灭了。派出搜索小队打探情况，但不要贸然交火。嗨。

0: 都死了，我们胜利了，鬼子的挺进队被我们彻底歼灭了。是啊，是张铁成带你们俩在这设伏的。
1: 对，我们预先埋下了地雷。对了，他人呢？
2: 这里面没有义子野武的身影，铁铮一定是追他去了。
1: 你说的是那个领队的鬼子？对，除了他，应该还有两个漏网的。
2: 谁？
1: 赵尚武和新民会的一个特务赵继贵。
2: 威胁大吗？
1: 赵继贵是个怕死鬼，小人物。但赵尚武就不一样了，是个大威胁，我们不得不防。必须赶上总部队伍，确保首长安全。
2: 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被鬼子抓的人，所以我跟张铁成才不敢贸然行动。
1: 什么人？不清楚，回去查查就知道了。迅速归队，撤离战场，撤！
3: 撤！
1: 快！

0: 太君，太君，别开枪！太君，我是自己人，我是新民会的赵喜贵，我是跟着那个义子爷武太君渗透到八路军总部机关的。啊，你呀，八哥的！哎，各位太君，你们不能动他，他是你们日本人，
1: 怎么不能动？
0: 他可是新民会会长于浩明的老婆，而且还是船长江川。
2: 哎哎哎！
0: 这帮畜生！
2: 好漂亮的花姑娘！

0: 张桑，我们又见面了，
1: 这回你跑不掉了，
0: 你也休想活着离开这里。我们的机会是对等的。
1: 少唬老子，你的枪里早没子弹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0: 既然如此，那你有胆量跟我来个公平决斗吗？我们早就应该分出一个胜负的，不是吗？你如果还是个男人，今天就让我们两个做个了断吧。
1: 对，我应该给你来个公平的。

0: 等等，
1: 怎么，你害怕了？
0: 对，老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八路军。所以，你最好把你这身八路军的军装脱下来。

0: 我投降。
1: 八路军不是优待俘虏吗？
2: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吗？就是因为八路军从来不杀俘虏。我不是八路军。李汉雄，我给你报仇了。
3: 好兄弟。

0: 后面日军挺进暗杀队，除个别人逃脱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我们击毙。
1: 好，好啊！
2: 参谋长曾说过，尖刀出鞘，鬼哭狼嚎，真是好样的！
0: 没有张铁成率领的另一支作战小分队的配合，我们全歼不了这帮鬼子。
1: 哦，他人在哪里？
0: 去追鬼子头去了，还没有归队。

0: 参谋长，其实真正归队的应该是我，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接收我呢。
1: 报告，这是罗主任给您的信。
2: 好嘛，总部的三路纵队已经有两路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外围主力部队已经将日军的铁桶阵捅得是千疮百孔啊！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我们会向石灰窑方向突围，到时候三路纵队在那里会合。
1: 是。
2: 好，于浩明同志，现在是你参加队伍后率领部队打的第一仗。命令，你们几个率领九团，加上武云龙的一个连，把队伍分别布置在那两座山峰上，阻击日军的第十三和第三联队。凭借有利地势，能打多狠就打多狠，一定要让敌人看看咱们太行山八路军的气魄，敌进我进。
3: 是。

0: 日式点酒吧狙击步枪，对面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毒蝎，我出来了。

0: 严嵩四郎，咱们有好多年都没见面了。你的枪法退步了，你的枪法也不怎么样。哼，你来这里干什么？
1: 铁鹰军队在哪里？
0: 这个名字已经不存在了。
1: 百合在哪里？
0: 他跑了。
1: 跑了？
0: 往哪里去了？你还在惦记着他？听说他已经成为于浩明的老婆了。
1: 闭嘴！他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女人。
0: 为了一个女人，你敢一个人到这里来？佩服。
1: 为了一个女人，你能躲藏在这里十几年，我也很佩服。
0: 我妻子怎么样了？等你完成任务，川岛将军会让你们重逢的。
1: 挺进队已经被消灭，我也早就暴露了，一切都该结束了。八嘎！太行神根据地已经被我帝国军队的铁笼战术团团围住，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快去完成你的任务，不然你今生永远见不到你妻子。
0: 等等。
1: 拿着帝国的武器，很容易暴露你的身份。

0: 报告，前方战报。
1: 爷，
2: 八路军两路纵队已突破我军防线，命你部严防八路总部跳出包围圈。
1: 有多一些的消息吗？一直处于无线电静默。看来我们是指望不上他了。通知炮兵连队，炮火直线覆盖，扫清一切障碍。命令部队三开阵型，全线出击。

0: 将军阁下，前方见报。
1: 你，
0: 八路军总部已向石灰窑方向突围。
1: 玉子野武呢？毒蝎呢？他们在干什么？
0: 无先天静默，没有任何消息。

0: 怎么样？总部首长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老左，我们这一步棋可真是有点悬呢。瞒着老总们，冒充总部机关，跳到外线，直接与日军面对面的干。老总们要是知道了，会撤了我们的职的。
2: 那没办法，情况危急嘛。谁让老总们不听警卫营的安排，为了老百姓，非要坚持最后一批撤离，是他们犯错在先吗？老彭啊，他们可是咱们八路军的精神支柱。没关系，只要他们安全了，我左东升甘愿接受任何军法处置。
0: 哎，看你这话说的，那要是论军法，我这个政委最应该接受处罚，咱们共同担当嘛。
3: 报告，所有断后部队全部跟着。
2: 情况如何？
3: 日军两个连队被我军彻底消灭在山下。
0: 我们的战士呢？
3: 付出了一定伤亡。游击队那边，吴敏之同志牺牲了。

0: 大家说，他咋样了？人是死不了，但脑袋被撞坏了，醒了几次，问啥都不知道，失忆了。啥叫失忆啊？就是脑袋受了损伤，把以前的记忆全给抹掉了。哎，
1: 这小鬼子真是禽兽不如，这好好一个姑娘，被轮番糟蹋成这样。
2: 怎么发现的？
0: 白天这枪啊，一个劲儿响，杆子呢就去看动静，在乱石滩发现的。当时光这个身子，被糟蹋的不成人样了，能活过来也算是万幸。还说，这药方管用吗？管用，
3: 喂他喝了吧。来，哎，哎，来。 老乡，老乡，老乡，我是八路军，开门啊！你是老乡，别害怕，我是八路军啊，被鬼子打散了。啊，
4: 快进来，进屋坐。
3: 不了，老乡，我就是想打听个事情，我们有个女八路军战士掉队了，有没有到你们村里来？
4: 没有，没听村里人说过。
3: 您能告诉我，这附近还有其他村子吗？
4: 有，向南李村。
3: 啊，好，谢谢你了。

0: 报告，先前侦听到八路电台微弱信号。
1: 什么方向？
0: 西北方向。
1: 具体位置？
0: 没有指向性仪器，目前无法确定。
1: 命令部队明早向石湖窑村推进。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4: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0: 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2: 您先别着急，超视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清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3: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4: 14天检出用药方案，最短7天，
5: 非常了不起，
6: 坚定的看好你。
7: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8: 这是科技的改变。
6: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9: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0: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1: 竞争优势是什么？
12: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3: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6: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14: 能不能得到创业？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全链条生态托举广东科创能级跃升。中秋假期，广东文旅成绩单亮眼，各地文旅业态蓄势接力，迎接国庆出游热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广东让试赛标准变为教学标准。
0: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科创是最富活力的一环。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广东牵头获奖14项，其中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历史新高。亮眼成绩的背后，并非单一环节发力，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创新闭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各类创新要素急剧联动，科创成果竞相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2: 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铸造厂，位于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累计完成超2500项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加快推进。建在惠州任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收获物理科研成果。一批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在广东建设扩容，并实现沿途下蛋就地转化。
3: 像我们重离子的核孔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最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2: 广东拥有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超2000万经营主体，海量应用场景为技术迭代提

0: 供了全球少有的试验场。在这里，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全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
1: 制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2: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能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0: 为给企业营造更好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先用后转模式则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就在前不久，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
3: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2: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0: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近年来通过省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至港澳，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落地，科研用物资通关提速等机制创新，粤港澳跨境科研的通道越走越顺。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构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让港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这些实践让跨越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大湾区走向成熟。
4: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跨国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5: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0: 面向未来，当港澳的国际化科研视野与广东的产业纵深进一步融合，制度创新不断打破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将不只是创新集群的领跑者，更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策源高地与世界级科创企业的沃土。广东台报道。
6: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优生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7: 广东企业华为将锚定率落地为高端芯片麒麟9050 Pro， 是近期中国科技圈的一件大事。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集成上百亿晶体管，考验的绝非只是某一项成果、某一种工艺，从研发设计、材料制备到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环环相扣。这颗中国芯的突围再次直观印证科创生态的重要价值，它不是创新资源的简单堆积，而是不同创新主体彼此链接、紧密咬合，在健康的循环中形成大气候。今日广东恰恰具备这样的生态基础，两家国家实验室、23家省实验室不断夯实原始创新底气，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7.7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接技术、验证成果，又继续提出新的产业需求。正是凭借这样多元主体的互动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在专利、论文、资本3项指标衡量下蝉联全球第一。生态培育非一日之功，优化生态更不能止步，让更多主体各展所长，让全球人才、资本、技术加快汇聚，相互成就，广东的创新活力必将更加澎湃。
8: 中秋假期进入尾声，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省内游、跨省游、港澳跨境游多点开花，滨海海岛、岭南乡村持续受到游客青睐。随着国庆黄金周脚步临近，全省各地景区、乡村文旅也已经提前

0: 备战，蓄势迎接新一轮出游热潮。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期间，阳江海陵岛人气火爆，游客踏浪赏月、举家同游、滨海度假人气持续升温。
2: 赏月特别好。可以直接是可以看到天上月亮。
1: 赏月游带旺住宿市场，岛上民宿酒店供需两旺。
3: 今天中秋节期间呢，预计海陵岛接待游客呢28.5万，实现旅游收入呢2.5亿。
1: 今天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广东省级非遗南投五人飞艇赛在中山开赛，60艘飞艇逐浪江上劈波竞速。岸边万名群众齐聚现场加油呐喊。
4: 我们今年的话联合了中山北部6个镇街一起来共同来举办，可以说是每个村他们的社区可以说全员出动的了。有一些村的可能派出的队伍呢超过15艘，然后呢上100人的这个运动员参加。
5: 上次云行我们乡亲总结一班人回来观赏这个赛事，好开心。
6: 这里的气氛非常之热烈，非常之好，非常之喜欢，我们乡下的城市，好的。
1: 2026年清远连南第12届摇牌梯田道田鱼文化系列活动也如期举行，稻田抓鱼、抓鸭子、抓猪等趣味农事比拼活动轮番上演。
7: 像来体验一种好像鱼米之乡啊，或者是回到孩儿的那种感觉吧。
8: 我们家一共有5个人来抓了4只，有4个人报名，非常的 beautiful， 明年继续来。
1: 当晚中秋主题晚会也在水上瑶台上演，漫天烟花腾空绽放，水光与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属于瑶山的浪漫。
9: 就结合我们整一个的舞台效果啊，包括这个布景啊、灯光，我觉得挺好的。
10: 把这种农具的这种文化呢，我们融入在日常的这种节庆活动当中，让我们四方的朋友们能够认识连南，了解连南，更深入到连南当中来。
1: 广东台报道。
0: 近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创新事例，内容涉及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跨境民商事多元解分等多项成果。
11: 本次共发布10个创新事例，多个全国首案首创在粤先行先试。广东高院先后出台3个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指引，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打造一站式解分、财审对接、法律查明、区际司法协助等4大平台，为跨境纠纷当事人提供全流程在线解分服务。今年9月，广东还成立了第3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致力于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
12: 除了我们以往有经验的律师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粤港澳的大湾区律师，包括原来就是在境外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的成员加入到了我们的律师团里面，将更加精准、更加广泛或者更加深度的去服务广东企业乃至全中国的企业出海。
13: 这些中小微企业他走出去，其实他有点摸不着门道的，他是需要我们这样的这种法律服务团，那种一对一的服务啊，不出海就出局啊，是一定要出海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产品出海走向了这种产业能力出海。
11: 截至今年6月，已有6043名域外当事人通过 AOL 授权见证通平台完成在线授权见证。全省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对仲裁裁决的支持率已达97.4%，仲裁在跨境民商事纠纷化解中的制度效能不断释放。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14: 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闭幕。昨天是本届世赛最后一个比赛日，连日来全球1300余名选手在此巅峰对决，高手过招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
15: 我现在是在电子技术

0: 处的比赛场地，在我们这边穿过人群看一下计时板，再过五分钟左右我们这个项目就完全结束了比赛的赛程。那么大家现在都在等待最后的摇铃时刻，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观众以及选手们的教练组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在现场等候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刻。
1: 紧迫的十秒倒计时结束，这位来自广东的项目首席专家黄鑫摇响了手中的铃铛。当选手的成品剑成功通过测试，这个铃铛便再次摇响。虽然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一赛，但是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奖牌。广东省技师学院牵头成立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历经十年发展，将试赛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教学方案，为技能人才培养厚植根基。
2: 赛教融合啊，就双轨协同，就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很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批大批的学生。
1: 今年四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试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试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依托53个试赛集训基地建设青年技师工作站，编制试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提供成长的沃土。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3: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合资车一直是广东汽车工业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创新定义市场，这片土地上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转型。当中国研发团队首次站上车型开发的主导位，当本土需求开始反向定义产品标准，改变的不仅是一款车的命运，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走向。
4: 假如我车高提高的话有问题吗？
5: 对，我之前对应丰田车型，只要你的车高提高，那我相应的油耗实验肯定要重新做。因为
6: 柳文斌是丰田77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地区首席工程师。2022年8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任务，为广汽丰田开发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在丰田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团队首次主导车型开发，担任首席工程师，研发主导权第一次握在了中国人手里。
4: 从2004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投资的签字了都是以外方为主。从2012年开始，自己以那个雅力士为基础，自己开发一款电动车。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广丰电动汽车的萌芽，也同时让外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决心。而这台车在开发初期企划阶段，基于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我们从车机、自驾、安全、空间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给丰田的造型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句话没错，由中国人说了算。
6: 市场的反馈比任何论证都更有说服力。博智 3X 上市前，设计团队坚持把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拉到符合中国路况的水平，激光雷达车型首次进入14万级别，上市一小时订单破万，连续11个月拿下合资纯电销冠。中国市场的需求第一次反过来定义了产品标准，而这种能力一旦被验证，就不会只停留在一款车上，它开始向更多车型复制，向更深的开发环节渗透，最终沉淀为一套制度 RCE 中国首席工程师体制。
7: 我认为 RCE 的制度是我们合资企业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最为关键的一个点。那作为合资品牌，以往都是以这种拿来主义，那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已经走在市场的前列，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跟要求也更高，那自然而然我们在企划产品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个新市场，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去打造产品，才有可能成功。
6: 从广州标致到广州本田再到广汽丰田，广东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之路。数十年间，市场逐步开放，核心技术是否真正实现自主掌握，成为行业持续思

0: 考的命题。广汽丰田发布的巨变2030战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开发由中国团队百分百主导，实现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本土闭环。这也是广东汽车工业从产业规模做大迈向技术实力做强的关键一步。
1: 巨变2030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用市场去换技术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而走向全新的真正的人才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以及创新本土化的这个新的模式。广东汽车工业呢，在现有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之上，又增加了 AI 智能化这样一些新技术的赋能，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这个引入，我相信未来的广州汽车工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0: 广东台报道。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是广东唯一以纪念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纪念馆联动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红军街等资源，让历史从展柜走向沉浸式体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去寻访身边的长征故事。
2: 走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一座圆形建筑依山就势层层升起，顶立一颗红五星，犹如镶嵌在粤北群山之间的红色星火。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万里征途的第一站就是广东。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南雄、仁化、乐昌等地，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实景打造的城口主街道的场景，来看看当年红军进入城口是如何修整的。而且这里呢，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这个影像画面进行还原。
2: 走出纪念馆，城口镇盘活了旧粮仓，改造成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该体验基地围绕红军过境粤北约21天的历史，打造了忆往昔、展未来两大数字化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从隔着展柜看历史，变为身临其境，重走长征路。
4: 这个项目呢，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它呢途中会还原红军当时经历的沼泽、草地等等方面，还原了红军当时一个战斗的场景。
2: 数字体验基地外通往红军街，这条古街曾是城口镇的商业中心。1934年冬天，红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自苏区突围以来的第一次休整，数万红军战士就在街边的檐下睡了一夜，不敲门不扰民，深刻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如今这条见证了军民同心的老街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5: 为了丰富我们整一个红军街的一个业态，我们呢就盘活了10家的店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胜利咖啡呢，正是返乡创业回来的青年在此运营。
6: 我们会继续深挖红军网、铜鼓岭主机站等本土红色 IP， 办好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不断把红色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老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今天2026越游越红韶关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暨广东省定向联赛在南雄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定向运动选手近2000人齐聚这片红色热土，追寻红色足迹。活动上，广东省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红军长征粤北突围韶关游山段正式发布，队伍行经当红军歌题壁等红军遗迹，重温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广东台报道。
0: 昨晚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分别在广州和梅州激情开赛。
2: 在昨晚进行的其中一场粤超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本场赛事备受瞩目，吸引超11000名球迷到场观赛。赛场之上战况激烈，赛场之下一场别开生面的广府国风拉拉秀同样成为全场焦点。
7: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代表广州的西关小姐

0: 上半场双方零比零战平，一边再战，两队均调整了打法。第62分钟，广州队叶洪森先进一球，落后的深圳队持续寻找破门机会。第80分钟，张云博破门助球队扳平比分，1-1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半决赛首回合，广深两队平分秋色。另一场半决赛中，坐镇主场的梅州队迎战东莞队，两队在常规赛曾有过交手，当时梅州客场1-0击败东莞，而本场比赛东莞队则是1-0客场取胜。粤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10月3号进行，届时将产生两支参加决赛的球队。
1: 办的初心呢，让足球更加的深入基层，更加的扎根百姓。很多的孩子看了足球以后，他热爱上了足球。通过粤超来让体育赛事和这个文旅、商业、城市文化等等紧密的结合，促进城市在相关事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2: 继续关注亚运会消息。今天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展现强劲实力，赛场捷报不断。
0: 北京时间9月27号，2026年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在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27岁的中国选手严浪宇以65.09分的成绩摘金，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当地时间26号晚举行的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以大比分4-0击败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3连冠。广东台报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6号17时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5。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阳光在持续发力，高温警号在大面积生效当中。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3度，始兴呢是以37度领跑了全省。预计明天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呢会有34到36度，夜间气温也不低，防暑降温千万别松懈。明后两天白天阳光仍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不过在粤西和珠三角中部偏西地区将会是阳光搭配着午后局地雷雨，外出带上一把晴雨伞。大后天白天阳光在线，气温呢会继续走高，中北部的部分地方会达到37度。从夜间开始，随着一股弱冷空气的到来，在粤北偏北和南部沿海视线会转为分散雷雨，之后雷雨就会扩展到全省，气温小幅度下降。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及时来做好应对。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24到35摄氏度；佛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珠海晴，27到31度；韶关晴转多云，23到36度；河源多云，24到34度。

0: 梅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汕尾多阴转晴，26到33度；揭阳晴，25到35度；汕头晴，27到35度；潮州晴，24到35度；清远晴，25到35度；肇庆晴，26到36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阳江晴，26到33度；茂名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湛江晴，25到33度。真一元，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一元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2: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6: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7: 14天选出用药方案，最短7天，
8: 非常了不起，
9: 坚定的看好你。
10: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11: 这是科技的改变，
9: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12: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3: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4: 竞争优势是什么？
15: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6: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9: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17: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

0: 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1000000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

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

0: 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 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

0: 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览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

0: 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察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察时的古老智慧。
1: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1: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6: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7: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8: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6: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9: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10: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

0: 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 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
1: 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甜。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想的？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0: 姐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3: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朱姐说了，把学好的字儿放到这个白色的袋子里。朱姐说，要是不识字儿，就是真眼瞎，学会了眼睛就亮了。
1: 百多，我不信。这是什么字？
0: 中。
1: 这个。
0: 国。人。共。禅。党。
1: 可以啊你。
0: 我还会自己的名字。

0: 哎呦，好孩子呀，你可真得感谢你朱茵姐姐。感谢我什么呀？朱茵姐姐，嘟嘟，向大哥。
1: 朱茵。
0: 朱茵姐姐，我刚给我叔看我写的名字呢，他一开始还不信。你看，我看看，越写越好吧。你现在识多少个字了？
1: 132个字了。
0: 一天认识一个字，一年能认识几个字？
1: 360五个字，
0: 真聪明，再坚持2年，你就可以自己写信读报了。以后姐姐要是不在了，你也要坚持学习啊。有了文化，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2: 姐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不光是这个，上次来福州的时候。 团长也存了一批药在当铺，可是我去了才知道，这个黑心老板把他卖给苏记商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苏记和圣医医院有交往，听说老板很有背景。
1: 你那边怎么样？
0: 也比较难办，现在对西药盘查得很严，医院每一批药进来，都需要在政府登记备案，就连院长也不能私自挪用。
3: 我再想想办法吧。等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去苏记商打听一下。哎，
0: 要不一起去吧，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4: 哎，好嘞，好嘞，
3: 你慢走啊，你慢走。哎，你好，你找哪位？
4: 找您掌柜。
3: 哎，我们这儿不叫掌柜，叫经理。
4: 啊，经理找的就是您经理。哎。

0: 啊，我们经理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你废什么话，让你去找你就去找。哎，
1: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2: 这小孩怎么了？这小孩
1: 动手是吧？啊，
0: 找事儿，
1: 让你把你们
0: 师傅找事儿
1: 出来。
0: 师傅找事儿啊，来来来，
1: 干嘛？
2: 师傅找事儿啊，找事儿。
1: 吵什么？
0: 谁找我啊？
1: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是你，
1: 来一根，抽不惯这东西，那你还收着？这烟贵呀，可以拆着卖。
0: 你个奸商，
3: 于三爷。 于老板最近怎么样？好着呢。我听说了，先挑了青田镇，又砸了虎龙寨，只是可惜了黑毛啊。这小子一直从我这里拿货，虽然说是个混蛋吧，但是生意上还算讲信用。有一点我挺好奇啊，你说这伯老跟黑毛也兄弟这么多年，两人合伙倒腾军火，也算是混蛋中的极品。
1: 你说这伯老怎么就这么死心塌地的跟你们了？
0: 有机会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
1: 还是算了，他这种瘟神啊，我离得越远越好。哦，对了，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们之前有批货，存在恒源道，我是找老板熟的时候说卖给你们苏记了。是。
3: 有这事儿，货在我这儿，但是现在这个行市呢不一样了，价钱呢比以前贵了。

0: 这只够一半的，这当票没到期，这是全款。货在我这儿，价格呢我说了算。不管你是谁，生意就是生意。况且呢，这货我已经卖出去了，价格是你的三倍。
1: 三倍？你怎么不去抢呢？说对了，我还真是抢。等等，鲍海龙，你不抢！
2: 老杨，你不讲究，哎！一群
3: 废物，连个小孩都抓不到。不是，这小子跑得跟猴一样。
2: 一个小孩子不碍事儿，他们应该不止两个人。准备一下，后边应该会有硬茬。老大，这样不太合适吧？余光明的手下可都是猛人。
4: 共党现在都快打光了，他们自个儿都自身难保。你去打探一下，我们做两手准备。余光明不在呢，我们就黑到底；余光明在呢，
5: 把本金保住就行。
6: 啊！哎，找个人，找个人！哎，姐，出事了，
5: 小点声。
6: 别着急，慢慢说。
7: 老板黑吃黑，给我叔抓走了。
5: 老板是谁啊？
6: 我不认识。我叔好像认识，
7: 长什么样子啊？
6: 头发长长的，还卷卷的，然后没事就抽着一个那个黑黑的东西。我叔好像在军门里见过他。
7: 我知道是谁了。
5: 姐，你快点想办法吧，再过一会儿我叔人就没了。
7: 你等我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帮我接圣医院的卢卡斯院长。卢卡斯，我在苏西生行遇到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助。好的，谢谢。

0: 我都记住了，放心吧，姐，准时。快去。
1: 请问您找哪位？
2: 鲍掌柜。哎呦，我们这不叫掌柜，叫经理。别废话，赶紧去给我叫。谁找我啊？
1: 鲍大鱼，怎么见着我就走啊？鲍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余光明呢？他没空。就你自己？你不都看见了吗？真就你自己？
4: 我们还是谈谈生意吧。行，钱呢？我没钱。没钱你来干嘛？你别动，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啊。这是福州，不是军门岭。我看那于团长的面子上，我让你两成，三成最多三成。老大，老大呢？
3: 老大，我刚才把门牌拿过了，一个人都没有。朱丫头，没想到啊，你胆儿够肥的啊！我的人已经周围看过了，一个人都没有。今儿呢，咱旧账新账一块儿算。
2: 这样吧，我拿东西跟你换。什么东西啊？你后院库房里是不是放了很多名贵物件？我拿这些跟你换。你疯了吧？你拿我的东西换我的东西？啊？你到底想干嘛？
1: 进来吧，包了吧，包了吧，快快快！不是没人了吗？是啊，老大，刚才我出去看，一个人也没有啊。姐，
5: 怎么又出来？
1: 刚才呢，我让我这小兄弟，在你的后院库房里面，放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会儿要是爆炸了，会把你们这儿变成火葬场。从现在开始。
5: 你们还有20分钟时间。
2: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库房的门从里到外上了6道锁，还有人把着，那怎么进去？
5: 当然是从窗户钻进去的了。
2: 钻？
5: 老大，他身体那么小，他真能钻进去？
2: 快不快去找！
5: 好。
2: 老大，仓库那么多货，我上哪找啊？
3: 朱丫头。
5: 你别吓唬我，要是真炸了，你也走不了。我是无所谓，只是你自己看着点表。快去找！好，好，好。
6: 卢蛋儿，卢蛋儿，您怎么来了？
5: 孔丈王八，这是我的未婚妻。未婚？朱丫头，一女二嫁可以啊。
2: 卢大人，你千万别上她的当。我告诉你，她还有15分钟。
5: 这娘，你未婚妻，在我库房放了2颗定时炸弹。Damn
6: sie Schweine, ich dich vermachten！
5: 不是，她说什么？
3: 大概是问候你全家，还有，叫你把东西还给我。我，
7: 老大，时间快到了，马上要爆炸了。
3: 行，朱丫头，算你狠。放人！
5: 快快快放人！

0: 现在可以告诉我炸弹在哪儿了吧？
1: 等我见到人和东西，我就告诉你。
2: 说，你看我都给你救出来了，你是不是该带我去吃好吃的呀？
3: 是是。
0: 姑奶奶，现在能说了吧？炸弹到底在哪儿？
2: 哦，就在那个窗户底下，有两个大箱子，最里面就是。
4: 走。
1: 记住，一定要把黑线剪断。
2: 哎，这个帮我还给乖乖的那个苦药汤子铺。
1: 走，出发。
4: 大哥，
0: 拿出来。
4: 走，
5: 帮忙快！
4: 使点劲儿，
0: 轻点儿。
4: 放这儿。去去去去去！打开呀！

0: 杨参议，
1: 老师，
0: 请。
1: 跟委座一同来视察，就顺道过来看看。杨先生莅临视察，是我三十六师全体官兵的荣幸。
0: 客套的话就不多说了。听说你们在青田镇搞了一阵子，全军上下全部人人请战，这是真的吗？
1: 确实。不过卑职铭记委座训令，深沟高垒，缓步徐进，前后相连，左右呼应，不给共军任何可乘之机。
0: 你我是相信的，可是其他人就不好说了。李玉堂已经几次请战，要独自攻打长亭，已经被委座给阻止了。我军六面围困，唯东路相对平静，李长官立功心切，也能理解。委座的意思，你理解吗？
1: 当然。所谓围城必缺，为了防止共军做困兽之斗，要留有缺口，而这个缺口就是闽西。
0: 共军如往闽西突围，我东路军可作为生力军将其一鼓俱歼。
2: 万一拒歼不了，也可以祸水难以。共军进入广东，和陈济棠混战，陈济棠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死战。这样，中央就可以借机勘定广东。
0: 我们的心腹大患归根到底还是共产党。
2: 不日在庐山就会召开会议，制定新的拒歼共军与瑞金的大计。在此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是。还请先生转告委座，学生紧急教诲。里边请。英国，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跟你商量。谢谢。八旅的旅长徐永相需要一位熟悉闽西的参谋。
0: 他的防区非常靠前，我和委员长都非常担心，所以又想让顺卓过去帮帮忙。
2: 听先生差遣。
0: 顺卓，
3: 是，
0: 那你就准备一下，准备到八旅去报到。
2: 是。
0: 顺卓做事一向谨慎，还是靠得住的。
2: 那我们就等庐山会议之后了，把监控的大计定下来，东路军到时候的任务可就重了。
0: 一定要成为插入共军心脏的一把尖刀。如果时机允许，卑职建议可先期控制松毛岭，这是长亭最后的一道屏障。拿下松毛岭，就相当于掐住了长亭的脖子。
4: 松毛岭这个地方地势非常的险要，也适合大兵堂的隐藏，所以行动之前一定要小心，切记要找到共军的主力。
0: 是。
5: 怎么搞夜袭啊？敌人的飞机就变成了瞎子，咱们就可以。

0: 让咱们的部队啊，好好的插到敌人的中间去。
1: 好，团长，张伟，怎么样？
2: 太好了，
0: 一贯。啊，我跟你说，首长决定了，这一仗啊，诱敌深入，咱们主力部队要后撤，
3: 只留下24师迷惑敌人，引诱敌人出击。随后呢，咱们主力秘密返回，将部队埋伏在温房两侧的松毛林内。
0: 等敌人一旦进入温房，咱们马上展开夜袭，务必全歼敌人。此次战役的关键，就是一定要让敌人相信，咱们主力部队后撤的情报是真的。
1: 敌人在闽西地区也埋伏了不少密探，想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大兵团运动不泄密，确实有一点困难。来的路上，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
3: 敌人的情报站可以利用一下。
0: 好。
4: 乔大哥，乔大哥，
5: 牛二兄弟，哎呀，
4: 乔大哥，
5: 哥哥想死你了！来来来，坐坐坐，快坐。老娘怎么样了？
4: 托您的福，好多了。这多亏啊，你给我借了30块钱，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你。这话说，我就得走了。哎
5: 呀，咱兄弟俩还说这干嘛？不着急，不着急啊。我这生意还可以，不着急用钱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么着急啊？你看我这嘴啊，我不该问，我不该问，这话真不该我问。
4: 嗨，没事儿。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瑞金吧。这你也知道，最近这仗啊打得不好，
5: 是
4: 这队伍上啊也在扩红，我们这些地方上的部队都要正面成正规军了。
6: 那这是好事儿，你看那个红九军团不就是去年成立的吗？你看现在正经八百的主力了。
4: 主力这可不敢当，不过给主力打打下手那还行。这不上边下任务了，让我们筹集布条呢，这不来找哥哥帮帮忙，弄几匹废布。
5: 你要废布条干嘛？
4: 打草鞋呀。这军需的说了，这一次草鞋的需求量特别的大，这地方的、县委的、乡党委的全都动员起来了。这打草鞋需要布条，这不找哥哥帮忙，把这不要的碎布、布头、废布都可以用起来。
5: 我倒是有一些。你别着急啊，我给你找找看啊。顺子，
7: 哎，
5: 来，
7: 哎，什么事，老板？
5: 你赶紧去咱们库房里看看啊，把那些咱们不用的废的布料都收起来啊，给我兄弟带走。
4: 哎，
5: 好，快去吧。
7: 哎，好嘞。
4: 谢谢哥，谢谢哥。
5: 兄弟，哥新买了一双布鞋，你带着啊，走远路用得上。
4: 哥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5: 你整天在外面乱跑的，没有双好鞋哪行啊？是不是？听我的，拿着拿着。哟。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哥。
5: 孙子，行了吗？
7: 老板，都准备好了。
5: 这有够不够啊？
4: 够够够，够了。哎，那谢谢乔大哥了，那我先走了。
5: 好嘞，保重保重啊。
4: 哎，
8: 红军这是要有大的行动了、啊，这么多的草鞋，不可能只是余光明自己用，他们八成是要跑路。
5: 怎么就会是要跑路呢？
8: 共军的补给，除了后勤兵站以外，大多是分散由各县乡苏维埃分批筹集，像这样集中，却。突击性筹集草鞋，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要撤退，而且路途遥远，要多预备几双草鞋。
9: 有道理。陈诚长官的北路军啊，已经攻占了高呼脑和万年亭，共军的3军团和5军团已经损失惨重了，他们全部撤出了1000以北的阵地。就目前形势看，共军在中央苏区只剩下长汀和宁化7个县的狭小区域。我是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收缩兵力到核心区域来防守。
8: 把我们的情报员都放出去，搜集一切情报。一旦发现共军往瑞金方向跑，马上报告李延年长官，让他们全力追击。
9: 是。
10: 哎，不错啊。站好了。

0: 李二宝，臭小子，人呢？李二宝，哟，吕座，
1: 让你准备的麻绳都准备了没有？还没有。吕座要的太多，卑职一时准备不足。
2: 麻绳啊，又不是皇帝的金腰带，有什么不好弄的？
1: 是，卑职无能，
0: 你就是无能。
1: 到时候抓那么多共军的俘虏，拿什么捆？拿你小子裤腰带啊！
0: 是。
1: 卑职这就去办。
0: 回来，
3: 记住，长短两种，短的细绳捆手，长的粗绳到时候连起来捆胳膊，知道吧？
0: 是，卑职一定办好。
1: 我军马上就要进攻了，到时候耽误了老子事儿，我毙了你！
2: 是，
0: 滚！
3: 是。
0: 吕座，
1: 哎，
0: 你找我。啊。
1: 我让你制定的那个进攻计划，你都做好了没有？
0: 还没有。啊，
1: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耳背啊？
3: 目前，共军主力动向不明，进攻计划缺少足够的支撑。
1: 什么狗屁主力！这么长时间你见过吗？照我看，八成是脚底板抹油了吧？
0: 我军堂堂威武之师，连十九路军打起来都摧枯拉朽。十九路军啊，
1: 那可是正经的德械甲种师团，就共军那几条破枪。
3: 打他们就是削瓜切菜。委员长三令五申，叫我们谨慎行事。
1: 那委员长还说，让我们发扬黄埔精神，奋勇千敌呢。
0: 我是黄埔一期，委座亲赐猛将称号。
1: 就那几个钻山沟的土鳖，我能怕了他们？
3: 别忘了，你也是黄埔生。
1: 委座训诫，学生一刻未曾忘记，但是现在的情况……
0: 行了行了，别但是了。你不是就想说什么？
1: 之前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轻敌，那是因为共军站着地形好，山高林密打伏击，真有本事拉出来比试比试。
3: 报告，高参谋电报。闵西情报站站长高升来电，清查共军主力有撤往瑞金的动向。
1: 嘿嘿嘿嘿，我说什么来着？共军这是要跑路啊！
3: 不行，这事儿得赶快报告师座，这不能等了。
0: 吕座，
3: 这份电报并不明确。 还是等我查清楚以后再说吧。
4: 你看，你这就属于没带过兵，不知道什么叫兵贵神速，这不能等。就给我两天时间。两天就行。行吧，看在你是我黄埔同学的份上，就两天啊。
5: 是。
4: 汉娜。 你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郭林外电报啊，叫我马上回去担任军医，有机会为国效义，是我的骄傲，我准备马上启程。
5: 我说过，只要你帮我搞到药，我就跟你走。这是瞿院长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4: 好吧，为了你，也为了屈宝，上帝保佑他。
5: 毕竟登记入库的我不能给你，但是我已经葱有一些私人药品，数量不多，但是也很珍贵，我就都给你吧。嗯。另外，你知道国民政府对药品盘查的很严，我可以帮他们把药品送出福州城。
4: 谢谢你，等把药品送走，我们就可以走了。
5: 好，那你快去收拾吧，和医院朋友们告别。
4: 卢卡，啊，这些年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会来中国？我的父亲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中国是个下等民族，他们愚昧、肮脏、顽劣，还很擅长内斗，他们没有希望。
6: 需要有一个优秀的种族和文明来拯救，所以我来了。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7: 也许是你自己需要被拯救。
6: 回正。 郑姐。

0: 二叔，你看这车门，啊，这车窗，它能摇上来呢。朱一姐，我以后还有坐这车的机会吗？
1: 二叔，你理一下我吗？二叔。

0: 这儿安全吗？
1: 福州地下党同志安排的，错不了。
2: 老陆，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0: 姐，我去那边。
3: 有机会再来送包里啊，
0: 小心点。
3: 我请你吃连城白鸭，
2: 还有我自酿的万金老酒，朱茵知道，很好喝的。
4: 好的，我一定会召集回去的。向先生，我有件事情不明白，还请不吝赐教。
2: 不吝赐教，你中国话说的还真好。好，你问吧。
4: 你们的部队很原始，人民也很艰苦，为什么还要和政府抗争？要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
5: 你看这个孩子，他今年15岁，5岁那年他爹死了，因为白匪收税要提前收50年。
2: 50年啊，怎么缴得起啊？他爹就被他们拉到矿上去挖矿山，被砸死了。后来他妈妈也被地主糟蹋，被卖到妓院里还账，自杀了。就剩下这个5岁的孩子扛长弓。
5: 5岁啊，
2: 在财主家
5: 喂猪、放牛、
2: 赶羊，10岁之前连裤子都没穿过，也从来没有笑过。直到红军来了，建立了苏维埃。你再看他现在，穷人为什么舍命？因为活得不像个人。
5: 红军为穷人舍命，给穷人活路。
2: 我们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这面旗，我们的后代就会好好活下去。你明白了吧？
6: 叔，你看，我抓了好多鱼呢。
7: 嘟嘟，等了。
6: 二叔，朱姐为什么不跟我们回去？
5: 她要去很远的地方。

0: 嘟嘟，你就这么确定你朱茵姐姐能追上来啊？人家那可是到大德一国当阔太的，人家那是去享福的啊。
1: 咱朱茵姐姐才不会去什么大德义呢，她家闽西人，于团长说了，闽西人最有血性了，不信咱走着瞧。
0: 行行行，走着瞧，那咱就再等一会儿啊，只能再等一会儿。傻孩子，你今天就是把这事儿给吹烂了，他也回不。

0: 这媳妇是傻孩子，使劲吹！你这声音吹得太小了，你得大点声吹。你声吹得越大，你朱茵姐姐她才能听得见，她听见了，她就回来了。真的吗？真的，吹，大点声吹，哎，玩命吹，使劲吹，哎，接着吹。
1: 朵朵，嗯，朱茵姐姐，我就知道你们回来。刚刚我吹得可响了，我叔没骗我。

0: 婶儿，阿莲，怀孕了，慢点走哈。嗯，出来了，阿莲。哎，注意点啊。嗯。
1: 阿莲。
0: 哎，申叔，你怎么回来了？
1: 我看着就像你，瞧你这肚子，应该快生了吧？快了。那你还在外面乱跑，你可得注意休息啊。没事儿。
0: 我男人一时回不来，我这不是给他做了点腌菜，给他送去吗？哦，先生还好吧？你这可是头一胎吧？你生的时候啊，他就得在你旁边。<笑>他们
1: 团现在改编成主力团了，估计是和主力一起走。
0: 哦，这倒不知道。不过当兵的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笑>这个给你，咱们这儿啊。 气候比较闷热，你要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就用一点，凉凉的，管用。
1: 谢谢申叔。
0: 不客气。
1: 那我走了。
0: 哎，好好，回见。哎。<笑>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传话传怎么样了？
1: 啊，我都传出去了，六叔、七婶他们也都传出去了。对了，我刚才回来碰见高管家了。
0: 高升。
1: 嗯。
0: 他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象山的事了。我跟他说咱们团改编成主力团了，估计跟着主力一起走。
0: 说得好。阿莲，那你歇会儿吧。啊，我走吧。
1: 哎，胡小姐，对了，我现在大着肚子，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爹留给我的，留给咱们队伍吧。
0: 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再说了，你可以留给孩子啊。
1: 我现在也是红军的家属了，我也想为红军出一份力，你就收着吧。

0: 事关紧急，虎城的亲自跑一趟。你们的情报确实吗？
1: 当然了，这段时间啊，我们把能派出去的探子都派出去了，连高老都亲自上阵了。各种情报汇总下来，可以确定，红军现在就是要放弃长汀，退守瑞金了。太白员，
2: 别犹豫了，
1: 红军现在四处吃紧，肯定是要收缩兵力退守瑞金的。
3: 长汀是瑞金的门户。 那若放弃大门不守的道理，换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1: 换作是我，我连瑞金。

0: 说的有道理。哎，高老呢？哎，高老不放心，他亲自下去调查了。刷匀点啊！哎，
1: 连长，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看，像什么呀？哼，
1: 重机枪啊！哎，
2: 对喽，这也太像了吧！来看看这个，像什么？
1: 这不迫击炮吗？
2: 真炮我们只有一门，但是假炮多的是啊！
1: 连长，
2: 嗯，
1: 你这个真是太牛了！
2: 来来来，来个正好啊，帮我给这些炮刷刷漆。
1: 哎呦，光顾着聊天了，正事儿忘了。
3: 我找团长去，什么正事儿？这刷炮也是正事儿啊！
4: 你确定是高神珠？
5: 绝对是他，我们家是他们家的老店户。这次他虽然化了妆，但他走路那德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3: 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的探子都被我们登记造册了，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4: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了。
3: 高老这些天辛苦了，情报及时，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来，
6: 哎呀，老夫受党国栽培多年，理所应该，还是仰仗诸位弟兄的鼎力相助啊！
3: 干杯！
1: 哎，高老弟啊，这情报已经属实，为什么还不往总部报告啊？还等什么呢？
3: 实在是共军太过狡猾，我想明天再亲自去趟松猫岭。
1: 再看一下，来吃菜。哼，高老弟说到底还是不信任咱们闽西情报站啊。确实，我以前是有点懒政，那也是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桑城失地，我们困守在此毫无盼望。谁不想攀高枝啊？
3: 你看现在国民党军势如破竹，赤匪覆灭，尽在眼前。我要再不奋进，那不成笑话了吗？
1: 高老说的是真心话，闽西情报站全体同仁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深入匪墟，能得到这些有价值的情报，那是太不容易了。还请特派员明鉴。
3: 高老啊，生疏，小侄绝无此意啊！您在我家多年。 看着我长大的，难道对我还不了解吗？
7: 老板，
3: 来，
7: 老板，外面都是红军。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喜事，我的爸。

0: 饭了。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2: 我们结婚了，
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4: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6: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雪饼，
1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5: 14天检出用药方案，最短7天，
6: 非常了不起，
7: 坚定的看好你。
8: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9: 这是科技的改变，
7: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10: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1: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2: 竞争优势是什么？
9: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3: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7: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4: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0: 不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越过高山？
5: 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唱？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
5: 哇，
1: 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2: 亲亲。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老板，外面都是红军。

0: 跟上。
1: 十五门炮是主力部队支援我们的，后头还有更大的仗呢，就不能出岔子。
2: 是，
1: 快冲啊！这是要命！

0: 重机枪五挺，迫击炮十五门，轻机枪起码也有几十挺啊！这余光明发财了，
1: 不奇怪，他原本就是三军团的悍将，因为犯了错误才给派去训练新兵的，现在重回作战序列，自然还是主力。
2: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呀？像这样大张旗鼓招摇过市，那好像不是。

0: 共军的做派呀，
1: 顾不了这么多了，马上给总部发报，共军放弃长汀，撤往瑞金，还有，我要连夜赶往第八旅，许旅长驻防位置最靠前，一定会是先锋。
2: 是，我马上去。
1: 盛叔，我建议你们明天一定要再派人去苏某良镇查一下，以防万一。
2: 好，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1: 盛叔，您对侄儿的帮助。
2: 侄儿永远都不会忘的。来，我敬你一杯。高老，你也真是的，我来就行了嘛，您还非得跟来啊？
3: 哎呀，我这少爷挺难缠的，我要不亲自来，指不定会说什么话呢。
2: 您交给上面的那份密件，真够他受的了。我听说上面派人来查他了。
3: 我这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让他知道，在闽西这个地界上，到底谁的话说了有用。再说了，我说的都是事实，他有个当红军的妹妹，这他赖不掉吧？哎，这话你别乱传啊！哎呀，您放心，我知道谁是老板。哎，
2: 你走的这是什么路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您不是让我一直要摸清楚苏毛岭的地形情况吗？我听猎户说了。 这这条猎道一般都不知道，我担心红军在山上埋伏。爬上那个主峰，该看到的都能看到了，咱们再加把劲儿，走吧。
2: 哎，
3: 高老，慢点啊！这个地方坡比较陡。来，
2: 稍等，
3: 把手给我。
2: 踩住了，好，
3: 高老啊，那边山下就是温房，那边啊就上道了，得赶紧通知许旅长。

0: 他娘的，这不行啊！
1: 速度太慢了，给我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今天下午一定要到温坊驻防，第二天进攻长汀。是，加速前进！快，加速前进！是。
2: 武官，
0: 是。
2: 闽西情报站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2: 到了联络时间，马上跟闽西情报站联络，确定攻击的情报。
0: 是，撤，撤，撤，撤。
2: 根据总司令指示。 我一军团会和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在彭口西侧的红方及和田地区隐蔽集结，其中一军团伪装成整个军团继续从宁化向西撤离，而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在消防、桥下、朱宗岭一带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延年部队向长汀跃进。
3: 李玉堂到哪儿了？
4: 李玉堂三师第八旅在杨方伟至文峰村之间集结出动，正午时分向松王岭地带急进十几里，随即构建工事，并向松王岭制高点阵地派出警戒侦察。二十四师一部继续修筑工事，吸引徐永祥的注意力。主力会同一军团第二十围突击队，隐蔽集结于八千亭上举溪之间和桥下中村地区。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翼截击队。
2: 隐蔽集结于上举溪附近，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连吴刚、邓方、肖方一线。
0: 文峰村苏维埃政府派来向导，可由上举溪至杨方伟、邓排凹切断敌人退路，另一路可由黄沙坑、沿小溪至文峰村向公桥及老虎科切入敌后断其退路。
4: 徐永祥在哪儿？
2: 在文峰村里，有两个营驻扎。
4: 命令：二十四师主力隐蔽迂回至杨方伟和马骨头之间，切敌归路，并且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攻击敌之右翼；九军团向曹方方向攻击推进，保障二十四师左翼安全，并且协助攻击。一军团由西南两面向东向北方向突击进攻，温方。

0: 红四团向阳方位之敌，红四团沿河右岸突击温房村内之敌，
1: 六团三营攻击温房小高地之敌，
0: 主力会沿大路向村内突击，会同红四团夹击吕布。
2: 晚9点，各部队同时出击。是。
3: 吕总，嗯，
4: 师长呢？嗯，我部进展太快了，修建碉堡工事的材料大部分还没有运到呢。
2: 就这一晚，凑合凑合得了。
3: 打阻击的是哪支部队？
4: 空军24师，大概4000人左右。我们对面有一个团，他们都在修建碉堡工事。
2: 就这么点人还想阻击我第8旅，脑子不好。
3: 吕总，共军擅长近战夜袭。
4: 就是嘛，李二宝，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5: 是。
4: 你小啊，这近战夜袭就不用修工事了，这还是得硬顶啊。
3: 吕总，地图。
2: 打开啊。
4: 哦。脑子不好。你看啊，这次。 这次，五次围剿以来，共军一直都是硬顶。堡垒对抗、短促突击，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敲。这次，我给他们准备了足够的弹药。等他们从堡垒出来，搞短促突击以后，我就命令前方的攻击部队立刻撤回，到时候用更猛烈的炮火把他们砸在战场上，让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将其一举击溃。 这是我军惯用战法，共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奇怪的是，共军明明是屡战屡败，可为何还是死守这样的打法？吕座，你有没有觉得共军现在简直就是变了个样子？
2: 碰见我第8旅就算他们倒霉，这就叫做时势造英雄啊！<笑>
4: 李二宝，那你准备的麻绳呢？
6: 报告吕座，麻绳已经准备好。
7: 随时可以使用。好，明天就拿这个24师开房。是。开了，开了，开了，你走开。
8: 徐永相这兔崽子是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修个工事都是铁匠的耳朵啊，摆设。
9: 发起进攻前，得把阳方卫到温房的电话线路统统给剪断。
8: 是。老爷们哪管你吃饼？哎，还是用我这块儿。
9: 自己留着用吧，我这块儿啊，起码是真的。
8: 不是真假的问题。

0: 你傻了啊？吃货脑袋！
1: 团长，
2: 报告团长，那个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回来！有病吧你？
3: 什么？
0: 你给我回来！你给他们吃什么了？一个个都在那傻乐。
4: 王大夫啊，你这些药

药回来，人也回来了。你有病，洗个澡换身衣。

0: 这些花都是大喇叭准备的。大喇叭现在是大参谋长，没那么多闲工夫。这些花应该是战士们为了欢迎你给你准备的。啊！你走之后啊，我就把这兰花拿回那儿去了。可是我怎么养啊，它就是不开花。这叶子有点黄，应该没死。
1: 还是我来救救他吧。你呀，不光能救花，还能救人。哦，对了，这镖，既然你回来了，我还是无畏人。

0: 不走了。啊，我看看，这几天太忙，应该是忘上劲儿了。这应该没坏吧？
1: 不走也挺好的，就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吧。

0: 共军打回来了！
1: 共军哪儿来了？共军，
0: 马上组织反击！
1: 我们的攻势还没修完，共军速度太快，已经到门口了。
0: 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拦住，拦不住我枪毙了。
1: 是，
0: 你也过去看看。
2: 是。
0: 看你养的这帮猴脑壳，还想啃我第八个月，也不怕崩了门牙。

0: 把枪给我端好了，谁敢倒退一步，老子毙了他！
1: 林总，
2: 外边什么情况？
1: 都是共军主力，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2: 共军主力不都撤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被包围？
1: 这是共军设下来的圈套，让我们误以为他们的主力已经撤退了。外面共军火力很猛，最后两侧都有重火力压制，至少有上万共军。外围阵地的方向已经是火光一片，防御工事都没有完工，无法有效抵抗。
3: 王八蛋，
4: 是你的情报说共军的主力已经撤退了。这是我贻误军军，老子毙了你！
1: 吕座，我熟悉这里的地形，现在走还来得及。吕座，李二宝，
5: 有。
1: 吕座，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脱离部队，从秘密小路前往连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吕座，撤吧。

0: 温防战役，红军仅3小时歼灭敌第8旅，俘虏毙伤4000余人，取得第5次反围剿近1年来最大的胜利。
1: 团长，追2个多小时了，估计追不上了。
2: 这徐永相被拔得一根毛都不剩了，就算回去，长官也不会放过他。
3: 高振哲这个傻老被你扣筐里也不是一回了，就算爬出来也得被你气死。
4: 咱们够给他面子了，这么多人一起送的。
5: 徐永祥、高顺卓，慢走，不送了啊！滚蛋吧！
6: 滚蛋吧！
5: 高老二，慢走。
1: 慢走不错了，
6: 慢走不错了。
4: 走吧，大老板，回去好好打扫战场，把他们留下的武器弹药都好好捡捡。
1: 好，
4: 一样都别落下。走，
1: 走。
7: 老子是黄埔一期，伪作同乡，给爷来个痛快的。
8: 我是黄埔一期。
7: 别走。

0: 是谁之仇，方向三面主义，服从蒋委员长命令，执行攘外别下安内之政策，保有非无我，有无非之决心。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于是以赤诚，方向三面主义，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保有非无我，有我无非之决心。若违背誓言，
1: 顺着先知。
2: 方叔，
1: 开门。
2: 你怎么来了？
1: 徐永相刚刚被委员长下令处决了，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闽西情报站也被撤销了，我呢？另有公干。这个是老爷让我给你带来的东西。
2: 温防疫战，我军损失惨重，涉事人员都被处罚，为何就你没事啊？
1: 我吧，战役爆发之前给李延年长官发了一份密电，让他暂缓行动，以免共军诱敌深入。只可惜呀，密电发出以后，许旅长就已经到了温防，
2: 而共军主力西撤，建议继续追击的电报是我下令发出去的。
1: 是啊，我是主官，你是行营特派员吗？我当然以你马首是瞻了。
2: 上了，是你这个情报站的功劳。败了，你可以拿这份密电当作推诿。程叔，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
1: 贤侄啊，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你真的太年轻了。在官场上，一是靠人脉，二是靠圆转，只要你把事情做圆了，谁管你成败呀？
2: 成何败，我有你这样的人，怎能不败？
1: 可千万不敢这么说啊！我只是因势利导，图个安稳罢了。现在看起来倒是你，哎呀，你呀，真得想想何去何从了。开门。
2: 南昌行营已经下令将我押往南昌待罪，许旅长是委员长的亲信，尚且落得如此的下场，何况是我呢？这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也罢，为党国而生，

精神肉体放进去，心中隐蔽不慌不急，匍匐前进占领高地，平复了呼吸，扣动了扳机，一剑出鞘冲锋军去，不出场也来不及反应，弹无虚发遍地开花，战争无不胜，攻城无不克，梦山顶英勇卷去，用生命血色过去，终生如此怀着壮志，换我中华，重焕新生。

0: 我去给你挣的大红花回来。等我。
1: 啊，送我一个。
2: 行啊，一块跑。
3: 这么大岁数跟我们比什么呀？
1: 啊，你们那个
2: 老当
1: 王不算换我。
4: 我不是王不算，不行，我都换到换到
1: 出出出，我下个号。
4: 哎呀，来报告，你们俩甲乙开一百了，我在这跟我们跑什么跑？哎哎，
2: 我也不让着你们啊。

0: 赢了，看见没有？
1: 可以，
2: 来，第一名的奖品，
1: 两次第一，
3: 是不是？你们都往里家拿了，
1: 谢谢这位。
4: 杨子，杨子，
5: 哎，杨子。说到做到。
6: 啊啊！
7: 还得是团长高明啊！
8: 周师傅过奖，
7: 你踢的。
9: 伯老伯老，腿脚真好，老当益壮，还能赛跑。
10: 在温方战斗胜利之后啊，在继续消灭敌人的任务下，举办的这个全团清洁运动会啊，一方面呢是庆祝我们胜利，一方面是追悼我们牺牲的英雄。
11: 那这次运动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0: 啊，这次运动会除了一般的比赛项目外啊，特点是一天中完全将部队重新组织完善，一致。
12: 对，好好采访我们大参谋长啊，
13: 大参谋长，
12: 接着睡。
13: 张参谋长，
14: 这是要上报纸啊！
13: 行，工作辛苦了，累坏了吧？
12: 去，
13: 好好采访啊，同志！哎，
12: 去，
10: 好好比赛。那个，我刚才说到哪了？
11: 嗯，说到一致的什么什么？
10: 哦，一致，一致，一致向战斗和比赛中最勇敢的同志致列宁青年敬礼。记者同志，我能请问你个事儿吗？
11: 好啊，什么事啊？
1: 哎，来，同志们，来，拍照了，拍照了，照相了，来。
10: 国际青年节，这个是吗？
14: 老于，啊，快来，
2: 你们拍个照片
14: 吧。啊，照相吧，不是照没了。
1: 哎，我在哪儿？
14: 红霞，
1: 胡乐，来，上来，快，上来。
2: 好，大家站好位置。运动会是结束了吗？
14: 快一点，追上，
2: 已经结束了，
14: 追上，
1: 来，我们一起。
2: 我又没参加运动会，我就不照了吧。
1: 哎呀，来，
10: 你上，
1: 对，你必须写。
14: 快来，啊！脚，
1: 别喊。
2: 我站哪儿啊？
1: 站这儿，来，站我这
14: 儿。哎呀，你那
3: 眼啊！你看你那眼。
14: 哎呀，你收拾去。
15: 好，大家开心一点啊！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笑，一二。

0: 赶紧把少爷抬出来啊！放开我！关在房子里，把窗户钉死，满门锁起来！
1: 老爷，你要这样的话，儿子真成叛徒了！
2: 哎呀，少爷，你就少说两句行吗？
3: 我告诉你，我四个儿子死了三个了。
1: 爹，
3: 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吧？必须听老子的话，走到远远的，去南阳，去新加坡。
1: 我是黄埔军，我是国民党员。
0: 儿子没有背叛党国，你要这样的话，儿子愿意死证明对党国的清白。
4: 老子打死你！
0: 老爷，国民党，你党国的事儿关老子屁事儿啊？你们那个委员长，过去在上海滩，也就是个倒腾股票的小瘪三儿。我们高家，六代三英，一门八举人，虽然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也犯不上。
4: 为你们那个狗屁党国来个满门忠烈吧！
0: 爹，
4: 儿子给你跪下了，行吧？
0: 哎哎，少爷，别拦我！听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对你大哥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是念你是老子的亲儿子。嗯，听老子的安排，去南洋，去新加坡。
4: 听着，
5: 不，
4: 把他给我看好了，他要是跑了，我要你们的脑袋，把他关起来。
5: 爹，
4: 赶紧，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5: 放开我！爹，
4: 哎呀，你们轻点，别伤着少爷了。哎呀，老爷，你就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对了，老爷，咱为什么不一起去南洋啊？
5: 老子想看着那堆泥腿子都死。共产党打了个小胜仗，没什么了不起的。
4: 我让账房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啊，招兵买马，等共产党一撤，咱们立马杀回去。那些泥腿子，谁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必须让他加倍给老子吐出来。
5: 行，来，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办，
4: 快去！
5: 哎。

0: 刘叔，刘叔，
1: 哎，政委，我正要去找你呢。
0: 我先找你。我请求撤销对于余光明的审查。我坚信余光明同志是忠诚的革命战士。哎呀，政委，
1: 杨局长也回信了，他也相信余光明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他今天的功劳有多大，都不能忽视过去的事实啊。
0: 事实是事实。
1: 现在不是找不到梅内同志吗？行了，少尉，你也别太着急了。余光明不管怎样，早晚会有个结果的。我找你有正事。据常听棉布店的店员交代，白肥敏系情报站的站长就是地主高半城的管家高升。
0: 高升，
2: 老蝙蝠，
0: 人呢？
1: 已经失踪了。
0: 棉布店的老板乔山死在了宋茂令上，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我军的掩蔽阵地。他的死很蹊跷，我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
3: 当初兵工厂被袭击的时候，就有人暗送情报，
0: 说明敌人内部确实有我们的人，只是不知道是谁。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
4: 九哥，下来吃饭了。
5: 马上，还有一个地方。

0: 看到人家屋顶上都有水槽，这样水就不会漏到处都是了。下次来我给你也做一个。哎，你哥成天干什么呢？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啊？
1: 我哥他整天不着家，以前也修过几次，没啥用。
0: 这次指定有用。
2: 九发，下来吃完饭再干。
0: 好嘞。
2: 好了好了，
1: 开启了。
0: 哎，谢谢。哪来的鸡蛋？
2: 阿花呀，专门为你养了只鸡。他说下的这蛋呀，只能给你吃。
1: 娘，看您说的，九哥才来几次，还不全让您吃了？
0: 阿花是个孝顺丫头。
2: 来来来，给。哎呦，你看看这胳膊，还有这身板，可真结实。九发呀，要是没什么别的，你跟阿花两个把亲事定下来，你看行不？来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来，
1: 九哥，九哥，我给你做了一件衬衣，不知道合不合身，还有两双鞋。
0: 啊，我
1: 知道你想的啥。
0: 现在打仗呢，我是个战士。
1: 仗总有打完的时候，我等你回来。
0: 打仗了，很多事情他
1: 不说丧气话。九哥，死活我都是你的人。

0: 蒋鼎文作战不力，委座命的由我代理东路军总指挥。刚刚到任，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飞机掉下来没摔死，倒差点被共军赤卫队的炸弹崩上了天。
1: 郭长官大难不死，是我全体东路军的幸运。
0: 幸运？都坐吧。摔飞机不死算是幸运，可是要躲个共军的手榴弹，靠的不是幸运，是要全力以赴。 委座有令，听全力进攻瑞金，铁壁合围。此一战务必要解决朱毛红军，永绝后患。东路军越过松毛岭，直击长汀。一线参战的有六个师，60000余人，配属2个炮兵团，配备最新式的德国123榴弹炮和最新引进的轰炸机。根据情报，第一军团主力已经被调入瑞金，防守松毛岭的。
2: 只有其九军团的一个师和第24师，总共有5、6000人。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松毛岭。
3: 会领袖手。
2: 同志们，政委刚刚从长汀回来，下面就有请政委给咱们传达一下上级的最新指示。
4: 同志们，福建省委刘书记在长汀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以后的斗争方略。
2: 第一，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实行干部本地化，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独立作战；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第三，紧急动员苏区青年参军参战。现在已经组织了2000多名的地方武装，投入保卫苏毛岭的战斗。第四，为了配合苏毛岭战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去挖战壕、抬伤员、运物资、送茶饭。

0: 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
5: 哇！
4: 脆虾米开心一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

0: 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旺！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不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为你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百万英才汇南粤，弯曲逐梦正当时。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自3月重磅启幕以来，创业风暴席卷南粤，燃动弯曲。今年大赛创新采用4+2赛制架构，6大赛道同步开战。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青年创新专项赛，全球顶尖创业力量尽数迸发。
4: 为什么会选择广州？因为我一来到这儿，我就觉得整个是活的，活力之都。
5: 我是博士一毕业就来到了咱们大湾区，我们团队目前是有11位博士啊。
6: 我们的技术团队的话，主要是由航天五院的总师级专家组成的。我们累计的融资的话达到5亿，已经在签的订单接近4亿。
7: 我们通过王府文化的特色的内容，做成一个一个的 IP 角色，通过众创杯平台，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广州本土也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 IP。
8: 用 AI 的技术能力，让人岗匹配就更加的高效精准。我们平台有10万个注册用户了，我们也希望赋能百万英才汇南粤，让全国各地的人才，然后都能到广东来发展。
9: 我们有业界领先的生成式世界模型，在上千个实际的场景里面都有批量的应用。
3: 超1.16万个报名项目，辐射全球28个国家。优质项目要过关斩将，历经初赛、复赛、总决赛层层严格筛选，不止于赛。赛场之外，资源对接同步开启，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主题演讲、创业项目成果展、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创业集市等，全方位赋能，让好项目落地生根。
10: 众创杯大赛的组委会呢，在赛前还有包括赛中的过程中哈，各个这个参赛项目做了充分的调研，了解这些项目有没有融资的需求、融资的额度，帮我们做了一次筛选。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对接近100个优质的项目。
11: 通过这个这么好的大赛，其实已经是把好的项目聚集起来了，为我们百万英才汇南粤贡献更多的人才。
3: 创投机构、各大合作银行、产业链主企业、创业孵化载体齐聚现场，把资金、产业订单、落地场地、扶持政策打包送到创业者面前，真正做到赛场即市场，参赛即对接。
12: 刚刚一下场就被围住了，然后机构来找我去聊天，然后可能会后面会有更多的建联的机会。
13: 通过这一次大赛呢，我们敲定了第一批订单，真的我特别

0: 激动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在现场呢又认识了很多的投资人啊，包括银行啊，在资金这方面呢，就是很多对我们很感兴趣，特别感谢我们的众创杯。
1: 像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认识了六位投资人。我觉得广东这边的创业氛围是两个度，一个呢是很有高度，第二个是很有温度。广东它是实干的，是应用的，追求落地的。
2: 我们是湛江过来的项目，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对接了很多这个投资方，也有一些出海的一些整车厂啊，还有透灰厂在跟我们对接，就是说从市场端到资本方都给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参加这次众创杯呢，已经有13家的投资机构跟我们来洽谈一些合作和投资意向。特别呢是香港的有2个投资机构，他们对我们的 A 轮融资给了我们5亿的估值。
4: 万千创业机遇在此汇聚，亮眼数据见证赋能实效。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意向金额21.377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促成创业项目与孵化在拟，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资本、信贷、场地一站式落地，以硬核资源托举湾区创业梦想。八方英才，逐梦南越，六大赛道，荣耀加冕，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依次揭晓，创业奋进的荣光于此巅峰绽放。荣耀与赋能不止于赛场，优质项目还将有机会登上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创业品牌栏目众创英雄会。2025年众创英雄会分别在广州、深圳、横琴、惠州4大湾区代表性城市举行5场大型创业分享融媒活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热榜512次，全国榜7次，总传播量突破1.09亿。当项目登上荧幕，创业价值将被推到亿万观众面前，被看见，被记住，被时代赋能。2026众创英雄会再度出发，越聚英才，众创未来。期待更多创客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奋力书写百万英才汇南粤的崭新篇章。

0: 当梦想扎根南岳，当奋斗遇见时代，每一位创业者都可以成为点亮未来的光。今天我们以创业之名，聚英才之力，赴时代之约。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越聚英才，众创未来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玉龙，欢迎大家。现场的朋友们，新的一季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越聚英才，众创未来。
1: 掌声欢迎每一位追梦人的到来。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冰洁。众创英雄会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一直承担着南岳英才集聚、创新成果展示、创业政策宣推的核心使命。
0: 本届活动我们将集中展现广东省在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支持体系，积极落实百万英才会南岳行动部署，深入广东省代表性的创业基地，和大家一起聊创业、看成果、找机会，让每一个好项目都被看见。
1: 没错，今天我们相聚在松山湖畔的光大微谷，聚焦科创领航、科技成果转化与 AI 创业新生态主题。在这里，创业者们不仅能登台展示，还能直面投资人跟孵化基地代表，一站式对接资源。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本场创业观察团的嘉宾们。东方富海创始合伙人、董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陈伟，欢迎您。经济学者、资深媒体人张春蔚，欢迎您。科大讯飞集团公司副总裁方明，欢迎您。西山天使会创始合伙人许辉，欢迎您。东莞市光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刚，欢迎您。
0: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朋友们，我们都知道科创的种子需要在沃土当中生根，而创业的梦想需要支撑才能实现。
1: 没错，在广东，在东莞，沃土厚植，链条完备，硬核科技正在飞速突破实验室与产业之间的边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主题短片《科创领航·圆梦湾区》，走进科技与创业之间的双向奔赴。
2: 珠江潮涌，科创领航，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创新的最强引擎。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创新高地，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2026年，深圳、香港、广州继续蝉联全球创新集群首位。7.7万家高企扎根南岳，159万研发精锐蓄力攻关。843万高技能人才奋勇争先。
3: 先从虚拟世界练手，再到真实世界干活，我们落地50多个行业，累计营收破1亿元。
4: 2000多个候选分子的药物库，首发管线建制心血管钙化，全球无药可医的空白，中国来填。
5: 有温度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金融、政务与千家万户。
6: 国内首创美辅助提取工艺，从干皮废渣中提取高纯度果胶，
7: 电子皮肤赋能灵巧手，让精密触觉触手可及。
2: 一项项卡脖子清单正变成广东造的成绩单。为什么是广东？因为这里不只有与生俱来的创业基因，更有贯通政产学研金的创新生态。
3: 大湾区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全球罕见，在这里从创意到交付全部搞定。
4: 广东研发投入全国第一，人才密度首屈一指，15新型创新药的风口我们正好赶上。
5: 南山区厚植沃土，半天配齐零部件，这就是广东速度。
6: 背靠大湾区，借百千工程政策东风，中国果胶走向世界，必定水到渠成。
7: 松山湖，广深科技走廊的心脏，我们在这里扎根。
2: 这里有敢为人先的改革基因，有4500万奋斗者的创业共鸣， 更有让创业者当主角的城市品格。当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当青年力量与湾区机遇同频共振，新智生产力便在这片热土上喷薄而出。科创领航，未来以来，创业广东，圆梦湾区。
0: 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都是湾区科创最生动的注解，这里有完整的产业链，有顶尖的人才储备，也有全流程全周期的扶持政策，可以说让创新奔涌不息，让成果捷报频传。
1: 没错，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接下来本场活动的湾创推荐官张春蔚将为大家深度解读科技成果转化的突围路径与湾区创业的无限机遇，让我们掌声有请。
8: 站在未来，这是一个时势造卓越的时刻，仅有优秀不足以面对未来，我们必须以卓越来面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不仅是11个城市的协同助力，更是中国品牌的全球快车道，它的速度远大于市场的预估。我们经常会问，湾区它能够吸引创业者的究竟是什么？这里不仅有资本，更有需求，这里不仅有实验室，还有生产线。不仅有人问你的技术有多先进，还有人马上就会问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用？能用就意味着有市场，有市场就意味着有销售，有销售就意味着有配套，就有它的上线产业链的机会和可能。某种意义上而言，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城市，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这是全球绝无仅有的千万人口的城市走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城市的竞争本质上是年轻人的竞争。对于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评判标准只是看到成功者，那么我们希望在广东你能够看到普通人的机会。普通人可以去试一试，普通人可以去参与更多的机会和可能。那么普通人的试一试将是一座城市未来的后劲。广东的科创基因，敢闯敢拼，这两个敢字的背后既有前人的助力，更有后人的加持。广东模式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意味着企业在主导，而有为的政府意味着它能够精准赋能。在广东，它拥有全球罕见的全场景的试验田，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省份当中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这里形成了10个亿万级的产业集群，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达到了7.6万家，这既是家底儿，更是我们往前发展的一个助力。这片热土它一直有一种朴素而务实的商业逻辑，不是先问你是谁，而是先看你的东西行不行；不是先问你的故事有多漂亮，而是先看你能否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这4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解决了问题就能够带动市场，解决了问题就能够带动增量。只有大的增量才有大的未来，所有的开天辟地必然是全域的增长。我们看到的广东省的数字经济总量2025年突破了8万亿，它已经连续9年领先于全国。这个数据的背后其实在让我们看到它的数字准备，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它在寻找着未来的新秩序。新的秩序一定会有新的红利，而新的红利会有新的分配，接下来的分配会寻找着新的机会可能。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争取参与到未来的分配。某种意义上而言，创业就是在迎接新的光亮，希望所有的创业者都能够站在光里，并且能够看到下一 站的站台，谢谢。
0: 谢谢，非常感谢春蔚老师的分享。听完了春蔚老师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更加的笃定，大湾区加科技加创业就是最佳选择，大家说对不对？
1: 是的，技术赋能、资本助力、政策护航，三方同频发力，造就了大湾区独有的科创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本场活动的创业先锋说。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走进本场活动第一位创业先锋的世界。
9: 生命是什么？是一场宏大的叙事，是一组细胞的演化，也是一场医学的必修课。我专注于生命研究以来，就在实验数据和科研论文中寻找生命的规律。直到接触临床，我看到了生命的极限。癌症患者的每一次治疗选择，每一次药物尝试，都充满了风险和未知。为了让生命不因试错而冒险，我们决心为生命打造一套神农试药系统。团队基于20多年生物 3D 打印技术的积累，自主研发出全球

0: 首台类器官 3D 打印机，它只需提取黄豆粒大小病灶样本，就能产出高仿生、高通量、高标准化的微缩器官进行药物测试。搭建 AI 数字孪生技术，完成类器官多模态数据自动解析，提早14天内精准找出治疗方案，点亮生命新希望，为每一份之意努力。
1: 掌声有请清源智新创始人陈建伟。
2: 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今天我带来了一台不一样的打印机，让我们一起解锁生命科技的奥秘。
3: 欢迎陈总来到中创英雄会的舞台，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大家知道什么是类器官吗？
2: 它是器官的迷你替身，它不是完整的人体器官，但是它跟我们的延伸器官具有相似的这个生理功能。
3: 大家听上去还感觉有点抽象，那今天呢，陈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打印好的类器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哪里。里面没有看到有类器官的存在啊。
2: 有一个类似非常小芝麻点的这个小点，
3: 真的就跟一个小小的芝麻一样大。咱们一起看一看它在显微镜下的画面。
2: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器官的迷你替身？
3: 都会抢答了，怎么看出来是心脏呢？不愧是年轻的创客朋友啊，大家都很有智慧啊。真的，你这样一看有点像心脏扑通扑通的感觉。
2: 它是体外培育的这种微型心脏，
3: 是真正的由我们身旁这个类器官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具有活性的微缩器官。我们只需要在人体当中提取了一点点的组织，怎么能打印出一颗会跳动的小心脏呢？
2: 我们以这个肿瘤患者为例，我们从病人的这个组织中获取它，然后从组织中分离出它的活性的肿瘤细胞，将活性细胞跟我们自研的类器官培养试剂进行调配，形成了墨水，将生命墨水放到打印机里，用设定好的程序，它就可以打印出活体的类器官。
3: 相当于我们在人体当中啊，提取出黄豆大小的组织，就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迷你器官替身，我们用来进行用药筛选，再结合 AI 分析它的数据，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用药方案。这个时间差不多需要多久？
2: 一般来说我们14天就可以选出用药方案，那我们现在最短可以做到7天。
3: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这是一项挽救生命的技术。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陈总，了不起的技术，了不起的发明。在这里呢，也问一问观察团当中的各位嘉宾哈，对于您的技术有没有比较感兴趣啊、好奇的地方？
4: 我想问一下，如果真正的进到医院，要让这个医生采用这种方式来为病人治疗，在实践中或在审批过程中，有最大挑战是什么？
2: 最早的时候，有很多医生是持这个怀疑的态度。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见一个资深的这个医学专家，他跟我讲，临床的药怎么会没效呢？我们没效了，我们就换一种药呗。当时提出就说，哎，我们可以在体外帮癌症患者去构建迷你的这个肿瘤，代替病人进行试药。那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直接就说不可能。
3: 那你是怎么样打动他们的？
2: 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不停地去医院的路上，每天不是在联系医生，要么就是蹲守在诊室的门口，花7-8个小时，可能就为了医生出来跟他解释几句，就是这样一遍一遍的去跟他们解释我们的这个技术。
3: 如果说别人是三顾茅庐的话，你能算出来你是多少顾茅庐吗？
2: 也许可能300顾吧。
3: 300顾、500顾可能都不止哈。我也想知道，在临床的过程当中，到现在有没有碰到过一些让你特别难以忘记的事情？
2: 有一个画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在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合作的医生就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当时他正在治疗一个晚期的这个卵巢癌患者，他就说了5个字， 腹水不见了。当时这个患者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这个化疗，那身体也出现了

0: 非常多的副作用，包括这个肠绞痛、腹水，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1: 对于卵巢癌晚期的患者们来说，在他们的腹腔会出现大量的积水，其实这是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的。短短的五个字，腹水不见了，也就相当于他们在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啊。
0: 是的，我们在体外帮助他构建了一个他专属的迷你肿瘤，筛选出适配他的药物，用药之后很快的他这个腹水就消失了，就是去年这个患者也是正常的出院了。
2: 我觉得这个故事带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以前如果你生了病，你和你的家庭都在苦难之中，但是现在你生了病，你可以主动的去寻医，主动的去试药，这是科技的改变。
1: 是的，我想如果我们有一天通过陈总啊，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对于大家来说很难攻克的癌症变成了慢性病一样，虽然它终身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都有着更好的更乐观的生活方式。陈总，我们都很关心您现在落地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我们开发覆盖了20多种癌种的这个类器官的培养体系，积累了3000例的这个临床样本，跟30家三甲医院科研院所开展了这个紧密的合作。那随着这个技术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现在逐渐也会有一些患者主动找上门来，希望我们能帮助他来筛选一些用药的方案。
1: 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我们今年众创杯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上，陈总和他的团队就斩获了银奖，而且成为了深圳市种子独角兽企业。
0: 谢谢谢谢。近来确实也参加了一些赛事，从这些赛事获得包括人才、资金还有产业链的各个支持。那因为我们自己是在深圳，有了深圳这种优质的这个创业环境，我们得以持续的去钻研我们的这个技术。
3: 像你们在人类个性化用药的这个进程中啊，做的探索致敬啊，除了在这个精准用药方面做出了探索以外，未来还有怎样的一些新的布局？
0: 我们在积极的参与国家政策跟标准的这个制定，现在也是目前深圳唯一一家参与国内首部这个类器官药敏测试的国家标准。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去完善在肿瘤领域的药筛体系，未来我们去攻关器官的这个移植的难题，在体外构造活体的器官。
4: 这个器官制造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尖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领域，我们陈总能够在今天在大湾区把这件事情做到这个水平，确实是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了不起的。
0: 谢谢谢谢。
5: 对我们投资人来说呢，我们更关注这个项目的可复制性、技术的延展性，毕竟是对人的这个治疗，所以它这个标准制定程序和审批可能也需要做相应的一些改变。
0: 是的，在医学其实要经过非常多的这个验证，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包括跟患者的这个病灶、跟患者用药结果进行不停的去做这个对比。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同时开了几个临床实验，目前现在国家医保局也正式发文，就类器官药敏技术做了这个价格的立项，也正式获得了国家级的身份认可。我们在临床上以前叫神农尝百药，未来就是类器官试百药。
1: 通过您的分享，我们看到了我们从技术研发到造福患者，再到我们朝着器官移植的美好愿景不断奔赴的一个过程，持续的用科技为生命护航。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总，感谢您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场第二位创业先锋的世界，一起来看 VCR。
6: 清晰通话，高清画面，急速下载，所有流畅体验都依托于一枚光通讯芯片的核心基底，泥酸锂晶片，但长期依赖进口，核心器件受制于人。我是广州晶弘王浩旭，立志打破通讯芯片材料的技术壁垒。历时2年潜心攻坚，我们从零突破，成功自研国产大尺寸泥酸锂晶片，行业内主流仍为4英寸、6英寸晶片，尺寸每大一圈。

0: 难度成倍递增。我们完成从六英寸到八英寸的迭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家实现八英寸量产的企业，全流程自主可控。我们从广州南沙出发，让中国芯片用上中国材料。广州晶弘以自主创新破局。我是广州晶弘王浩旭。
1: 掌声有请广州晶弘创始人王浩旭。
2: 大家好，我是王浩旭，
1: 欢迎您。我有看到王总今天呢也把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核心材料泥酸锂晶片带来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来，王总，我们给观众朋友们近距离的展示一下好不好？
2: 这个小的呢是我们六英寸晶片，大的呢是我们的八英寸的这个泥酸锂晶片，非常透明。
1: 王总，绝大多数人啊对泥酸锂这个材料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话来给我们大家伙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泥酸锂晶片？
2: 首先呢，泥酸锂这个材料呢，它具有非常良好的这个压电性能和电光性能，广泛被应用于我们所有的移动通讯端的通讯芯片的衬底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八英寸的透明的芯片呢，它因为需要传递大量的这个光学信号，所以呢需要做得非常透明并且纯净。
1: 泥酸锂这个材料它在性能上面跟硅基材料制成的芯片有什么样性能上的提升吗？
2: 首先呢，这个我们把芯片呢分成四个大类：存储芯片、算力芯片、显示驱动芯片，还有信号传输芯片。我们的泥酸锂这种材料作为衬底的芯片呢，主要用于我们的通讯传输。随着 AI 算力的发展呢，信号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我们传统的硅基材料呢，它的物理极限基本上已经达不到我们的需求了。泥酸锂材料呢，作为一个新型的信号通讯的芯片的衬底材料，它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个物理极限的问题。
1: 它其实就相当于在数据传输的这条道路上架起了一座高架桥，让信号传输的更快、更稳了，更方便于我们这个AI 算力爆炸的时代，对吗？
2: 是的。
3: 我其实特别好奇，您刚刚说到这个尺寸就是每大一圈，然后它的成本和费用研发上面好像倍数级的提升，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
2: 实际上呢，这个尺寸做得越大，难度确实是指数级的增加。因为泥酸锂的材料的特性呢，它硬度非常大。现在的八英寸和十二英寸呢，我们在这个表面，尤其是我们的泥酸锂光调制器芯片上面去做后续的光刻和刻蚀，就好像在鸡蛋膜上雕花一样。我们需要做得越大越薄，才能在下游的芯片端做得损耗越少，带宽越大。除了要在物理极限上做突破之外，同时我们也要把成本降下来。所以我们希望呢，把尺寸做到越来越大，把成本降得越来越低。六英寸晶片呢，可以做8000到10000颗我们的滤波器芯片；八英寸的这个泥酸锂晶片，大概能做7000到15000颗。
1: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晶片的尺寸做得更大，这样子成本摊到我们每个人用的一个小小的芯片上面，也就更便宜了。那其实聊到 AI 算力啊、成本啊，我觉得我们科大讯飞的方总，您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4: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芯片啊，它是一个消耗品，它的用量特别的大，所以呢，它的成本对于它的这个今后的销售利润和产业化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总，我们这个八英寸芯片，它在生产过程中，它生产的稳定性和产品的良率，我们是如何保证和提升的？
2: 我们现在呢，所有的这个晶片从晶体生长到晶片加工，以及后到的清洗和测试，全产业链条我们以 IDM 的形式，然后由我们自己团队在南沙工厂自研自产。从晶体的生长开始，每一道工序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做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后续客诉的处理。所以呢，从晶体生长到晶片加工，以及到我们给芯片厂提供我们的衬底材料，每一道工序都经过我们专人严格的把控，这样才能在大尺寸，尤其是未来的十二英寸的泥酸锂晶片上，我们持续处于这种稳定的供应状态。
5: 我觉得你这个能做到八英寸，甚至准备做更大的芯片啊，晶圆，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产业链 好像长三角更完整一些。你为什么到广东来创业了？
2: 为什么选择南沙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晶体的生长过程当中，任何的震动呢都会对我们的晶体生长呢造成影响。南沙这边是软地基，背靠我们大湾区的湿地公园，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长直选到了南沙，也是

0: 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在这儿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现在的大尺寸晶体和晶片生产出来。第二个呢，依托于这边的人才政策、活跃的民间资本以及这个产业链、产业集群，所以我们首先了先选定了大湾区这个位置。
1: 依托大湾区的独特的优势，在这儿足不出户，一站式就能完成全链条的闭环。客户需要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而恰好大湾区这片土地正是最好的土壤。
2: 我想问一个非技术性的问题啊，我想问问黄总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一刹那是你觉得你之前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在最近半夜11点的左右，我们跟我们下游客户的技术团队做了一个技术交流，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晶片90%以上都得到了客户的肯定，我们觉得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投入都是值得的。
1: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王总打探一下，现在咱们这个产业化走到哪一步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两条产线通线了，一条是6英寸的声学滤波器产线，还有一条8英寸的光学产线。目前呢，我们所有的技术专利呢已经全部申请完成，全产业链条也基本打通，产品覆盖了我们的 5G 滤波器芯片、光调制器的光模块的芯片，以及未来的量子计算，还有我们的 AR 光波导。
1: 王总特别的谦虚，我在这儿来替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广州晶弘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荣获1等奖。
3: 首先也是祝贺你啊，能够从零走到今天这个大湾区的第一啊，是非常不简单的，也是咱们湾区科创者这个敢想敢拼的一个精神的体现。
4: 在卡脖子的地方敢于去牵牛鼻子，这一代的创新者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勇于奉献和敢于争先。
5: 在光芯片这个领域，中国已经居于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且这是一个大赛道、长周期，所以坚定地看好你。
6: 王总这个项目啊，跟长芯有一个共同点，它都是我们中国破解卡脖子，实现我们国产高端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重大的项目。那么长芯啊，现在已经是我们中国 A 股的股王了，我在这里啊衷心祝愿我们王总的项目早日成长，早日壮大，争取超过长芯。
1: 广州晶弘可以说是追光而行，以自主创新来破局，彰显了中国光电材料的硬核实力。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的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谦逊的王总，请您稍事休息。刚刚在我们创业先锋的分享当中啊，都有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就是卡脖子。我们要如何的在产业当中真正的去破解这样的技术难题呢？在大湾区，我们正在兴起一种高校科创转化模式，
7: 叫做接榜领题。
1: 没错，
7: 政府搭台，企业出题，人才攻关。
1: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这就是大湾区企业发布的真实产业需求榜。当榜单发布之后呢，接榜者从高校、科研院所、创业一线闻讯而来，接下榜单，接下战书。
7: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环节，接榜领题。我们特别邀请了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组金奖的得主，掌声有请广东中科凯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军。
8: 大家好，我是吴军，我是一位来自广州南沙区的受到广州科创政策扶持的科技创业者。2012年在东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到广州来参加比赛，当时广州中科院软件所的所长看到了我的项目，就力邀我在博士毕业以后来到广州参加团队。在2013年东京大学博士毕业以后，比较荣幸地担任了实验室的主任。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作为最年轻的获得者之一，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的特殊津贴。那在5年前我们开始孵化中科凯泽这个企业，目前我们是拥有15位来自国际顶尖院校毕业的博士，我们目前是拥有超过60项的国家发明专利，近2年呢我们的产值是接近了1亿。 我们所取得的这样一些成绩的话呢，我觉得是离不开广东、广州、南沙对我们的各项的政策扶持。然后我们的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那个专精特新企业，所以我们享受了比方说是像3年房租免租金，所得税是15%。今天我来分享的这个揭榜领题，其实是我作为一个受到广东托举的科创代表，是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来回报广东对我们的信任。谢谢大家。
7: 谢谢，把掌声送给吴博士。广东托举人才，人才交出答卷，这也是百万英才会南粤最真实的故事。而今天呢，吴博士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他在揭榜领题当中给出的攻坚方案是什么。
8: 这一次我们揭的榜其实是来自广州南沙未来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的城市服务全域化信息平台的搭建和智能终端的应用。大家都知道，在城市管理当中，它涉及到很多的部门，海量数据如何去处理，以及信息孤岛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跟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拿出了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治愈南沙全域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那么我们的核心思路其实就是三个字：打通它。
7: 那么这一次您给出的金奖方案当中的这个杀手锏，您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8: 其实我们的杀手锏是我们所专门做的一套信息处理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底座，也就是我们的 Cognizer 云边端协同体系架构，主要是分为三层。终端层它是做一个信息采集的工作，边缘计算层它是做一个实时的分析跟响应，云端它是做一个海量数据的一个处理跟协同优化的一个管理。通过三重架构的话，它是互相协同，起到一个又快又稳的一个效果。我们举例说是智慧城管，那么大家所处的这个区域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的传感器、摄像头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如果说全部都是用人去看跟管理的话，实际上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人力的。所以我们的 AI 的这些算法跟云边端体系的架构，它其实是可以自动的识别分析出来，比方说是不是有走失的儿童，是不是有违章的摆摊等等各种的情况，那么发现情况以后，它就可以立刻把相关的情况发给相应的管理人员。
7: 也就是我们在城市管理过程当中，每天它产生了那么一些海量的数据，我们处理的难题就解决了。
8: 是，
7: 但是你也提到不同的城市管理的部门，你比如市政、交通、消防、治安，他们的系统都是不连通的，我们怎么样打通它？
8: 这里的话就涉及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也就是 RPA 的智能数据通信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可以实现各个部门跟各个数据源之间的信息的互通。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个中巴人工智能的农业的实验室，打通了从天上的卫星，然后到空中那个无人机采集的图像，以及到地面上的这些传感器所采集的图像，进行一个协同的优化处理，来完成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么这套系统的话呢，其实也是受到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报道。
7: 那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难题的处理进度哈。我们现在已经把城市管理过程当中所有的数据都能汇总在一起了，计算它的能力也已经具备了，但是最顶层我们还需要做决策的一个云大脑，它在哪里？
8: 在我们每一个管理的区域的话，它会有一个云端的这么一个服务器，但是这个云端的处理的话，跟大家平时使用的像豆包啊、千问等等这些大模型它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于城市治理这么一个特定的任务所形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大模型系统。它会采用大量的智能体跟数字人的方式进行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协同优化处理，避免线下需要大量的人去进行参与的这样一些活动。这些年的话，我们在做垂直大模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给像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型的造船厂中远、中船，然后像海外的一些造船厂等等，打造了一套专门针对于造船跟海工领域的垂直大模型，也就是海炉系统。我们在之前给马来西亚的一位造船厂的客户，他们原先做一条船的一个过程差不多需要3年的时间，他全套采用我们中国的相关的技术，他可以把3年的时间缩短成为3个月，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对，嗯，这套系统我们也是相信在我们这一次的揭榜领题的这个项目当中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7: 没错，我们今天向大家分享的三项核心技术都将应用在我们南沙的项目上。
8: 是，
4: 这个方案确实挺好，这就是 AI 的意义。我们能够把一个船的管理的经验变成城市的方案，也能够让很多的重复的一些底层的工作赋予一些更有效率的提升。
7: 春伟老师给了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很多的肯定。

0: 定。所以吴博士，您作为接榜领题过程当中的亲历者，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接榜领题的这个形式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很多的科创企业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在闭门造车。那么接榜领题，它从一开始就提出的这个需求，就是实际社会上面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在去接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研发的这些产品，就是针对于要解决实际的这些难点的问题所做的。这种方式从这个发榜到接榜，从赛事到这个市场，所以整个过程的话是实现了一个商业上面的一个闭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是特别的好的一个形式。对，
0: 也问一问观察团的嘉宾，对于接榜领题这个模式大家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搞接榜领题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啊。我觉得接榜领题把问题抛出来，让社会上的资源来帮他解决问题，这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它是解决问题的，所以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第二个呢，这个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要做一个大而全的系统，你要做你最擅长的，而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人才上缺的问题可以丢出去。第三个呢，就是说带来一个更大的好处，节约了整个社会资源。因为中国的这个创新创业的生态建得非常的完整，我既可以给自己做，也可以帮别人做。接榜领题采用一个抛出问题，然后通过市场化来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方式，应该是现在解决这个中国科创上特别是问题难题的最好的一个方法。谢谢。
3: 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啊，过去企业遇到了技术难题啊，那无非是两条道路，那么一个呢就是自己做，那么显然呢这个周期会非常长，成本也很高。那么还一个呢就是找人做，他显然不可能是所有场景的专家，他找来的人啊有可能不一定合适，那企业就要付出沟通成本，还要付出沉没成本。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接榜领题呢，它就可以精准地吸引到正确的人、正确的团队和正确的技术。那这样一来，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可以大大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刚需痛点的一个做法。
4: 我觉得吴博士他刚才一开始介绍令到大家都鼓掌的一个是呢，就真真正正体现出来百万英才会南粤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才池。接榜领题呢，解决了我们整个大湾区产业链、人才链跟创新链的汇集，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0: 今天通过吴博士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从企业张榜到人才接榜再到产业共赢，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也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榜上难题能够转化为产业成果，有越来越多的接榜攻坚者能够在大湾区以技术破解产业难题，以实干定义创业价值。感谢您的分享，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届众创英雄会的全新环节新秀开放麦。如果说在我们舞台上的创业先锋他们是砥砺前行的先行者，那么创业新秀就是这片舞台上蓄势待发的新生力量。而新秀开放麦就是专为初创者提供的专属舞台，我们不设门槛，我们不看资历，只要你的项目够亮，只要你的想法够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登台路演，直面创业观察团，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创业赋能机会和创业大礼包。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创业新秀李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珠海的李冰，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 OPC 的创业项目。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1.8亿。目前中国有1.8亿的独居老人，当他们独居在家，出现心梗、摔跤等异常情况下，家人不在身边，当亲友发现，已经出现不可逆的困难。这个时候我在想，作为一个懂 AI、懂软件的科技创业者，我能做些什么？2025年，我跟小伙伴创立深歌首度，用一枚小小的 AI 戒指和一个陪伴机器人以及我们的 AI 底座构建了我们的深泽所度 AI 家。我们做这个东西核心壁垒在哪里？第一个，当老人戴上我们戒指24小时收集他的心率、血氧、运动、睡眠以及情绪数据的时候，一旦出现数据异常，我们会有三重提醒。第一个，戒指会震动；第二个，会短信和 APP 提醒；第三个，我们的机器人会主动

去询问。第二个，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主动式关怀机器人。当用户一旦出现异常，我们的 AI 算法捕捉到了，就会让机器人持续的去呼唤老人家。当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机器人主动一键拨打电话给亲友子女以及紧急联系的社区人员。另外，它不仅仅是一个应急的机器人，它还和

0: 博士团队也是我们的股东，他们以技术入股赋能我们。最后，作为一个科技创业者，我们希望为独居老人配一个24小时只守护不打扰，关键时候还能够保命的健康管理机器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林总。在我们今年的众创英雄会东莞站上午开启的配套活动当中啊，有一个活动叫创业市集，我们李总的这个智能戒指呢可以说是大受欢迎，是人挤人的一个摊位啊。我们现场的不少年轻创客朋友们也都有在现场体验过，包括我在内。这枚戒指呢由一个小小的戒指串联起了主动的关怀还有三重的守护，同时再加上李总刚刚介绍的自己的底层技术，已经构建起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管理系统了。
2: 刚才像李总说的，中国有接近2亿的老人，对他们来说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觉得有个 AI 智能体来帮他们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错的。但我的疑问在于，我做投资的嘛，我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就是你的产品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们是 OPC 企业嘛， OPC 企业的优势就是在于灵活。我们现在有一些康养的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啊，其实已经跟我们在合作了，还有一些大健康企业，我们已经跟他共同在构建一些算法了。我们可以灵活的成为任何一家公司的任何一个部门，一个技术部门。
1: 而且据我了解，虽然很多大厂也有相关的配套的这些智能的设备，但好像他们都是要不然跟手机绑定，要不然就是跟这个电脑绑定，要不然就跟他们自己的系统绑定，更多的好像我们大家是把它当成一个时尚的工具。但是咱们李总的这个智能戒指，它自己就是一套独立的体系，而且价格还特便宜，对吗？
0: 我们主要是想做能够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得起。你像我们这款带震动的智能戒指，在加上我们那款 AI 陪伴机器人，我们的定价是不会高于1000块钱的。
1: 哇，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普通人都能够享受得到，而且特别是我们很多的独居老人，他不但能够花比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我们这个产品以后，同时他是不是还有这个温暖陪伴的功能，也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对吗？
0: 我们都知道很多老人在家里其实是不看手机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就可以陪你聊事，关键是它能够24小时收集你的身体数据，然后我们配上了 AI， 它就很懂你今天吃什么，我今天晚上想睡好觉，我做点什么，它都会告诉你。
3: 今儿个是周六，7月初10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张罗的吗？
1: 非常的体贴跟贴心啊。
4: 我有一个建议，智能装备的唤醒啊，完全可以是多模态的，不一定必须使用语音来唤醒。我们这个装备有一个优势，我们有一个智能的戒指，我们完全可以设定你把这个戒指抚摸一下，或者呢你把手举起来伸个懒腰来唤醒这个机器人。
2: 的确更简单的去呼醒它，比如说做个动作啊，或者拍个手掌啊，可能会更加好用一点。
4: 我觉得如果做这个设定的话，既能帮老人锻炼身体，也能跟机器人做一个比较新颖的交互，也许呢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
0: 得到两位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们考虑了，但是没有考虑这么全。感谢感谢。
1: 我相信大家通过李总刚刚给我们的解答，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赋能细分养老这个赛道的巨大潜力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我们一共有5位嘉宾得到4位的支持，李总您就能获得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为您提供的非常非常给力的创业伴飞大礼包。来，各位嘉宾请投票。3、2、1，请举牌。5位嘉宾全部支持，掌声送给李总，恭喜李总获得由我们人社部门提供的非常非常给力的创业伴飞大礼包。李总现在怎么样？心情如何？
0: 很激动，感谢每一位对 OPC 企业的支持者。 OPC 企业虽然很小，但是我们聚在一起也不孤独。
1: 没错，我们的潜力无限，我们的未来无限。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李总，请您稍事休息。通过李总的智能戒指，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啊，就是我发现科技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其实也是有温度的。

0: 如说刚刚在场上主动搭话非常活泼的小度，小度我就能够从中看到他其实是有活泼的这个性格底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二位创业新秀生灵奇境创始人周志良上台分享，有请。
1: 大家好，我是佛山生灵奇境创始人周志良，我今天带来的项目叫易通湾区，我们主要的产品是做同传翻译机，包括有线翻译耳机、无线翻译蓝牙耳机、跨境直播用的翻译领夹麦，还有会议使用的无线翻译音箱，它们可以帮我们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目前呢，市场上有很多翻译耳机，那我们产品的优势在哪里呢？我总结有三点。首先，我们是单方使用双向同传；第二，我们是可以跨应用的直接同传；第三，我们可以实现亚秒级的超低延迟。我们的服务场景有四个，分别是线上验厂、跨境商务谈判、跨境直播、出海客服。我们的愿景是成为翻译市场的引领者。谢谢大家，
2: 掌声送给周总。周总的整个团队的构成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可以的。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法国昂热大学的双硕士毕业，我是负责商务拓展。我们的 CTO 黄建晓毕业于法国的克雷蒙菲鸿二院。然后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周超总。周超总呢，南京大学本科毕业，是获得杨振宁教授亲自颁授的奖学金，然后他去了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留学呢，是获得法国外交部全球招募奖学金的前三。
2: 我知道这个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是这段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是无人不晓，全网刷屏2026年菲尔兹奖的得主王红就是毕业于这个学校的。
1: 是的，
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出来，其实周总您的团队卧虎藏龙，人才辈出的，是不是啊？
1: 谢谢你。
2: 咱们这个观察团当中坐着来自科大讯飞的方明总，作为咱们这个同声传译赛道的鼻祖所在，我们请他来评价一下这个产品怎么样，好不好？
3: 讯飞呢，因为在智能语音这个赛道耕耘了很多年，也是见证了 AI 同声传译这个赛道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生长壮大的这个全过程。现在市场上就像您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翻译的硬件软件产品啊，层出不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做的这个产品，它的护城河或者说它最核心的这个竞争优势是什么？
1: 我们的护城河建立于在我们的寄生式音频技术，已经在中美有专利。现在做同声传译，要么是被系统限制不能跳出来，要么是各个同传设备厂商之间在自己的应用里面打转。但我们这个寄生式音频的技术呢，允许大家自由的不跳出我们的工作流，单方面就可以说出我们的话，然后对方收到翻译。这个技术赛道是其他做这个产品的厂商绕不开的一道坎。
2: 之前听到一句话说，对于这个初创企业来讲，不要跟巨头去硬碰硬，而是要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这个赛道跑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方明总，您觉得他们这个产品是具备自己的差异性的吗？
3: 从目前的介绍来讲，它确实是有自己很好的差异性，因为它讲到了它可以单边安装双边使用。
1: 对，
3: 这样呢就能解决一个痛点，就是不需要客户或者是我潜在的合作方也需要去做一些沟通前比较繁琐的操作，我觉得这个点他抓得很好。
2: 我们也来看看观察团当中的各位嘉宾对于你的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想要提问的地方。
4: 这个也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因为中国进入了新的大出海的时代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肯定有很好的机会，但也很关注你的价格和竞争力，你对其他竞品和咱们这个价格性能比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啊？
1: 我们是确实做了这个市场的细分和研究。首先我强调一下，我们的愿景其实是陪伴更多我们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然后目前市场上头部的翻译耳机其实都是几千块或者有

0: 些上万，提供给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但是对于中小企业，他们要出海，他不可能每天请一个同船在旁边跟着出去跑业务，可能一两千一天。然后呢，市场上有价格低一点的产品呢，可能也受制于系统啊或软件的原因。所以我们平衡了这一点，我们推出的耳机是兼顾了我们目标用户群他的负担，然后呢以更低的价格可以提供更好的功能给他们出海，解决他们的语言的困扰。
1: 确实哈，语言的边界是思维的边界，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你能够打通语言关，就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领导力。其实我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大概就是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因为第一的话小语种是刚需，而且的话小语种能够建立领先的优势。第二点其实是我们知道这个智能耳机的良品率其实这些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我先回应一下您第一个问题，关于小语种，我们的产品呢其实是接入了 AI 的语言大模型，入门就有19种语言支持，然后最多可以升级到80种，包括一些方言，像我们直接可以用客家话做直播，翻译成西班牙语都可以直接带货。然后关于良品率，我们其实定价在1000元上下，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去保证和做好我们的产品，至少我们保证这个耳机是非常好质量的。
2: 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春伟老师的提问。可以看出啊，我们5位观察团的嘉宾对于您的项目都很感兴趣，那究竟能不能得到5位的认可呢？咱们还是要来看投票的情况，如果在5票当中啊可以得到4票，咱们就能获得由广东省人社厅为你提供的创业伴飞大礼包。我们也请观察团的嘉宾准备好，3 2 1开始投票。哇，恭喜孙明奇俊周总获得了我们观察团当中的5票，也获得了由广东省人社厅为您提供的创业大礼包。
0: 我在这里感谢一下佛山的创业孵化基地，还有我们佛山的人社局，正因为他们把我们的项目推荐到众创英雄会这么优秀的平台，我们才可以把这么好的产品让更多人的知道。
2: 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科研人才来到大湾区创业之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而且你的硬实力就是你的底气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周总。接下来让我们把今天每一位优秀的创业者再次请回到我们舞台上来，掌声有请。今天的松山湖群英荟萃，我们再一次见证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磅礴力量，也见证了湾区科创生态的无限可能。
3: 百万英才汇南粤，愿每一项硬核科技都能落地兴业，愿每一个创业梦想都能向阳而生。
2: 粤剧英才，众创未来。今天我们众创英雄会的首期东莞站就圆满落幕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
3: 谢谢，让我们继续相约下一站，续写湾区创业新篇章。朋友们，再会
2: 再会。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3: 你不爱我。
4: 爱不甜。
3: 爸爸，
5: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6: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亲儿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新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存新时代复兴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十月一日起每天18:00全国首播。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宝贝，
3: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哎，呀，真聪明。喂，
1: 您好，是顾一中先生吗？
0: 你是？
1: 我姓潘，从上海来，我手上有本诗集，想请您品鉴。明天中午12点，狮子林山水亭见。

0: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1: 好，你好，是顾先生吧？来，请坐。

素闻顾先生很喜欢诗词啊。好，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册诗词啊？顾先生，可否借我一阅，顾先生？哎呀，好书啊！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

0: 这位先生，不知你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呢？
1: 好，好，好，好，吴先生，素闻您一直特别喜欢诗词，今天就想和您切磋一下，请。
2: 哎呀，回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是古意中吧？来，等着。周指挥，误会的了。没抓到吗？哎，袁姐，你抓到我这李先生。
3: 我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日本人管，我的事情不归你们管。哈哈哈哈哈！哈哈！一走，一进，不是，把桌子放这儿。太君，这是李太太送给宪兵队的礼物。放开！
2: 你干什么呀？放开！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放开他！陆一中，不管你的事，
4: 燕姐，
2: 下去，你把丽珠放开。下去！放开他！放开他！把他就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咋的？见着李先生了？
1: 他说他病了，不进看。
0: 早不病，晚不病，这会儿病了。季平，你想想办法，咱去求求静藤，啊。

0: 我该说的我全都说了，我也没有办法。那实在不行，去找顾一中。这个证据就是顾一中提供的，这巴不得周站长死。我看你们都巴不得周站长死。
1: 老太太，这边。
2: 周太太，请。周太太，
3: 怎么了？这是。
2: 太太，这李先生得了一种怪病，一直咳嗽不止啊，心疼请客。我跟着去的，先生只吃了半个肉饼。
3: 啊？
2: 这李先生不是从来不在外面吃东西吗？没办法，日本人逼的，回来以后就抠了半天也没吐出来，这前天晚上的事儿，现在发作了。
0: 跟当年的吴四宝症状一样，中毒。李太太，哎，李太太，那个老周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拜托李先生。
3: 我都要去南京，我现在得马上去南京。先生好像到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得办，现在。我得到命令，明天，处决周继飞。
4: 这么突然？
3: 听说周大太太已经去了南京的梅机关找关系，拖下去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0: 辛苦严警局了，老周，你现在在里屋，抓紧时间见一见吧。
1: 给你2分钟，快点。
2: 严警局，没有必要紧张，逃不脱的，我们大保镖周站长不会逃的。
1: 李先生，
2: 护士，
1: 怎么了？
2: 我不知道。啊。

0: 你怎么了？我中毒了，你别担心，我去找医生，马上来救你啊！我黑球，不会不会，李医生，没事没事的啊。老婆孩子，嫁给你了，李先生，我现在自己自身都难保，我怎么帮你啊，李先生，怎么办呢？
1: 找到那些东西，交给戴丽。你放心，我想办法去找。
0: 先生，你有空。

你扛住啊！

这场同事，能不能帮我最后一个忙？马上就被枪决的人了，不想回家一趟，给祖宗上支香，跟太太道个别。不可能。你不喜欢中国字画吗？要愿意帮这个忙的话，我家有一张李太白的升官台阶，被。

0: 来。
1: 他老周。
2: 老季。帮我到书房拿点东西给严姐。

0: 你这拿什么呀？拿五根金条，还有李太白那个字画。我的东西平时藏在哪里？你还记得啊？
1: 白杨三哥，
2: 我不得。
0: 严谨啊，我给祖上上香，你把这个。
1: 你干啥呀，师兄？

周家祖上，知非给你们抹黑了，对不住了。保佑幼妃在日本好好的。

0: 老君，幸好你刚才听得懂我说什么。
1: 我们现在杀了这么多日本人，要死怎么办？他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0: 你放心，我有办法。你赶紧去找李太太拿那些东西。

0: 金城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宁及阿托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心照片，我将成小林信男师团长，北平的秦琪阁下以及南京的柴山中将阁下。若果如此，按大日本皇军军规，阁下将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姑苏，南下缅甸与英军作战，在野人山与蚊虫了此余生，周之非俱生。
1: 享年38岁，浙江省人，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何运早，还都后首任警政部次长，警政部撤销后转任政务委员、军委会委员、调查统计部长。清乡开始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旋受命任江苏省长兼江苏省保安司令，于9月7日患吐泻重病，医治无效，9日下午逝世于苏州，已有夫人子女。
2: 顾副站长，
3: 季平啊，
2: 你有听见吗？
3: 什么？
2: 李信山死掉了。
3: 坐。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2: 广播里头没有提死因吧？
3: 高烧不退，腹泻，医治无效。
2: 我是听见啊，李太太给金腾写了一份声明，他承认是金树下毒毒死的李先生。
3: 真的假的？
2: 您这是什么？
3: 这怎么可能嘛？
2: 他现在是孤家寡人的啊，没有了光线，那要不是日本人让他说是你，他就得说是你。
3: 那你知道李先生怎么死的吗？
2: 你不晓得？日本人不死的。
3: 这倒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
2: 你说要是他们心里头没有做贼心事，有什么必要让这个李太太牺牲你生命啊？
3: 哎，看来这年头饭店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现在汪主席身体一直不好，南京的事都是奏不上一句话。哎呦，这个奏不上啊，他是最讨厌特务的。哎，你说这个76号特工总队还有我们90号未来怎么样啊？不好讲，哎，又没得地方争取了。顾副站长，以前批评不懂事，都有得罪啊，以后再责怪，还请多多关照。
3: 啊，好说。
4: 周先生，哎呀，
5: 你好，
4: 舟车劳顿，一路辛苦啊！
5: 辛苦辛苦，
6: 你们辛苦。我太太接上了吗？
5: 啊，已经安排在曾家严宿舍住下了。东西带了吗？
6: 东西我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好了。我要面见戴老板以后亲自给他。您放心，重庆方面写给李先生和汪主席的所有重要来见，还有蒋委员长和日本人的密信，李先生全都交给了我。他临死前就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能善待他的家小。
5: 这个你放心，上海区电台已经请示过戴先生。上车吧，戴先生正在上清寺等着接见您呢。
4: 接，
5: 请。
6: 好。
2: 哎呦，关局长，
7: 关局长，大驾光临啊！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让我们好有准备呢？你是
2: 文站长，这是顾站长， 是我们苏州站的副站长。
8: 你就是谷雨中？
7: 正是。
8: 久闻大名啊，听说你很能干，放羊回来。
7: 不敢。
8: 进城之南呢？
2: 哦，进城长官不在。
8: 去哪儿了？
7: 东洋长官们的行程不是我们能过问的。
8: 没关系，你在就行。就你们两个，家里其他的人呢？
2: 哦，哎，都出来，出来，站好，站好，站好。

0: 奉汪主席命，即日起撤销特工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局。苏州特工站也改称为政治保卫局，直属苏州分局。
1: 这为什么呀？
0: 由顾以忠担任局长。 还有谢文朝，苏小在担任苏州分局副局长。大家欢迎。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
0: 郭局长，哎，局里给你派了个副手，文朝呢，你也认识，之前在苏州站干过，后来调到特工总部一处我的情报科，对付中共，他是横将。
2: 苏州的情况他也熟悉，这次你的老相识，来给你当副手，今后你们俩多配合。一中，
3: 又见面了，
2: 怎么有点不高兴啊，顾局长？
3: 没有。
2: 就是有点突然，
0: 顾局长，交给你的担子可不算轻啊！多谢万先生栽培。
2: 不是，是日本人的提名，我呢，只是来发表一下。顾局长，可以啊。
0: 把靖腾派的那么高兴，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啊！万
3: 局长，今日靖腾长官不在，不如就由我代为设宴，给您接风洗尘。
0: 没有这个必要吧？
3: 有，是太有了，
2: 师弟，
3: 您必须赏过。
0: 文朝，你看看，
3: 苏州新开了个潮州菜馆，叫凤翔阁，听说。
4: 味道还很不错，看样子是盛情难却啊。那我就叨扰一番，
3: 不胜荣幸。哎，这么少，这么久才来。
4: 你不晓得，朕的那个盔甲磨磨蹭蹭的，应该够了。
3: 赶紧来的路上，为了让你们受到抵华来，我们不能不同规矩啊，局长。
4: 聘用那个姓谢的，弄个副局长。
3: 哟，万局长，这就要走了？
2: 知道了，熬不了夜，还是你们年轻好啊，你们继续。
0: 万局长啊，我还想着您能在苏州多待几天呢，也让易中略尽地主之谊啊。
2: 不行啊，明天就要回南京。特工总站改了局，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3: 啊，
0: 苏州是第一站，还有其他地方要去通知，都得换牌，没办法。周部长不喜欢，只能叫镇保局了。
3: 那真的是太辛苦您了，万局长。
2: 万局长，这是我们苏州分局的小小心意啊！哎呀，你放心，不生气啊，没有楚云泉，就是一些小黄鱼，硬通货。
0: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这么客气了嘛，啊！好好干，眼下可是大好的时机。 大家一起发财！
3: 慢走。
0: 这边搜索。
1: 哎，林子，
2: 慢走啊！
1: 这是准备好了。

先生，永姑苏明君，我最喜欢的是北宋杨万里，我平江百花洲的，莫愿孤舟并河，此身自是一孤舟。

0: 中央社讯，据美新闻处华盛顿十三日电，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本日已接受日本之投降建议，然明白规定，日本天皇需听从盟国统帅之命令，其未来命运亦系于日本之总选。国务卿贝尔纳斯与杜鲁门总统仓促会商后，不及一小时，即将对日政府之部门与在国务院守候之记者。
1: 我妈，哎，来了，带娟娟去玩吧。哎，好的。
2: 给了房间外套。
1: 哎，好，
2: 去吧。
1: 来，跟我妈出去玩去啊。今天早上听街面上说，日本被扔了个什么蛋，真的吗？
2: 美军干的。中央社说有几十万人伤亡的，杀伤力巨大。日本是要投降了。
1: 那咱们就不用打仗了。不过日本在咱们苏州这么多人，他们会愿意投降？马上这街面上又得兵荒马乱了吧。还有咱这个身份，东洋人一走啊，不管谁来估计都不会给咱好脸色的。
2: 嗯，

0: 艾莫，我们得走了。
1: 去哪？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香庙，今天就出发。
1: 今天不行，我约了苏大夫看牙呢。君生最近夜里老是疼得睡不着觉。
0: 那行，那就先去看牙。我也正好回九十号一趟，中午回来我们就出发吧。
1: 你怎么还回那个地方？
0: 有些要紧的文件要处理一下。
1: 哎呦，我跟你说，书记的畜生最会咬人了。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吧。还有，这事别跟王妈说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给王妈留了笔钱，也够她养老了。吃饭赶紧收拾吧。
1: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跑啊，这么大的动静我愣是没有发觉。你现在呀真是越来越像个老特务了。
2: 这不像话。
3: 你干什么呀？
2: 别急，是不是啊，抢东西。

0: 碰妈了，这怎么这是作死？
1: 哎呦，怎么了？这是骂骂咧咧的。哎呀，
0: 哎，不是那个新闻虫啊！
2: 昨天啊，
0: 我晓得就是你疯，要把这个长勺、昆山、天上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怪到宋正宗这来，这不伤人？哎，往哪里都怪啊！吴世飞从哪里？
1: 谢文超这是要干嘛？
2: 他昨天啊，带着镇巡的人亲自去下去办练，说是南京的万里郎啊，亲自打电话要严惩共党新四军。
0: 现在都什么局面了？你傻瓜！
1: 这个老谢有万里郎当靠山呢，咱们这些老人都得悠着他点。
2: 我不猜透，说到底。就是好现在啊，也是听日本人的。
1: 庆腾阁下呢？怎么不见他呀？
2: 他呀，哎，是嘞。从今天一直到现在，把自己关在那个屋子里头，死不躺的就用那个东洋话吼两次，
0: 吓人多乖的，
2: 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白了。

0: 陆先生，日本要战败了，
1: 那是必然的。
0: 我还记得，我们

0: 4年前，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说，这场战争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中国人民会让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1: 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分别都受到了美军强大的爆炸攻击。

0: 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今天你们天皇也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刻日之内你们大本营必定向我中英美苏投降。
1: 我们大本营的战略失策也许是失败的原因吧。顾先生，你是共产党？
0: 我不是。
1: 那是国民党？
0: 也不是。
1: 那你到底是？
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听到这难，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新四军投降。重庆的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号，党同伐异，堕落腐败，和南京的汪伪一样糟糕透顶。你应该也不想向他们投降吧？我希望你们向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投降，他们才是能带领中国未来的政党，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青藤，我希望你们把苏州城还给我们苏州人。青藤，
1: 好，我会说服小林师团长把苏州献给新四军。替你联系他们接受我们的投降。
0: 一言为定。
1: 那就拜托了。
2: 先生
3: 回来了。
2: 哎，
3: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哎，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
2: 啊，那个不带了，还忘了，先别收拾了。来，
3: 这什么呀？
2: 三仙庙的路线图啊。你看啊，这是祁门，出了祁门，过鲁木，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二爹。是我父亲那头足旧，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会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寺，把车给取了。
3: 你不跟我们走了？
2: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嗯，

0: 你不走，那我们也不走。
1: 劝生，去找王妈啊！王，别说了，
0: 你别想甩掉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3: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4: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7: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5: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9: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0: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1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俊生，去找王妈啊！
3: 海默，别说了。
4: 你别想甩掉我。我知道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临时的太太。现在胜利了，你就想甩掉我。
5: 我告诉你，休想。
3: 你想哪儿去了？我给你看啊，这是我在九少偷偷做的良民证。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军生的，都做好了。我是想着让你跟军生先走，过两天我办完事之后就去找你们。
4: 真的？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4: 以前你是不会骗人，可是这两年你真是太会骗人了。我不喜欢九十号，我也不想

0: 你在回那个地方，你说你这么些年一同拼命，好几次命都快丢了。可是有谁记得你？他们联络过你吗？别说了，行吗？好，我不说这些。 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都没忘记他。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奢望在你心里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一中，但凡你对我能有对他的十分之一好。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别说了，行吗？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不会的。 其实这些话。 在我心里压很久了，今天说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
1: 海默，你看着我。 我一定会好好的活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见那些鬼子们滚出宿仇城。你要相信我，等事情办完之后，我立刻去找你们。

0: 顾局长，您来了。顾局长，这也是谢局长点名从长寿调来的犯人，还特意交代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审，要等可能南京回来才可以审。
1: 让你妈的，九十号到底是顾局长是真的还是那信息里是真的？报告们，大概。
2: 别用力，行了，别动作。陈岸良，你常熟人。 新四军第六师16旅51团的，我看你这手挺白净的。

0: 不像是伙夫的手啊。你是读书人，今年35了，在新四军那边不可能是普通士兵，你也不像是行伍出身。让我猜猜啊，你是团作战参谋呢，还是政委啊？陈政委，陈参谋，姑且我就这么称呼你吧。你们六师副师长里有没有一位叫罗武强的？我们是故友，一直前我们打过交道。
1: 打过。
0: 很可惜啊，后来罗武强选错了路，投了贵师。
1: 打我。
2: 汉奸。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4: 王树根师长，
3: 给老子回来！
4: 拉走，
3: 走，走，站住！
4: 你装死啊！滚！哎
5: 呀，师傅，
6: 汉奸，怎么了？
4: 棒啊！
6: 真是，坏得很。死啦死啦的哟！

0: 车就在那边。
1: 谢谢。

0: 哎呀，我这张啊，真的要把这个死爷放了。要是不放，你想怎么处置？眼下的时局，你要赶超四爷开枪。万一鬼子战败了，接管苏州的新四军，你能怎么办？长宁啊，夫人，但是真的要把这个死爷放了，回头西门城跟我们有人，那怎么办呀？你，
1: 老谢那边，我自有办法处理。
0: 倒是你，眼下的时局可要理清楚，马上就要清算咱们这些当汉奸的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好吗？你仔细想想，队长，你说是你就是你，我就听你的。
2: 行了，你赶紧跟车回去吧。三弟，三弟。
3: 我要见罗武强，我有紧急的军情要汇报。快进屋！哎呀，太谢谢了，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累坏了吧？哎，花，快去把大锅烧上水。哎，走吧。
4: 打扰了。
3: 哎呀，你客气，我们打去年就盼着你们来呢。哎，当心点啊！哎，你看我们乡下这环境啊，不比你们城里。

0: 太，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您请进吧。啊，
1: 谢谢小姑娘。
0: 你不客气，
1: 把门带上啊。
0: 好嘞。
1: 啊，我来吧。
0: 哎呀，不用客气，快，在这屋。啊，
1: 谢谢。
2: 到了。

0: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我要见罗武强，罗市长。
0: 不可能。听陈参谋说，你有重要情报。
1: 没见到他之前，我是不会说的。
0: 部队刚刚转移了。
1: 转移去哪儿了？
0: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2: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我可以帮你转达给罗市长。你猜的没错，我是六师十六旅的团参谋，上个月在战斗中负伤，落在伪军手里。不管你是谁，陈某都感激你的搭救之恩。
1: 陈参谋，多久能找到部队？
2: 蒋队长知道部队收留所的地点，一两天时间吧，应该能赶上罗师长的部队。
1: 有芝麻，

0: 顾太太，顾太太，我们乡下没啥好东西，煮了几个甜水蛋，
1: 谢谢陆大婶。
0: 你快别客气，我们想请你来呀，都请不来，你们来都是我们的福分。顾先生怎么没来呀？
1: 他过一两天就会来了，有些要紧事要处理。
0: 那就好，等先生来了，一家子就团圆了。你趁热吃啊！

0: 10万黄金，那就拜托你了。我即刻去找部队，今晚你在这休息一晚吧，明早再回苏州。不行，今晚就得走。那再会。
1: 顾同志，陈同志，顾同志，我就送你到这了。顺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能到大陆；顺着大陆走，很快就能到苏州。这个你拿着，一路保重。

0: 谢副局长，这大清早的拿枪指着我，作为何事啊？你这马灯也点煤油了，爷上的黑泥还蛮重的。昨天晚上夜路没少走吧？是啊，没想到这姑苏城外的景色确实不错。哎，别拿枪指着我。
1: 谢副局长，你有没有听说过杜荀鹤的《夜市桥边火》《春风四外传》啊？
0: 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哦，这句也不错。能歌吟姑苏的好词太多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懂得欣赏。
0: 顾局长说的对，就不知道昨天晚上到了客船上，是不是都坐着四爷？
1: 正是，拎着快满机的四爷。
0: 痛快！看来你对通共、资共一事毫不掩饰。之前万局长一再让在下警惕你吃里扒外，看起来昨天晚上你是连夜把新四军的长官们送到太湖那头去了吧？
1: 不傻，
0: 人赃俱获，拿下。
1: 等等，谢副局长，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城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0: 我知道，就算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战败了，但苏州还轮不到那些泥腿子的四爷，还是我们国民党的。
1: 国民党。
0: 你说的是重庆那头的吧？你可别忘了，你是南京这边的，不是一路人。这到头来还是脱不了汉奸的干系啊。
1: 顾公子果然读书读得多，这通共还通得一脸正气。你跟我回九十号坐老虎凳去吧。
0: 来，走。谢副局长，要不我多送你个功劳吧？后面有个收音机，把后盖打开。

0: 贺伟任顾义忠为军统苏州特别区总负责，戴笠。
1: 看清楚了吗？
0: 这不可能，这一定是你伪造的。
2: 谢副局长，如今这局势啊，周佛海万里浪，
1: 都想尽办法联系着戴老板呢，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就是战后别用汉奸的罪名一枪把他们毙了吗？现在跟我好好的，等苏州光复了，我就上报戴老板，说你是重庆那头的地下工作者，找你的命啊。
0: 顾局长，你这听着重庆号令还通着四野，你到底是哪头的？
1: 你说呢？

你们谁是领头的？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但你们听我讲，日本战败了，别再黎明。

明前死在小鬼子监狱里头，你们都是新四军吧？我带你们冲出去。时间紧迫，你们谁是领头的？

0: 确定，我亲眼所见。队长，顾局长被抓了。那还有可能？谁弄上的点子？
1: 谢副局长抓的，听说顾局长是重庆那边的人。
0: 更不可能！
1: 已经在他家搜出委任状了，戴老板亲自见了面。谢副局长已经把他下牢里了，但又担心是真的，所以正往南京打电话向万局长请示呢。
2: 队长，你不是说顾一中和四爷有联络吗？怎么没说重庆的了？
3: 我也不晓得，这个顾局长，那到底是哪一层的？
2: 那队长，咱们干不干了？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呀！放屁！我们这个叫齐一，日本人来了，咱们东一方党首，全都通缉牢房。
4: 全都去啊！全都去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把那批电火给我扛吧，
4: 快！

0: 张队长，现场有令，任何人不许进。
1: 不让进？你上了你的狗眼！
2: 出来！哎呦，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去放人！
1: 有话，有话好好说。
2: 队长，队长，哎，队长，快点开门！快点开！那局长，你们能死吗？
3: 家伙带了，
2: 都带了。外头都摆平了。
3: 好，把号门打开，把人都放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4: 好，
5: 好，
2: 放人了！哎，把人放了，注意警戒。快站着！
3: 把枪放下，
6: 鬼宗通敌，把他抓起来！
3: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7: 武功不当，武功不当！
8: 刘老师，
1: 去旁边追他。
8: 我给他！
9: 全国の民情とに鑑み。
10: 中央社讯，重庆，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11: 十五日晨，五时一刻，由美国总统贝尔纳斯用无线电大厅通知美国驻华大使。
12: 谁在这一路上出现过往

0: 的那个波浪鼓郎中说，把苏州城都乐疯了，他们打了败仗，投降了，连他们皇上都下了圣旨，通通放下武器。
1: 真的？啊，
0: 可不是嘛，这下先生马上就可以过来跟你们团聚了。
2: 志深，
3: 真的吗？
2: 志深，
0: 志深，我们胜利了。

0: 少爷，你这吓了我一大跳，你在家呀？你怎么回来了，王妈？哎呀，我这不是不放心园子，过来看看。啊，
1: 最近外面街上很乱，尽量别出门。哎，
0: 少爷，你这是要走啊？
1: 嗯。啊，
0: 那个海默跟小少爷在乡下还好吧？
1: 我这就要找他们去，王妈。
2: 你方便去外面帮我叫黄包车吗？
3: 哎，好，我这就去。吴桑，
2: 山田，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日本已经投降了？我们没有。吴桑，这是要去哪里啊？这不。
3: 九少估计也开不下去了，正打算出门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嘛。景藤阁下，邀请你去局里一趟。
1: 看你这架势，不去就不行了。
0: 去吧。
1: 我妈，帮我把这些行李放在前厅，我去就回来。
0: 少爷，
1: 放心，走。

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顾局长好，
吐いてください。

0: 这。
1: 谢谢你，哥，这时候还愿意来见我。
2: 我想是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上了新四军，他们会来接管苏州的。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来，喝茶。这么好的明前龙井，晋唐明年是喝不上了。现在外面很热闹吧？
2: 嗯，苏州人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
1: 我是真喜欢苏州啊，可惜我的心愿，天照大神的子民，无法在苏州生活了，我很遗憾。
2: 日本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1: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周姬飞是我的敌人，实际上你才是我真正的对手。你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我非常敬重你，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这场战争日本输了，但是我作为军人，

0: 必须要为此负责任，顾先生。拜托你担任金藤政坛的接操手。
1: 希望我在你切腹的时候沾你手。

0: 国民党军委会苏州特别行动总指挥到。
1: 苏总总统，
2: 这是怎么了？
3: 周志飞，
1: 周永仁，周志飞是之前我在九十号潜伏的化名。等一下，别这样啊！我来帮助你。这何必呢？有什么想不开的？啊？
4: 果然投了军头。
1: 那是戴先生胸怀若谷，海纳百川，天下豪杰纳入麾下。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
4: 说你三姓家奴，一点儿没错。
1: 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说的顺势。你干什么呢？我知道了，你想为天皇玉碎落一个殉难武士的美名，还想找无意中做借错手。你怎么没帮他呢？你把刀捡起来，手起刀落，取他首级，为你的父亲和姐姐报仇啊！来来来，继续了结他，拿着，赶紧啊！顾一中啊，你啊，终究是个读书人，来。苏苏敦呢，一场相识，我来帮你啊。开玩笑的，我不会这么便宜了他。
5: 喂，把那小鬼子给我带走，送到战俘营，等待军事委员会的裁决。

0: 巨地飞，苏亚热，
1: 杀他，脏了我的手。一中啊，又见面了。鄙人作为代派苏州特别行动组的指挥官，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居然是你，你这个汉奸，没想到吧？啊？你这个汉奸，
2: 但凡你有点脸面，也不敢站在这跟我说话了。
1: 要不你试试，把你扔到苏州街上，你看看苏州人民会不会把你给生吃了？
2: 苏州人民要生吃的是你。
1: 哦，不不不不，你一定以为我也是汉奸对吧？打入，还记得吗？我是受军统委派打入到你们90号来的汉奸，你呢？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新四军还是共产党让你打入的？你之前不是说不是吗？啊？
2: 没工夫听你废话，我要回家了。
3: 站住！
1: 顾一中，你以为每一次你都可以轻易逃脱吗？你要接受历史和人民对你的审判。来，把顾一中给我拿下。

0: 如果不在这两年，谁占了我家？报告长官，伪证书省政府民政厅余白露。
1: 姓余的现在在哪里？好了，你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2: 是。

0: 这不是顾一中吗？
1: 是啊，
2: 他怎么进来了？
0: 不知道，
3: 大汉奸呗！干什么？

呼呼。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朝霞浸染，黛色风铃，游轮漾开碧波涟漪，四季花海摇曳香园，古道青苔漫上石阶，桑基鱼塘光影浮沉。当 4K 镜头游弋其间，你能听见竹筏划破水面的声音，看见白鹭掠过竹林抖落的晨露，闻到老广美食在灶头蒸腾的甜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山水城郭间，悠游于岭南沃野里，山涧流淌的是岁月静好的满足，云蒸霞蔚的是产业兴旺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
4: 谢谢。哎，二位，二位
7: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7: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7: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3: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0: 哦，
7: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4: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7: 爹，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4: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

0: 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2: 哦哦，

0: 去你妈！
1: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点，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2: 闪开！

0: 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2: 弟，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1: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田总，机枪，鬼子又追过来了。不好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3: 准备
4: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0: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上来了。
1: 唐子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夜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道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1: 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三更天了，天黑也算过去了，
1: 可不能麻痹啊，有动静吗？
0: 没有。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 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1: 起来，给！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预备，有劲，嘿，走，都带走，
1: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咱们人裹在里边。

0: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办不到。
1: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
2: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2: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 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百万英才汇南粤，湾区逐梦正当时。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自3月重磅启幕以来，创业风暴席卷南粤，燃动湾区。今年大赛创新采用4+2赛制架构，6大赛道同步开战，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青年创新专项赛，全球顶尖创业力量尽数迸发。
3: 为什么会选择广州？因为我一来到这儿，我就觉得整个是活的，活力之都。
4: 我是博士一毕业就来到了咱们大湾区，我们团队目前是有11位博士啊。
5: 我们的技术团队的话，主要是由航天五院的总师级专家组成的。我们累计的融资的话达到5亿，已经在签的订单接近4亿。
6: 我们通过王府文化的IP 角色，通过众创杯平台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广州本土也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 IP。
7: 我们用 AI 的技术能力让人岗匹配就更加的高效精准，我们平台有10万个注册用户了。我们也希望赋能百万英才汇南粤，让全国各地的人才然后都能到广东来发展。
8: 我们有业界领先的生成式世界模型，在上千个实际的场景里面都有批量的应用。
2: 超1.16万个报名项目，辐射全球28个国家，优质项目要过关斩将，历经初赛、复赛、总决赛层层严格筛选，不止于赛，赛场之外资源对接同步开启，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主题演讲、创业项目成果展、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创业集市等，全方位赋能，让好项目落地生根。
9: 众创杯大赛的组委会呢，在赛前还有包括赛中的过程中哈，各个这个参赛项目做了充分的调研，了解这些项目有没有融资的需求、融资的额度，帮我们做了一次筛选。我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对接近100个优质的项目。
10: 通过这个这么好的大赛，其实已经是把好的项目聚集起来了，为我们百万英才汇南粤贡献更多的人才。
2: 创投机构、各大合作银行、产业链主企业、创业孵化载体齐聚现场，把资金、产业订单、落地场地、扶持政策打包送到创业者面前，真正做到赛场即市场，参赛即对接。
11: 刚刚一下场就被围住了，然后机构来找我去聊天，然后可能会后面会有更多的建联的机会。
12: 通过这一次大赛呢，我们敲定了第一批订单，真的我特别激动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在现场呢又认识了很多的投资人啊，包括银行啊，在资金这方面呢，就是很多对我们很感兴趣，特别感谢我们的众创杯。
13: 像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认识了6位投资人。我觉得广东这边的创业氛围是两个度，一个呢是很有高度，第二个是很有温度。广东它是实干的，是应用的，追求落地的。
14: 我们是湛江过来的项目，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对接了很多这个投资方，也有一些出海的一些整车厂啊，还有透灰厂在跟我们对接，就是说从市场端到资本方都给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5: 参加这次众创杯呢，已经有13家的投资机构跟我们来洽谈一些合作和投资意向，特别呢是香港的有2个投资机构，他们对我们的 A 轮。

0: 资给了我们5亿的估值。
1: 万千创业机遇在此汇聚，亮眼数据见证赋能实效。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意向金额21.377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促成创业项目与孵化在拟，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资本、信贷、场地一站式落地，以硬核资源托举湾区创业梦想。八方英才逐梦南越，六大赛道荣耀加冕，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依次揭晓，创业奋进的荣光于此巅峰绽放。荣耀与赋能不止于赛场，优质项目还将有机会登上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创业品牌栏目众创英雄会。2025年众创英雄会分别在广州、深圳、横琴、惠州四大湾区代表性城市举行5场大型创业分享融媒活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热榜512次，全国榜7次，总传播量突破1.09亿。当项目登上荧幕，创业价值将被推到亿万观众面前，被看见，被记住，被时代赋能。2026众创英雄会再度出发，越聚英才，众创未来。期待更多创客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奋力书写百万英才汇南粤的崭新篇章。

0: 当梦想扎根南岳，当奋斗遇见时代，每一位创业者都可以成为点亮未来的光。今天我们以创业之名，聚英才之力，赴时代之约。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越聚英才，众创未来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玉龙，欢迎大家。现场的朋友们，新的一季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越聚英才，众创未来。
1: 掌声欢迎每一位追梦人的到来。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冰杰。众创英雄会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一直承担着南岳英才集聚、创新成果展示、创业政策宣推的核心使命。
0: 本届活动我们将集中展现广东省在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支持体系，积极落实百万英才会南岳行动部署，深入广东省代表性的创业基地，和大家一起聊创业、看成果、找机会，让每一个好项目都被看见。
1: 没错，今天我们相聚在松山湖畔的光大微谷，聚焦科创领航、科技成果转化与 AI 创业新生态主题。在这里，创业者们不仅能登台展示，还能直面投资人跟孵化基地代表，一站式对接资源。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本场创业观察团的嘉宾们。东方富海创始合伙人、董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陈伟，欢迎您。经济学者、资深媒体人张春卫，欢迎您。科大讯飞集团公司副总裁方明，欢迎您。西山天使会创始合伙人许辉，欢迎您。东莞市光大产业投资

0: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刚，欢迎你。
1: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朋友们，我们都知道科创的种子需要在沃土当中生根，而创业的梦想需要支撑才能实现。
0: 没错，在广东，在东莞，沃土厚植链条完备，硬核科技正在飞速突破实验室与产业之间的边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主题短片科创领航圆梦湾区，走进科技与创业之间的双向奔赴。
2: 珠江潮涌，科创领航，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创新的最强引擎。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创新高地，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九年领跑全国。2026年，深圳、香港、广州继续蝉联全球创新集群首位，7.7万家高企扎根南粤，159万研发精锐聚力攻关，843万高技能人才奋勇争先。
3: 先从虚拟世界练手，再到真实世界干活，我们落地50多个行业，累计营收破亿元。
4: 2000多个候选分子的药物库，首发管线建制心血管钙化，全球无药可医的空白中国来填。
5: 有温度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金融、政务与千家万户。
6: 国内首创没辅助提取工艺，从柑橘废渣中提取高纯度果胶。
7: 电子皮肤赋能灵巧手，让精密触觉触手可及。
2: 一项项卡脖子清单正变成广东造的成绩单。为什么是广东？因为这里不只有与生俱来的创业基因，更有贯通政产学研金的创新生态。
3: 大湾区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全球罕见，在这里从创意到交付全部搞定。
4: 广东研发投入全国第一，人才密度首屈一指，15新型创新药的风口我们正好赶上。
5: 南山区部件，这就是广东速度。
6: 背靠大湾区，借百千人工程政策东风，中国果胶走向世界，必定水到渠成。
7: 松山湖，广深科技走廊的心脏，我们在这里扎根。
2: 这里有敢为人先的改革基因，有4500万奋斗者的创业共鸣，更有让创业者当主角的城市品格。当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当青年力量与湾区机遇同频共振，新智生产力便在这片热土上喷薄而出。科创领航，未来已来，创业广东，圆梦湾区。
1: 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都是湾区科创最生动的注解，这里有完整的产业链，有顶尖的人才储备，也有全流程全周期的扶持政策，可以说让创新奔涌不息，让成果捷报频传。
0: 没错，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接下来本场活动的湾创推荐官张春卫将为大家深度解读科技成果转化的突围路径与湾区创业的无限机遇，让我们掌声有请。
8: 站在未来，这是一个时势造卓越的时刻，仅有优秀不足以面对未来，我们必须以卓越来面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不仅是11个城市的协同助力，更是中国品牌的全球快车道，它的速度远大于市场的预估。我们经常会问，湾区它能够吸引创业者的究竟是什么？这里不仅有资本，更有需求，这里不仅有实验室，还有生产线。不仅有人问你的技术有多先进，还有人马上就会问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用？能用就意味着有市场，有市场就意味着有销售，有销售就意味着有配套，就有它的上线产业链的机会和可能。某种意义上而言，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城市，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这是全球绝无仅有的。

0: 千万人口的城市走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城市的竞争本质上是年轻人的竞争。对于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评判标准只是看到成功者，那么我们希望在广东你能够看到普通人的机会。普通人可以去试一试，普通人可以去参与更多的机会和可能。那么普通人的试一试将是一座城市未来的后劲。广东的科创基因，敢闯敢拼，这两个敢字的背后既有前人的助力，更有后人的加持。广东模式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意味着企业在主导，而有为的政府意味着它能够精准赋能。在广东，它拥有全球罕见的全场景的试验田，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省份当中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这里形成了10个亿万级的产业集群，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达到了7.6万家，这既是家底儿，更是我们往前发展的一个助力。这片热土它一直有一种朴素而务实的商业逻辑，不是先问你是谁，而是先看你的东西行不行；不是先问你的故事有多漂亮，而是先看你能否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这4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解决了问题就能够带动市场，解决了问题就能够带动增量。只有大的增量才有大的未来，所有的开天辟地必然是全域的增长。我们看到的广东省的数字经济总量2025年突破了8万亿，它已经连续9年领先于全国。这个数据的背后其实在让我们看到它的数字准备，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它在寻找着未来的新秩序。新的秩序一定会有新的红利，而新的红利会有新的分配，接下来的分配会寻找着新的机会可能。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争取参与到未来的分配。某种意义上而言，创业就是在迎接新的光亮，希望所有的创业者都能够站在光里，并且能够看到下一站的站台。谢谢。
1: 谢谢，非常感谢陈伟老师的分享。听完了陈伟老师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更加的笃定，大湾区加科技加创业就是最佳选择，大家说对不对？
2: 是的，技术赋能、资本助力、政策护航，三方同频发力，造就了大湾区独有的科创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本场活动的创业先锋说。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走进本场活动第一位创业先锋的世界。
3: 生命是什么？是一场宏大的叙事，是一组细胞的演化，也是一场医学的必修课。我专注于生命研究以来，就在实验数据和科研论文中寻找生命的规律。直到接触临床，我看到了生命的极限。癌症患者的每一次治疗选择，每一次药物尝试，都充满了风险和未知。为了让生命不因试错而冒险，我们决心为生命打造一套神农试药系统。团队基于20多年生物 3D 打印技术的积累，自主研发出全球首台内器官 3D 打印机，它只需提取黄豆粒大小病灶样本，就能产出高仿生、高通量、高标准化的微缩器官进行药物测试。搭建 AI 数字孪生技术，完成内器官多模态数据自动解析，7到14天内精准找出治疗方案，点亮生命新希望，为每一份之意努力。
1: 掌声有请青源智新创始人陈建伟。
4: 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今天我带来了一台不一样的打印机，让我们一起解

0: 所生命科技的奥秘。
1: 欢迎陈总来到中创英雄会的舞台，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大家知道什么是类器官吗？
0: 它是器官的迷你替身，它不是完整的人体器官，但是它跟我们的延伸器官具有相似的这个生理功能。
1: 大家听上去还感觉有点抽象，那今天呢，陈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打印好的类器官，我们。

0: 显微镜下的画面。
1: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器官的迷你替身？
0: 都会抢答了，怎么看出来是心脏呢？不愧是年轻的创客朋友啊，大家都很有智慧啊，真的，你这样一看有点像心脏扑通扑通的感觉。
1: 它是体外培育的这种微型心脏，
0: 是真正的由我们身旁这个类器官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具有活性的微缩器官。我们只需要在人体当中提取了一点点的组织，怎么能打印出一颗会跳动的小心脏呢？
1: 我们以这个肿瘤患者为例，我们从病人的这个组织中获取它，然后从组织中分离出它的活性的肿瘤细胞，将活性细胞跟我们自研的类器官培养试剂进行调配，形成了墨水，将生命墨水放到打印机里，用设定好的程序，它就可以打印出活体的类器官。
0: 相当于我们在人体当中啊，提取出黄豆大小的组织，就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迷你器官替身，我们用来进行用药筛选，再结合 AI 分析它的数据，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用药方案。这个时间差不多需要多久？
1: 一般来说，我们14天就可以选出用药方案。那我们现在最短可以做到7天。
0: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这是一项挽救生命的技术。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陈总，了不起的技术，了不起的发明。在这里呢，也问一问观察团当中的各位嘉宾哈，对于您的技术有没有比较感兴趣啊、好奇的地方？
2: 我想问一下，如果真正的进到医院，要让这个医生采用这种方式来为病人治疗，在实践中或在审批过程中，有最大挑战是什么？
1: 最早的时候，有很多医生是持这个怀疑的态度。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见一个资深的这个医学专家，他跟我讲，临床的药怎么会没效呢？我们没效了，我们就换一种药呗。当时提出就说，哎，我们可以在体外帮癌症患者去构建迷你的这个肿瘤，代替病人进行试药。那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直接就说不可能。
0: 那你是怎么样打动他们的？
1: 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不停地去医院的路上，每天不是在联系医生，要么就是蹲守在诊室的门口，花7-8个小时，可能就为了医生出来跟他解释几句，就是这样一遍一遍的去跟他们解释我们的这个技术。
0: 如果说别人是三顾茅庐的话，你能算出来你是多少顾茅庐吗？
1: 也许可能300顾吧。
0: 300顾、500顾可能都不止哈。我也想知道，在临床的过程当中，到现在有没有碰到过一些让你特别难以忘记的事情？
1: 有一个画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在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合作的医生就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当时他正在治疗一个晚期的这个卵巢癌患者，他就说了5个字，腹水不见了。当时这个患者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这个化疗，他身体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副作用，包括这个肠绞痛、腹水，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0: 对于卵巢癌晚期的患者们来说，在他们的腹腔会出现大量的积水，其实这是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的。短短的5个字，腹水不见了，也就相当于他们在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啊。
1: 是的，我们在体外帮助他构建了一个他专属的迷你肿瘤，筛选出适配他的药物，用药之后很快的他这个腹水就消失了，就是去年这个患者也是正常的出院了。
3: 我觉得这个故事带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以前如果你生了病，你和你的家庭都在苦难之中，但是现在你生了病，你可以主动的去寻医，主动的去试药，这是科技的改变。
0: 是的，我想如果我们有一天通过陈总啊，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对于大家来说很难攻克的癌症变成了慢性病一样，虽然它终身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都有着更好的、更乐观的生活方式。陈总，我们都很关心您现在落地的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我们开发覆盖了20多种癌种的这个类器官的培养体系，积累了3000例的这个临床样本，跟30家3甲医院科研院所开展了这个紧密

0: 的合作。那随着这个技术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现在逐渐也会有一些患者主动找上门来，希望我们能帮助他来筛选一些用药的方案。
1: 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我们今年众创杯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上，陈总和他的团队就斩获了银奖，而且成为了深圳市种子独角兽企业。
0: 谢谢谢谢，近来确实也参加了一些赛事，从这些赛事获得包括人才、资金还有产业链的各个支持。那因为我们自己是在深圳，有了深圳这种优质的这个创业环境，我们得以持续的去钻研我们的这个技术。
2: 像你们在人类个性化用药的这个进程中啊，做的探索致敬啊，除了在这个精准用药方面做出了探索以外，未来还有怎样的一些新的布局？
0: 我们在积极的参与国家政策跟标准的这个制定，现在也是目前深圳唯一一家参与国内首部这个类器官药敏测试的国家标准。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去完善在整流领域的药筛体系，未来我们去攻关器官的这个移植的难题，在体外构造活体的器官。
3: 这个器官制造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尖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领域，我们陈总能够在今天在大湾区把这件事情做到这个水平，确实是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了不起的。
0: 谢谢谢谢。
4: 对我们投资人来说呢，我们更关注这个项目的可复制性、技术的延展性，毕竟是对人的这个治疗，所以它这个标准制定程序和审批可能也需要做相应的一些改变啊。
0: 是的，在医学其实要经过非常多的这个验证，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包括跟患者的这个病灶、跟患者用药结果进行不停地去做这个对比。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同时开了几个临床实验，目前现在国家医保局也正式发文，就类器官药敏技术做了这个价格的立项，也正式获得了国家级的身份认可。我们在临床上以前叫神农尝百药，未来就是类器官试百药。
1: 通过您的分享，我们看到了我们从技术研发到造福患者，再到我们朝着器官移植的美好愿景不断奔赴的一个过程，持续的用科技为生命护航。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总，感谢您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场第二位创业先锋的世界，一起来看 VCR。
5: 清晰通话，高清画面，极速下载，所有流畅体验都依托于一枚光通讯芯片的核心基底，泥酸锂晶片，但长期依赖进口，核心器件受制于人。我是广州晶弘王浩旭，立志打破通讯芯片材料的技术壁垒。历时两年，潜心攻坚，我们从零突破，成功自研国产大尺寸泥酸锂晶片，行业内主流仍为4英寸、6英寸晶片，尺寸每大一圈，难度成倍递增。我们完成从6英寸到8英寸的迭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家实现8英寸量产的企业，全流程自主可控。我们从广州南沙出发，让中国芯片用上中国材料。广州晶弘以自主创新破局。我是广州晶弘王浩旭。
6: 掌声有请广州晶弘创始人王浩旭。
5: 大家好，我是王浩旭，
6: 欢迎您。我有看到啊，王总今天呢也把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核心材料泥酸锂晶片带来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来，王总，我们给观众朋友们近距离的展示一下好不好？
5: 这个小的呢是我们6英寸晶片，大的呢是我们的8英寸的这个泥酸锂晶片，非常透明。
6: 王总，绝大多数人啊对泥酸锂这个材料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话来给我们大家伙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泥酸锂晶片？
5: 首先呢，泥酸锂这个材料呢，它具有非常良好的这个压电性能和电光性能，广泛被应用于我们所有的移动通讯端的通讯芯片的衬底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8英寸的透明的芯片呢，它因为需要传递大量的这个光学信号，所以呢需要做得非常透明并且纯净。
6: 泥酸锂这个材料它在性能上面跟硅基

0: 材料制成的芯片有什么样性能上的提升吗？
1: 首先呢，这个我们把芯片呢分成四个大类：存储芯片、算力芯片、显示驱动芯片，还有信号传输芯片。我们的泥酸锂这种材料作为衬底的芯片呢，主要用于我们的通讯传输。随着 AI 算力的发展呢，信号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我们传统的硅基材料呢，它的物理极限基本上已经达不到我们的需求了。泥酸锂材料呢，作为一个新型的信号通讯的芯片的衬底材料，它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个物理极限的问题。
0: 它其实就相当于在数据传输的这条道路上架起了一座高架桥，让信号传输的更快更稳了，更方便于我们这个AI 算力爆炸的时代，对吗？
1: 是的。
2: 我其实特别好奇，您刚刚说到这个尺寸就是每大一圈，然后它的成本和费用研发上面好像倍数级的提升，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
1: 实际上呢，这个尺寸做得越大，难度确实是指数级的增加。因为泥酸锂的材料的特性呢，它硬度非常大。现在的8英寸和12英寸呢，我们在这个表面，尤其是我们的泥酸锂光调制器芯片上面去做后续的光刻和刻蚀，就好像在鸡蛋膜上雕花一样。我们需要做的越大越薄，才能在下游的芯片端做的损耗越少，带宽越大。除了要在物理极限上做突破之外，同时我们也要把成本降下来。所以我们希望呢，把尺寸做到越来越大，把成本降得越来越低。6英寸晶片呢，可以做8000到10000颗我们的滤波器芯片；8英寸的这个泥酸锂晶片，大概能做7000到15000颗。
0: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晶片的尺寸做得更大，这样子成本摊到我们每个人用的一个小小的芯片上面，也就更便宜了。那其实聊到 AI 算力啊、成本啊，我觉得我们科大讯飞的方总，您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3: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芯片啊，它是一个消耗品，它的用量特别的大，所以呢，它的成本对于它的这个今后的销售利润和产业化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总，我们这个八英寸芯片，它在生产过程中，它生产的稳定性和产品的良率，我们是如何保证和提升的？
1: 我们现在呢，所有的这个晶片从晶体生长到晶片加工，以及后到的清洗和测试，全产业链条我们以 IDM 的形式，然后由我们自己团队在南沙工厂自研自产。从晶体的生长开始，每一道工序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做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后续客诉的处理。所以呢，从晶体生长到晶片加工，以及到我们给芯片厂提供我们的衬底材料，每一道工序都经过我们专人严格的把控，这样才能在大尺寸，尤其是未来的12英寸的泥酸锂晶片上，我们持续处于这种稳定的供应状态。
4: 我觉得你这个能做到8英寸，甚至准备做更大的芯片啊，晶圆，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产业链好像长三角更完整一些，你为什么到广东来创业了？
1: 为什么选择南沙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晶体的生长过程当中，任何的震动呢，都会对我们的晶体生长呢造成影响。南沙这边是软地基，背靠我们大湾区的湿地公园，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厂址选到了南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在这儿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现在的大尺寸晶体和晶片生产出来。第二个呢，依托于这边的人才政策、活跃的民间资本以及这个产业链、产业集群，所以我们首先了先选定了大湾区这个位置，
0: 依托大湾区的独特的优势，在这儿足不出户一站式就能完成全链条的闭环，客户需要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而恰好大湾区这片土地正是最好的土壤。
5: 我想问一个非技术性的问题啊，我想问问黄总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一刹那是你觉得你之前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在最近半夜11点的左右，我们跟我们下游客户的技术团队做了一个技术交流，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晶片90%以上都得到了客户的肯定，我们觉得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投入都是值得的。
0: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王总打探一下，现在咱们这个产业化走到哪一步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有2条产线通线了，一条是6英寸的声学滤波器产线，还有一条8英寸的光学产线。目前呢，我们所有的技术专利呢已经全部申请完成，全产业链条也基本打通，产品覆盖了我们的 5G 滤波器芯片、光调制器的光模块的芯片，以及未来的量子。

0: 计算，还有我们的 AR 光波导。
1: 王总特别的谦虚，我在这儿来替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广州惊鸿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荣获一等奖。
2: 首先也是祝贺你啊，能够从零走到今天这个大湾区的第一啊，是非常不简单的，也是咱们湾区科创者这个敢想敢拼的一个精神的体现。
3: 在卡脖子的地方敢于去牵牛鼻子，这一代的创新者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勇于奉献和敢于争先。
4: 在光芯片这个领域，中国已经居于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且这是一个大赛道长周期，所以坚定地看好你。
5: 王总这个项目啊，跟长芯有一个共同点，它都是我们中国破解卡脖子，实现我们国产高端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重大的项目。那么长芯啊，现在已经是我们中国 A 股的股王了。我在这里啊，衷心祝愿我们王总的项目早日成长，早日壮大，争取超过长芯。
1: 广州惊鸿可以说是追光而行，以自主创新来破局，彰显了中国光电材料的硬核实力。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的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谦逊的王总，请您稍事休息。刚刚在我们创业先锋的分享当中啊，都有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就是卡脖子。我们要如何的在产业当中真正的去破解这样的技术难题呢？在大湾区，我们正在兴起一种高校科创转化模式，
6: 叫做接榜领题。
1: 没错，
6: 政府搭台，企业出题，人才攻关。
1: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这就是大湾区企业发布的真实产业需求榜。当榜单发布之后呢，接榜者从高校、科研院所、创业一线闻讯而来，接下榜单，接下战书。
6: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环节，接榜领题。我们特别邀请了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组金奖的得主，掌声有请广东中科凯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军。
7: 大家好，我是吴军，我是一位来自广州南沙区的，受到广州科创政策扶持的科技创业者。2012年在东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到广州来参加比赛。当时广州中科院软件所的所长看到了我的项目，就力邀我在博士毕业以后来到广州参加团队。在2013年东京大学博士毕业以后，比较荣幸地担任了实验室的主任。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作为最年轻的获得者之一，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的特殊津贴。那在5年前，我们开始孵化中科凯泽这个企业。目前我们是拥有15位来自国际顶尖院校毕业的博士。我们目前是拥有超过60项的国家发明专利。近2年呢，我们的产值是接近了1亿。我们所取得的这样一些成绩的话呢，我觉得是离不开广东、广州、南沙对我们的各项的政策扶持。然后我们的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那个专精特新企业，所以我们享受了比方说是像3年房租免租金，所得税是15%。今天我来分享的这个接榜领题，其实是我作为一个受到广东托举的科创代表，是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来回报广东对我们的信任。谢谢大家。
6: 谢谢，把掌声送给吴博士。广东托举人才，人才交出答卷，这也是百万英才汇南粤最真实的故事。而今天呢，吴博士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他在接榜领题当中给出的攻坚方案是什么。
7: 这一次我们接的榜其实是来自广州南沙未来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的城市服务全域化信息平台的搭建和智能终端的应用。大家都知道，在城市管理当中，它涉及到很多的部门，海量数据如何去处理，以及信息孤岛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跟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拿出了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治愈南沙全域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那么我们的核心思路其实就是3个字：打通它。
6: 那么这一次您给出的金奖方案当中的这个杀手锏，您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7: 其实我们的杀手锏是我们所专门做的一套信息处理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底座，也就是我们的 Cognizer。

0: 边端协同体系架构主要是分为三层，终端层它是做一个信息采集的工作，边缘计算层它是做一个实时的分析跟响应，云端它是做一个海量数据的一个处理跟协同优化的一个管理。通过三重架构的话，它是互相协同，起到一个又快又稳的一个效果。我们举例说是智慧城管，那么大家所处的这个区域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的传感器、摄像头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如果说全部都是用人去看跟管理的话，实际上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人力的。所以我们的 AI 的这些算法跟云边端体系的架构，它其实是可以自动的识别分析出来，比方说是不是有走失的儿童，是不是有违章的摆摊等等各种的情况，那么发现情况以后，它就可以立刻把相关的情况发给相应的管理人员。
1: 也就是我们在城市管理过程当中，每天它产生的那么一些海量的数据，我们处理的难题就解决了。
0: 是，
1: 但是你也提到不同的城市管理的部门，你比如市政、交通、消防、治安，他们的系统都是不连通的，我们怎么样打通它？
0: 这里的话就涉及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也就是 RPA 的智能数据通信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可以实现各个部门跟各个数据源之间的信息的互通。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个中巴人工智能的农业的实验室，打通了从天上的卫星，然后到空中那个无人机采集的图像，以及到地面上的这些传感器所采集的图像，进行一个协同的优化处理，来完成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么这套系统的话呢，其实也是受到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报道。
1: 那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难题的处理进度哈。我们现在已经把城市管理过程当中所有的数据都能汇总在一起了，计算它的能力也已经具备了，但是最顶层我们还需要做决策的一个云大脑，它在哪里？
0: 在我们每一个管理的区域的话，它会有一个云端的这么一个服务器，但是这个云端的处理的话，跟大家平时使用的像豆包啊、千问等等这些大模型它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于城市治理这么一个特定的任务所形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大模型系统。它会采用大量的智能体跟数字人的方式进行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协同优化处理，避免线下需要大量的人去进行参与的这样一些活动。这些年的话，我们在做垂直大模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给像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型的造船厂中远、中船，然后像海外的一些造船厂等等，打造了一套专门针对于造船跟海工领域的垂直大模型，也就是海炉系统。我们在之前给马来西亚的一位造船厂的客户，他们原先做一条船的一个过程差不多需要3年的时间，他全套采用我们中国的相关的技术，他可以把3年的时间缩短成为3个月，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对，这套系统我们也是相信在我们这一次的接榜领题的这个项目当中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1: 没错，我们今天向大家分享的3项核心技术都将应用在我们南沙的项目上。
0: 是，
2: 这个方案确实挺好，这就是 AI 的意义。我们能够把一个船的管理的经验变成城市的方案，也能够让很多的重复的一些底层的工作赋予一些更有效率的提升。
1: 春伟老师给了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很多的肯定，所以吴博士，您作为接榜领题过程当中的亲历者，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接榜领题的这个形式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很多的科创企业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在闭门造车。那么接榜领题，它从一开始就提出的这个需求，就是实际社会上面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在去接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研发的这些产品，就是针对于要解决实际的这些难点的问题所做的。这种方式从这个发榜到接榜，从赛事到这个市场，所以整个过程的话是实现了一个商业上面的一个闭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是特别的好的一个形式。对，
1: 也问一问观察团的嘉宾，对于接榜领题这个模式大家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搞接榜领题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啊。我觉得接榜领题把问题抛出来，让社会上的资源来帮他解决问题，这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它是解决问题的，所以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第二个呢，这个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要做一个大而全的系统，你要做你最擅长的，而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人才上缺的问题可以丢出去。第三个呢，就是说带来一个更大的好处，节约了整个社会资源。因为中国的这个创新创业的生态 建得非常的完整，我既可以给自己做，也可以帮别人做。街坊领提采用一个抛出问题，然后通过市场化来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方式，应该是现在解决这个

0: 一个中国科创上，特别是问题难题的最好的一个方法。谢谢。
1: 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啊，过去企业遇到了技术难题啊，那无非是两条道路，那么一个呢就是自己做，那么显然呢这个周期会非常长，成本也很高，那么还一个呢就是找人做，他显然不可能是所有场景的专家，他找来的人啊有可能不一定合适，那企业就要付出沟通成本，还要付出沉没成本。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接榜领题呢，它就可以精准地吸引到正确的人、正确的团队和正确的技术。那这样一来，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可以大大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刚需痛点的一个做法。
2: 我觉得吴博士他刚才一开始介绍令到大家都鼓掌的一个是呢，就真真正正体现出来百万英才会南粤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才池，接榜领题呢，解决了我们整个大湾区产业链、人才链跟创新链的汇集，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3: 今天通过吴博士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从企业张榜到人才接榜，再到产业共赢，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也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榜上难题能够转化为产业成果，有越来越多的接榜攻坚者能够在大湾区以技术破解产业难题，以实干定义创业价值。感谢您的分享，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届众创英雄会的全新环节——新秀开放麦。如果说在我们舞台上的创业先锋他们是砥砺前行的先行者，那么创业新秀就是这片舞台上蓄势待发的新生力量，而新秀开放麦就是专为初创者提供的专属舞台。我们不设门槛，我们不看资历，只要你的项目够亮，只要你的想法够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登台路演，直面创业观察团，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创业赋能机会和创业大礼包。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创业新秀李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珠海的李冰，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 OPC 的创业项目。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1.8亿。目前中国有1.8亿的独居老人，当他们独居在家，出现心梗、摔跤等异常情况下，家人不在身边，当亲友发现，已经出现不可逆的困难。这个时候我在想，作为一个懂 AI、懂软件的科技创业者，我能做些什么？2025年。我跟小伙伴创立生哲首度，用一枚小小的 AI 戒指和一个陪伴机器人以及我们的 AI 底座构建了我们的生哲首度 AI 家。我们做这个东西核心壁垒在哪里？第一个，当老人戴上我们戒指24小时收集他的心率、血氧、运动、睡眠以及情绪数据的时候，一旦出现数据异常，我们会有三重提醒。第一个，戒指会震动；第二个，会短信和 APP 提醒；第三个，我们的机器人会主动去询问。第二个，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主动式关怀机器人。当用户一旦出现异常，我们的 AI 算法捕捉到了，就会让机器人持续的去呼唤老人家。当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机器人主动一键拨打电话给亲友、子女以及紧急联系的社区人员。另外，它不仅仅是一个应急的机器人，它还可以作为老人的一个健康管理、运动管理、居家管理的一个小助手，还可以陪老人家聊聊天、唠唠嗑。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底层技术，我们的低不度 AI 的技术来自于我们清华的博士团队，也是我们的股东，他们以技术入股赋能我们。最后，作为一个科技创业者，我们希望为独居老人配一个24小时只守护不打扰，关键时候还能够保命的健康管理机器人。谢谢大家。
5: 谢谢李总。在我们今年的众创英雄会东莞站上午开启的配套活动当中啊，有一个活动叫创业市集，我们李总的这个智能戒指呢可以说是大受欢迎，是人挤人的一个摊位啊。我们现场的不少年轻创客朋友们也都有在现场体验过，包括我在内。这枚戒指呢，由一个小小的戒指串联起了主动的关怀还有三重的守护，同时再加上李总刚

0: 上介绍的自己的底层技术已经构建起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管理系统了。
1: 刚才像李总说的，中国有接近2亿的老人，对他们来说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觉得有个 AI 智能体来帮他们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错的。但我的疑问在于，我做投资的嘛，我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就是你的产品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我们是 OPC 企业嘛， OPC 企业的优势就是在于灵活。我们现在有一些康养的，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啊，其实已经跟我们在合作了，还有一些大健康企业，我们已经跟他共同在构建一些算法了。我们可以灵活的成为任何一家公司的任何一个部门，一个技术部门。
0: 而且据我了解，虽然很多大厂也有相关的配套的这些智能的设备，但好像他们都是要不然跟手机绑定，要不然就是跟这个电脑绑定，要不然就跟他们自己的系统绑定。更多的好像我们大家是把它当成一个时尚的工具，但是咱们李总的这个智能戒指，它自己就是一套独立的体系，而且价格还特便宜，对吗？
2: 我们主要是想做能够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得起。你像我们这款带震动的智能戒指，在加上我们那款 AI 陪伴机器人，我们的定价是不会高于1000块钱的。
0: 哇，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普通人都能够享受得到，而且特别是我们很多的独居老人，他不但能够花比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我们这个产品以后，同时他是不是还有这个温暖陪伴的功能，也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对吗？
2: 我们都知道很多老人在家里其实是不看手机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就可以陪你聊事，关键是它能够24小时收集你的身体数据，然后我们配上了 AI， 它就很懂你今天吃什么，我今天晚上想睡好觉，我做点什么，它都会告诉你。
3: 今儿个是周六，7月初10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张罗的吗？
0: 非常的体贴跟贴心啊。
4: 我有一个建议，智能装备的唤醒啊，完全可以是多模态的，不一定必须使用语音来唤醒。我们这个装备有一个优势，我们有一个智能的戒指，我们完全可以设定你把这个戒指抚摸一下，或者呢你把手举起来伸个懒腰来唤醒这个机器人。
5: 的确更简单的去呼醒它，比如说做个动作啊，或者拍个手掌啊，可能会更加好用一点。
4: 我觉得如果做这个设定的话，既能帮老人锻炼身体，也能跟机器人做一个比较新颖的交互，也许呢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
2: 得到两位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们考虑了，但是没有考虑这么全，感谢感谢。
0: 我相信大家通过李总刚刚给我们的解答，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赋能细分养老这个赛道的巨大潜力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我们一共有5位嘉宾得到4位的支持，李总您就能获得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为您提供的非常非常给力的创业伴飞大礼包。来，各位嘉宾请投票。3、2、1，请举牌。5位嘉宾全部支持，掌声送给李总，恭喜李总获得由我们人社部门提供的非常非常给力的创业伴飞大礼包。李总现在怎么样？心情如何？
2: 很激动，感谢每一位对 OPC 企业的支持者。 OPC 企业虽然很小，但是我们聚在一起也不孤独。
0: 没错，我们的潜力无限，我们的未来无限。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李总，请您稍事休息。通过李总的智能戒指，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啊，就是我发现科技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其实也是有温度的。比如说刚刚在场上主动搭话非常活泼的小度，小度我就能够从中看到它其实是有活泼的这个性格底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二位创业新秀生灵奇境创始人周志良上台分享，有请。
6: 大家好，我是佛山生临其境创始人周志良。我今天带来的项目叫易通湾区，我们主要的产品是做同传翻译机，包括有线翻译耳机、无线翻译蓝牙耳机、跨境直播用的翻译领夹麦，还有会议使用。

0: 用的无线翻译音箱，它们可以帮我们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目前呢，市场上有很多翻译耳机，那我们产品的优势在哪里呢？我总结有三点。首先，我们是单方使用，双向同传。第二，我们是可以跨应用的直接同传。第三，我们可以实现亚秒级的超低延迟。我们的服务场景有四个，分别是线上验厂、跨境商务谈判、跨境直播、出海客服。我们的愿景是成为翻译市场的引领者。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周总。周总的整个团队的构成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可以的。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法国昂热大学的双硕士毕业，我是负责商务拓展。我们的 CTO 黄建晓毕业于法国的克雷蒙菲鸿二院。然后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周超总。周超总呢，南京大学本科毕业，是获得杨振宁教授亲自颁授的奖学金，然后他去了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留学呢，是获得法国外交部全球招募奖学金的前三。
1: 我知道这个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是这段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是无人不晓，全网刷屏2026年菲尔兹奖的得主王红就是毕业于这个学校的。
0: 是的，
1: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出来，其实周总您的团队卧虎藏龙，人才辈出的，是不是啊？
0: 谢谢你。
1: 咱们这个观察团当中坐着来自科大讯飞的方明总，作为咱们这个同声传译赛道的鼻祖所在，我们请他来评价一下这个产品怎么样，好不好？
2: 讯飞呢，因为在智能语音这个赛道耕耘了很多年，也是见证了 AI 同声传译这个赛道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生长壮大的这个全过程。现在市场上就像您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翻译的硬件软件产品啊，层出不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做的这个产品，它的护城河或者说它最核心的这个竞争优势是什么？
0: 我们的护城河建立于在我们的寄生式音频技术，已经在中美有专利。现在做同声传译，要么是被系统限制不能跳出来，要么是各个同传设备厂商之间在自己的应用里面打转。但我们这个寄生式音频的技术呢，允许大家自由的不跳出我们的工作流，单方面就可以说出我们的话，然后对方收到翻译。这个技术赛道是其他做这个产品的厂商绕不开的一道坎。
1: 之前听到一句话说，对于这个初创企业来讲，不要跟巨头去硬碰硬，而是要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这个赛道跑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方明总，您觉得他们这个产品是具备自己的差异性的吗？
2: 从目前的介绍来讲，它确实是有自己很好的差异性，因为它讲到了它可以单边安装双边使用。
0: 对，
2: 这样呢就能解决一个痛点，就是不需要客户或者是我潜在的合作方也需要去做一些沟通前比较繁琐的操作，我觉得这个点他抓得很好。
1: 我们也来看看观察团当中的各位嘉宾对于你的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想要提问的地方。
3: 这个也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因为中国进入了新的大出海的时代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肯定有很好的机会，但也很关注你的价格和竞争力，你对其他竞品和咱们这个价格性能比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啊？
0: 我们是确实做了这个市场的细分和研究。首先我强调一下，我们的愿景其实是陪伴更多我们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然后目前市场上头部的翻译耳机其实都是几千块或者有些上万，提供给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但是对于中小企业，他们要出海，他不可能每天请一个同传在旁边跟着出去跑业务，可能一两千一天。然后呢，市场上价格低一点的产品呢，可能也受制于系统啊或软件的原因。所以我们平衡了这一点，我们推出的耳机是兼顾了我们目标用户群他的负担，然后呢以更低的价格可以提供更好的功能给他们出海，解决他们的语言的困扰。
4: 确实哈，语言的边界是思维的边界。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你能够打通语言关，就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领导力。其实我有两个建议。

0: 个建议大概就是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因为第一的话小语种是刚需，而且的话小语种能够建立领先的优势。第二点其实是我们知道这个智能耳机的良品率其实这些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我先回应一下您第一个问题，关于小语种，我们的产品呢其实是接入了 AI 的语言大模型，入门就有19种语言支持，然后最多可以升级到80种，包括一些方言，像我们直接可以用客家话做直播，翻译成西班牙语都可以直接带货。然后关于良品率，我们其实定价在1000元上下，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去保证和做好我们的产品，至少我们保证这个耳机是非常好质量的。
2: 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春伟老师的提问。可以看出啊，我们5位观察团的嘉宾对于您的项目都很感兴趣，那究竟能不能得到5位的认可呢？咱们还是要来看投票的情况，如果在5票当中啊可以得到4票，咱们就能获得由广东省人社厅为你提供的创业伴飞大礼包。我们也请观察团的嘉宾准备好，3 2 1，开始投票。哇，恭喜春明奇境周总获得了我们观察团当中的5票，也获得了由广东省人社厅为你提供的创业大礼包。
1: 我在这里感谢一下佛山的创业孵化基地，还有我们佛山的人社局，正因为他们把我们的项目推荐到众创英雄会这么优秀的平台，我们才可以把这么好的产品让更多人的知道。
2: 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科研人才来到大湾区创业之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而且你的硬实力就是你的底气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周总。接下来让我们把今天每一位优秀的创业者再次请回到我们舞台上来，掌声有请。今天的松山湖群英荟萃，我们再一次见证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磅礴力量，也见证了湾区科创生态的无限可能。
3: 百万英才汇南粤，愿每一项硬核科技都能落地兴业，愿每一个创业梦想都能向阳而生。
2: 绿巨英才，众创未来。今天我们众创英雄会的首期东莞站就圆满落幕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
3: 谢谢，让我们继续相约下一站，续写湾区创业新篇章。朋友们，再会。
2: 再会。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3: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当葡萄牙的航海史遇上岭南的市井烟火，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舞。手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咸鲜到手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手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手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路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也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以前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咧，成晚做到天光都冇一份啊，好多鱼啊，一只船都超过10几担鱼啊，整晒埋嚟交俾我哋咯。
2: 即是他找一个大木箱，床上有100斤嘢嘅，就空自己看不到那条鱼的，即是咁叫床生茶咸鱼。系啊，老板系全部啲生茶咸鱼晒干啲，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嘛，腌咗嘅平均水咪买啦。70年、60年代嗰只叫生茶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嘅，一日反3、4次嘅，你唔反上边啊干，下边就唔得噶啦。好多功夫噶，做鹹魚唔係咁輕易。我哋咧曬夠乾先賣，寄喺香港西營盤啊，有時喺外國都有，有啲人幫我咧買嗰啲馬油去第二次國家嘅。
0: 魚在烈日下淬煉個3、4天，直到海風抽乾最後一絲水分，魚身逐漸收縮出坑紋，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泽，魚肉緊實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咸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夫妻俩自小在路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20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60年。
1: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2: 以前路环嗰度好多船抛嘅，
1: 100几只船，
2: 100几号船，
1: 即抛到满晒，抛到七都。
2: 全部而家冇。
1: 冇而家星微冇人做鱼食。
0: 上世纪中叶，路环的渔港曾泊满300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鱼篮店也从13家缩减到3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路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鱼篮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路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1: 暂时没什么事，有能力做得就做下。

0: 仔女暫時都唔會接受，行得走得就多幾年咯。
1: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的鹽還得憑票供應，鹹魚既能補充鹽分，價格也實惠，成為澳門人返鄉探親的硬通貨手信。
2: 因为做紧嗰行，嗰条鱼靓唔靓，嗰条胶得唔得都知噶。好多熟客咧，喂，最紧要实际靓，又唔讲你价钱咧，又适中。
0: 即系开咁耐都有啲买开头啲熟人啊朋友，都系翻嚟买噶咯。
2: 香港
0: 间中有啲人买，
2: 又话会多啲本地人咧又。
1: 潮起潮落，鱼篮依旧屹立海边，悬挂的银白色鱼竿。在咸腥海风中述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3: 大場係最鼎盛嘅時候咧，我哋係延綿差唔多有成600米嘅一個直徑闊度。咁起步點咧就喺個佑威大廈，一直拉到過嚟，我哋今日企喺呢個位置。呢個海邊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冇任何建築物咧，就所以由朝頭早11點咧就開始有太陽曬落嚟咧，一直曬到夜晚日落為止都係有太陽嘅。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咁當年好多遊客啦、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泡船之後咧，去我哋嘅鋪頭喺12/初5街咧，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或者買我哋嘅糧果去落翻船度。
1: 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老一輩都知道。这里曾是同一百花魁的大晒场。当大酱油已经成为都市人遥远的童年回忆，澳门依旧保留着屈指可数坚持古法酿制的酱园。诞生于光绪29年的同一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间。
4: 我哋以前喺澳门读书嗰阵时，放学就翻去个晒场嗰度玩咯。以前咧就會偷食佢哋啲糖蓮子啊！
1: 現在，同一百花魁已經傳承至第4代，雷明強和吕雅珍作為其中的管理者，仍舊堅守着這個有着122年歷史的老品牌。同一生產的醬料在澳門可謂家喻戶曉，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义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同义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姜。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姜，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一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粮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5: 佢系浸草水嚟嘅，加啲盐，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味好噶啦，煮咗3个钟，开始落酱啦。
1: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1.5个小时。
3: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5: 哦，系啊，
3: 翻咗几多啊？嗰批？
5: 哦，翻咗30几吨。
3: 30几吨啊？
5: 系啊。
3: 哦，都應該夠嚟緊過年啊，準備嗰啲貨啦，係嘛？
5: 哦，夠嘅，夠用嘅。

0: 治好之後咧，就用個孔撞住佢啦，入去紅色間嗰度啦，放喺度要七八日時間左右啦。
1: 經過糖漬的姜粒充分軟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四五天，果肉七成干时便完成了。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魁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2: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嘅生产模式。
3: 初步嘅造型就系用翻我哋嗰个蟠桃果为一个主流嘅产品。我就想重新去將佢嘅外包裝做成一個禮盒咧，
4: 同埋都建議我哋試下用一啲咁嘅獨立包裝啦。嗱，呢個就
3: 呢個我都贊成。咁啊，其實嗰陣時嘅設計，
1: 為了讓老字號焕發生機，幾個接班人悄悄進行了甜蜜革命，貨架上出現的時尚包裝和老的產品比鄰而居。新潮包裝不能只遇見古早滋味。各类果脯、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姜、凝脂姜，新加入的姜的品类就有十来种。粤语里，凉果果脯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2: 喺當年能夠食零食嘅話，經濟比較條件好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對於遊客嚟講咧，就係話誒買啲涼果翻去送俾朋友，第一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咧，第二亦都係代表佢嘅生活質素有所提升嘅。
1: 百年風雨兼程，同一百花魁始終堅守着那口老醬缸的醇香。從露天晒場到現代化廠房，不變的是沉澱的歲月滋味。如今，等年輕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让百年的甜蜜继续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手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手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早期的手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蚝境、蚝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仅存。每天上午八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5: 如果冇意头嗰阵时，有好多乌蝇嘅，有太阳先拎出嚟嘅。
1: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5: 两个钟头，一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要又会搞。
1: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盐渍，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5: 有一阵间。

教下佢啊，时间又抠旧虾酱啊俾佢。你攞嗰啲旧嗰啲胶去教下佢，晒下佢，俾佢嗰啲身啊靓啲。

0: 咸鱼蟹酱，码头嗰啲船嚟到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到嗰船嗰啲我哋拉嗰啲货落嚟啊，嗰啲一啖一啖啊，嗰啲鱼啊，系咪嗰啲嘢？全部系海啊，嗰个路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1: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蚝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荣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0: 多数是三个礼拜到一个月，明白睇下天气点，系咪个天气啱啊？快啲问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轻，又唔怕咁缺。唔使谂第二年点做，今年有本事做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系好辛苦做，有少少钱，唔系话你做嗰啲嘢你发达啦，几蚊几蚊一樽，几时先搵得咁多钱？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1: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0: 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唔咗，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人话冇货啊，佢话几时唔知道啊，睇下天气先。个天气啱，我哋有虾做晒，系嘛？
1: 这份制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装好的虾酱，成为大家走亲访友时最好的渔村风味。
0: 买要嚟送俾朋友啊！嗰阵时我哋次次话净系广东人识食虾酱，系嘛？家阵唔系啦，家阵好多人，连埋嗰啲后生仔中意试下嗰啲嘢，试下捞啲，试下，所以家阵多啲人想食虾酱。
1: 紫红色的虾酱散发着鲜美的咸虾香，鲜咸度是普通食盐的数十倍，闻着已令人食指大动。在粤菜烹饪中，虾酱是无数货气小炒的点睛之笔。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及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百年过去，广兴荣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2: 这个虾酱花椒焖鸡，
1: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3: 因为葡国腊肠是咸的，佢潤腸係甜嘅，所以釀咗落去咧就冇咁鹹又好食。而家可以切片愛嚟送走，或者就咁食都好食。
1: 許多人不知道，這道鴛鴦腸中間用到的鴨潤腸，

0: 出自于澳门一间有着60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腊味肠。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腊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1: 我哋用鲜腊肝呢个工艺咧，系暂时嚟讲香港同埋澳门啊，同埋广州咧就系冇人做嘅。鸭润本身嘅话，新鲜系好难处理咯。
0: 莫兆基是龙天腊味的第二代掌门人，曾去国外发展，因为对腊味难以割舍，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门。
1: 我九岁已经系喺呢度噶啦，就开始帮爸爸妈妈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而家腊味嘅话咧喺澳门设有工厂嘅话咧，就只有我哋一间吓。
2: 赶工了，
1: 赶工了。
0: 这两年，莫兆基开始培养外甥朱建聪，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2: 我哋依家做紧呢只咧，就系头秋切肉上肠，咁就系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用咗顶级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靓嘅头秋豉油去做嘅。咁呢隻天津玫瑰露咧，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咁再去醖釀2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個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係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咯。係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000-4000蚊到。
0: 自家经营鲜肉批发的优势，让龙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证品质。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肠衣。
1: 食出嚟个硬定咧，同埋嚟讲个咬口咧，即系都感觉系唔同啲嘅。
2: 其实我哋做腊肠嘅工艺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系一定系最好噶啦。
0: 这是传承百年的排气秘籍。腊肠灌肠后要接受针灸疗法，钉耙轻轻刺入肠身3分，既能挤走多余的空气，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天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腊味品牌。年节时候，工厂日产量高达3吨，保证着澳门70%餐厅的腊味供应。
1: 4日先可以做到一个腊肠出来，咁如果系腊肉咧，就3日做出来。
0: 从前腊肠制作都是冬日限定，如今智能控温车间的热风烘焙技术，让腊肠更容易干透，实现了全年生产。
2: 我哋温度一般就係要喺攝氏50度以上，每日都會去記錄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網上面監控，咁睇下啲爐啊，啲核心温度係幾多度啊。
0: 做好的切肉上肠，帶着玫瑰露香氣，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彈牙有嚼勁，保留了獨特的地方風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3: 整萝卜糕嘅都系
2: 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73肥，即系7/7成瘦肉3/7肥。呢只就8，呢两只都系8。咁呢两只嘅分别就系用生抽，呢个就用头抽，即系头抽就再靓少少嘅豉油，又争10蚊啫。
3: 你介绍你，咁我梗系唔知。
4: 你第一次教
3: 我。我唔系本地，我香港嚟嘅。
0: 澳门以前是香港和内地的中转站。上世纪70-80年代的澳门腊味行业可以说是货如轮转，旅客返回内地及香港都会在澳门买手信。冬至的时候，腊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长辈的指定厚礼。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腊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实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腊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

0: 热气的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镬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辣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鸡里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辣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上加鲜。每天8:30，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2小时。张郎仔是广东开平人，1979年来到澳门，在制面厂工作了16年后，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澳门人最爱的虾子面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1: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劈翻佢个味咯。
0: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
1: 大部分系蛋啦，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跟住我哋又會落啲鹼水啦，鹼水就可以令到個面爽啲啦，同埋佢會好保存啲啦。廣東地區都中意食嘅，因為我哋傳統流落嚟嗰啲，佢哋都係有落開鹼水嗰樣嘢。加少少。
0: 傳統竹升面是用竹子壓制。如今受限于场地与效率，基本改用机器，但有一些步骤还是离不开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1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的鲜味炸弹。有了烘干技术，虾子面的保存时间长达1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1: 咁亦都有啲客係特登即係過嚟一次過買一箱或者兩箱蝦子面，佢就話：我要寄過去澳洲，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國，咁樣話俾佢嗰啲親戚啊，或者係俾佢啲仔女。

0: 樣咯。
1: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兩日啦，兩三日嚟攞咯，好好食啊！啲上海雲吞麵喺呢度先有得買啫嘛。
2: 扎根街巷三十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张记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3: 可能的，自己乜都是自己，送货又是乜都是，都乐在其中，都冇辛苦的，日日都是咁做。
4: 佢传授咗嗰个认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点样你先有机会去做得成功或者系做得好嗰种态度咯。
2: 1995年，澳门经济低迷，张郎仔为了更好地与街坊共度时间，特别推出性价比高的街坊面和卫生面。
3: 街坊面经济啲咯，冇蛋嘅咯，卫生面就乜都冇嘅，净系面粉，爽滑咯，用啲凉面粉整咯。
2: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记由筷子鸡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
4: 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系要做嘅，就系呢啲时间就要翻嚟开始尝试，因为呢个系一个手艺嘅传承啦，佢系需要你去练习嘅。因為我哋都希望我哋個產品係可以做到人哋諗起澳門嘅面，你啊張記都好好食嘅喎，咁樣呢個都係我哋嘅其中一個目標嚟。
2: 有年輕人接手，面的種類也多了起來。製面廠每天新鮮現製，除了零售，也供應澳門好幾個面檔。各類面條經廚師妙手烹製。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40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30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5: 主要其实我本身就是都是读艺术相关类型的啦，咁我睇到嘅就是原来我哋屋企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实是一啲对我嚟讲是好无聊嘅。因为细个就已经见到大家做呢啲，咁但系你人大咗之后，你睇翻嗰个事情嘅时候，你发现原来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俗文化咧，佢有佢嘅意义喺度嘅。做香嘅话，咁主要成分系木头嚟嘅，咁就有树皮啊，譬如呢个落紧嘅咧就系艾草嚟嘅，因为咧其实线香咧一般都系。唔驅蚊嘅，咁如果你想驅蚊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會有驅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講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頭咯，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樣舊嘅技術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係好似以前話，淨係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一啲應該肇慶一帶嘅啲柏木咯。

0: 粤语中纸料奠是出售以纸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传统祭祀产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敬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1: 搞匀咗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用热力啦，同埋你嘅力量咧，搓到佢成为一个泥团。呢个泥团咧就系一个塑形嘅过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湿，佢唔可以太干，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状，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签上面。咁呢个系澳门嘅一个非遗技术咯。
0: 如今，店里的产品早已脱离祭祀层面。手绘好运符咒等年轻化产品，让元宝蜡烛香兼具怀旧与潮流，成为大家与过去连结、守望传统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温情。
2: 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3: 老广的味道之首信澳门，由澳门巨记首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一时，杏仁饼在木屋敲打间速速脱落的筋性，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从此掌心甜韵再动半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信使。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here,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Del del, do this, do that, do del del, 就化咗啲甜味啦，即系留咗喺个口嗰度咧，即系个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门之外咧，我冇地方食过油糕。
0: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袋牛油糕要3天至噶。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0: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3: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而呢个榄仁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系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这个秘方是一直沿用到现在，100几年历史都是沿用。
0: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葡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糕糊，力道稍细整锅即沸。
3: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3: 3个大男人都系不停咁换手咯。
4: 其实光系靠力气唔得嘅，除咗力气之外咧，仲要有技巧。如果靠嘅，有一股力气咧，都系做唔出力嘅，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0: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3: 13姑传俾我姑妈，我姑妈到70岁，佢仲要煮牛油糕。煮到佢晕低咧，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0: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膏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

0: 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土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1: 都系美国啊，女儿，
2: 我揾咗好耐噶啦，
1: 我次次都吓问我姑妈帮我
3: 揾，好正宗，好好食。
4: 郑老油油糕系咪有合浆嘅，有健浆嘅，健浆。
5: 翻揸车嚟，排几个钟头。
4: 唉，真系感谢感谢。
0: 牛油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4: 十三姑就留下一本葡式的食谱咯，葡式所有的糕点啊、餸啊都有喺度。
0: 牛油糕因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三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4: 如果我唔做，呢个就失传咗啦。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四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6: Hello，
7: 哎，
6: 你好老细，
7: 麻龙酥糖，
6: 哎，这个不要两盒吧？
7: 要两盒，
6: 哎，
7: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钊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8: 糖就是我们的就粟米糖啦，这个粉呢就是薄薯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8: 拉嗰阵时咧，其实就可以急嘅，叫佢做阴力拉几下咧，我哋要上粉啦，咁样啲粉啊防止佢黏翻埋一齐嘅。
0: 软软的糖丝在阮银钊的手中翻飞，此时他就像艺术家在塑造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8: 反复打圈咧，十八至二十个圈咧，个条数咧其实好多几万条啊。个丝越细咧，入口咧就会积肉。
0: 做好的龙须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钊做龙须糖已经十四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8: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钊犹豫了。
8: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咗十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钊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7: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0: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钊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7: 澳门汤好嘛？
2: 卡
7: 都得，要一盒系嘛？
2: 要一盒。
0: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钊，只有一个梦想，
7: 想将龙须糖咧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俾佢升级做一个更加高级嘅手信啊！就唔好浪费糖中之王嗰个称号。
9: 作为手信咁。买到两包啦。
0: 在澳门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

0: 上了奥卫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1: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了。
2: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0: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3: 冇果肉嘅茶又会浓啲。
4: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I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0: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2: 2020年年尾的时间，大家都买30-40包翻去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0: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5: 百克一般来讲榨水大概1分钟。
0: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5: 广州的朋友咧邀请我嚟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0: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5: 97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那太浓的时候，可能煮茶很辛苦。
0: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6: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7: 台唔使開住。
0: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7: 搞咗一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啦。
8: 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
7: 今日會係150人。
0: 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
9: 我而家就
10: 好乾杯。
11: 荔枝味，咁好舒服。
0: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暴烈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洞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洞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7: 系我妈妈创立出嚟嘅，等我哋学茶嗰阵时唔会因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历史噶啦。
0: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洞的茶叶极其偏执，
7: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嘅茶，我就拣嗰只。所有的茶我哋淨係沖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經出曬嚟噶啦，再泡都係得個苦澀嘅味咯。
0: 做好的茶洞晶瑩剔透，散發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幾天，曾比健就要出門去青茂口岸的商業樓，
7: 自助售賣機補一補貨。
0: 為了增加自己。

0: 家茶洞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1: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0: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2: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0: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3: 我哋产品品种都比较多嘅，间铺头都有200-300种。
0: 咖喱的浓烈，香料的奔放，从此在澳门烙下南洋印记。如今马拉盏和咖喱酱是众多游客必带的辣庄手信。
4: 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吃。
5: 好，各位，我们的酱料都用虾米和鱼串作为原材料。虾米要磨碎一点，大概都要磨4次才够碎。
0: 马拉盏的灵魂显然是虾米和瑶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虾米和辣椒倾入铁锅，虾红素遇热迸发出腥气。年轻时何伯基很厌恶这股味道。
5: 爸爸在厨房那里煮的时候，一闻到这阵味，我和我妹就即刻匿埋间房。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马拉盏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马拉盏。
4: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而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通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马拉盏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5: 咁所以我就谂紧，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做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印尼运过嚟嘅玉果粉，呢个芫茜粉，我系西北甘肃地方噶。我哋呢度都会最少用咗8种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头分别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5: 香料咧，譬如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样去煮到出嚟啦。
0: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6: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煮鸡、牛肉又得，猪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0: 当马拉盏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 常年霸占试吃榜。

0: C 位。
1: 是啊，呢只牛啊，呢只好好食啊，呢只牛。
2: 好不好吃，阿哥？
3: 非常好。
4: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2: 好。
0: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5: It smells good。
6: 这个稍微香一点，
2: 口感比较软，
7: 非常的弹，非常有劲道，非常好吃。
0: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8: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嗰个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啦，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0: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守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8: 我哋又到咗个新嘅地方啦，跑咗20-30个地方。
0: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8: 吃多啲，问多啲。
9: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8: 厚度大概多少啊？
9: 2毫米左右。
10: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9: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2次。
10: 要烤多少时间？
9: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8: 见过最传统的你这种做法。
0: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8: 有一点硬，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0: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8: 带一点嚼劲，
11: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0: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10: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0: 从清平直接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8: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嫩滑之多。
0: 经过10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8: 这个是5毫米，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質感，因为这样的厚度觉得那个質感是会好一点。我的肉干是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是以

0: 100%是纯猪肉做。
1: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0: 嗱，喺度就依个掌心嚟推，加把手指嚟推嘅，感觉到均唔均匀啦，衰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会平滑啲咯，易比较易走啊。喺一个口薄，均唔均匀，用手个感觉系比器皿灵感啲，准确度高啲。
2: 好，
0: 做呢个干超过10年以上咯，无数次咯试验。
3: 如果你唔用嗰个手去感觉呢个步骤咧，它就会甩凸不平，烧出来的效果就会没那么好。
1: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0: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是腊肉的味道。
1: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0: 这个就是刚烫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1: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0: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炭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和火候。
1: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0: 用了大概6年时间，不断在个尝试，今天得出的成果就是我哋认为最靓的肉干，啱啱烤出来的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滑的。
1: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0: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1毫米左右嘅厚度。
4: 嚟咩嚟咩，加包咗。
1: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0: 大概一日系卖1间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1: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
5: 非常的美味，
1: 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0: 我自己都中意食嘅脆肉干，又香又脆。
1: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粤地炭火、南洋酱料淬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9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6: 现在都是手工做，所以做出来的量是一定会少的，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心、蛋黄这些就会行头一人一盒。

0: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1: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为什么杏仁饼没有杏仁，所以就尝试一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猪肉去做馅的，同埋咸蛋黄，可能依家食的口味都追求健康，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会比较受欢迎。
0: 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实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是在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1: 最香饼家是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2: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
3: 你亲戚买饭过去好好食，饼比较可口。
0: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4: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的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5: 要30分钟左右，到这个了。
6: 从刚我们吹着完的时候，对，让它好。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巨记手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7: 啊，打压力超过2日。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7: 我啲就刀刀法咧，啊，一打两刀，最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压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

0: 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十种不同风味。
1: 盐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奇子饼，即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

0: 晾咗就比較鬆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咯。老人家啊，細路啊，都啱好味嘅。
1: 呢個餅依家抽水要一個鐘，抽乾水放熱後加猛火15分鐘，烘到佢金黃色就熟噶啦。
2: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手信。手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果腹，百年来手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基底，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3: 继续，
4: 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播出。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
3: 等等等等，
4: 看好脚下台阶，翻好扶手，注意脚下安全。靠海政策的楼梯口人比较少，二楼的乘客可先往此处下船。乘客朋友们请注意，现在船舶即将到达码头，船门开启时请不要把头手脚放在船门上，谨防夹伤。

0: 啊，是即满厝边的，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阿四岁咧捡纸片咧饲咱娘啊。
1: 海峡门外听众朋友早上，欢迎你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 Google 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2: 搭起大家伙，散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发布大纪要。
1: 搭起怎样？

0: 你做兵兵啊？
1: 嗯。
2: 那我唔知啊，老板我看你哇。
0: 我唔知啊。
1: 嗯。
0: 你做兵兵啊？
1: 嗯。
0: 我唔知，我菜市无做，老板无做，我要煮大肠包啊。
1: 等下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第好，感觉我袂晓食。
3: 嗯。
4: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嬷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5: 都来，都来，都来了。来了
1: 我要听我讲。
5: 你，
1: 阿哥看伊无人食，想着我当时做面呐，饭糊都无人食。我再想着当时咱细汉可能饭糊都无人食。

0: 喜欢可以看一下，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1: 脚是不是受伤了？好像怪怪的。
0: 这只脚也撞到了。
2: 哦，这只也撞了。
0: 对，这只也撞了。
2: 就是这黄毛伤的特别厉害。

0: 害，
1: 一直化脓的，一直在化脓。
2: 鼓浪屿这些老房子很多，它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1: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它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哦，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不会，
2: 你还帮他做结扎？
1: 有做结扎，
2: 很故意哦。
1: 做完结扎以后，它不会再生，
2: 对，
1: 不会再生以后，你不会去扰民，会这样子。
2: 对，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1: 来了，快点喽。

0: 去吧去吧，去找你妈吧。小面包。嗯，出来不？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
1: 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土包，一个叫蒂尼吧。土包蒂尼，俩兄弟。
2: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这是福州路，
1: 好，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2: 五星路、三民路、第几位那路？
3: 流那么大吗？
4: 流浪的，
3: 流浪吗？没有家属的，
4: 没家属归家。
3: 对对，那是本地人都跑进来了。
2: 都是困了。
5: 哇，你那么妙
2: 的！我家、老家、高家、大家。
5: 仲要床
2: 垫床，仲要床
6: 垫床
2: 咧，
6: 嗰两只咧。好，收到了，
7: 小心哦。
6: 好，谢谢，
7: 慢走哈。
6: 妈妈怕我，
7: 嗯，我叫她不能做的事情，她不敢做。然后我妈他们讲话不听，我姑他们讲话，有时候反而会骂我姑。然后反正我吃死她就对了，她怕我。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是吧？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

0: 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1: 我老公爹咧，伊清气，伊种娘阿站无往花枝，啊，甲伊无爹咧，我才有钱阿娘。但无纸皮卖唔起，咁伊咧去共讨呢，安尼我赢，咱都揽要起个。无老公那个地里，咱唔会个偌好哩。种伊这有固定工资，人领人个，人退休金可能分咱家。
2: 阿转啦，来来买阿根。
3: 两张。
2: 好，来。
4: 我是搞土地，我是工地。
3: 等一下嘛，
0: 昨天阿饭吃了啊？
2: 吃了，吃了。哦，
0: 都是种臭大筋皮的，给我吃，我就唔爱吃。
2: 哎呦，都跩筋大，跩筋。
0: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再微微波炉食。
2: 都是好微波炉食，也微波炉个食。
5: 哦，蛋黄起来的，哎，马上就好，不要。

0: 哎呦，打架！不要这样！可以。我们是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 Cat person，
1: 哎呦，奇怪，太多了。浪屿上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新医院，有最早的新医院。
2: 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哈，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第一座幼儿园的主要是。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低层村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
3: 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在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在公屏打一个一。
4: 以前这里还有很多工厂呢，有灯泡厂，有造船厂，还有什么厂？反正挺多厂子的。这还有个玻璃厂呢。
3: 以前那时候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然后因为像这个湾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后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我感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来了。
1: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了，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2: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3: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4: 这个猫大便都大到整个花盆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沿路在撒那个乱套了。
5: 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4: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5: 我跟他们说一下，
4: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5: 对，是。
6: 不能这样子。我怎么叫家庭上交给人？啊！来，规定来，企业来不了，搞老娘会走。
7: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宠物院呢，去做绝育手术太贵了。
5: 我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结扎，不然一直生也烦。
8: 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绝育，
5: 它就不会再生了。现在是居民区的结一结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9: 因为这一块地区都是大头的地盘，
8: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9: 对，
8: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9: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5: 阿姨，最近要结猫，你们家要不要结？你这边要不要结猫？就结育。
10: 好。结猫。
5: 结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岛上了。
10: 要了。
5: 知道。
11: 还我个什么呀？就找我出家。
5: 抓尾都赢了。
11: 我抓了一瓶底。
5: 这边又不是你管。
11: 不，我管你管我怎么回家哎？管我今天出来，我再重回一趟我家哎。
10: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东西这头颅那个。
5: 这只没结吧？
10: 结了。
11: 我
10: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人家。
11: 这安尼结一了的话，无成啊！啊那几只人剃头，啊你讲加一半米来给你偷了。
5: 也是结芋头大的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了。它头挺啊。
11: 好挺的就。
5: 就是如果要绝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2: 有一天我们就抓了18只，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继续繁殖。
10: 对，你们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抓完做绝育，绝育完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很多了。
13: 那可以啊，
14: 好，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13: 我看一下，我到时候看一下。
5: 哦，这么窄啊！
13: 这最窄的，
5: 不好握。
11: 那只是白母猫吗？
5: 对。
11: 哦，我们那只呢？那个公的呢？
5: 公的已经过去了。
11: 跑出去了。
15: 情人身上带满杀气，杀腿就好了。应该
16: 多
15: 少名？两名两个绝育的。
16: 啊，怎么想嘛？
15: 啊，一个个人的记录啊，一家公给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公给是安尼的。
5: 好，进了。
12: 哦，进进。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抓抓去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5: 两只都母的没结。
0: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他要偷袭他，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吧。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一下。啊，你用瓜子去买来。啊。你怎去买来？
1: 哎呀，我去太平买的。啊。太平。
0: 我买的空空。
1: 阿华被打仔。
0: 哦，你要跟你讲。我搞青蛙在吃。弄。
2: 干
0: 嘛？你这叫是这样子啊？你卖咯，卖我偌济啦？你拢拢你卖较贵个啊？卖啊？
2: 我卖遐贵个，怎讲个？再我讲个，你十块了嘛？够贵个，你讲。
3: 我阿妈叫伊来
2: 嘛。哪只？
0: 这只呀，这只呀。好好。
4: 先来先看大家，先见。好，你刚拄着。
0: 啊。
4: 我先拢过来，阿姨，你来买菜。
0: 啊，买好了。
4: 我去下个巴士。
0: 哇，老兄弟，老兄弟。
5: 真勇敢哦！
0: 你真勇。
5: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5: 我等你去买牛腩吃着。
0: 啊，我等你赚钱，两间爱食，我可能让
5: 你赚。哎呦，唔通你老大。
4: 他那个费我家买来的啦。
5: 啊，费我的。
4: 你也无你提来，我等你开去因兜的用。你惊我去啊？
5: 多谢你，多谢你哈，多谢你。
4: 好，拜拜，班长。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带的，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没有，他彼此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在床边，就他睡觉的床边，我说你这是干嘛，你是怕我进来偷亲你打我是吗，他说没有啊，晚上如果猫叫，他就要拿着棍子冲出去。你一个老人家，你去跟人家拼这个命，就会被我们骂。
0: 有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先来花接到，我是养伊只车，伊偷了我的猫，我是养伊车过过死啊，要过你啦。我有养一只阮门外的棍啦，我都有准备一只棍啦。
6: 你这小孩子，可以吗？不是。

0: 这只好腿好短，
1: 但这超短好不好？
0: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1: 走路频率超级快。小胖哥，
0: 看上去怂怂的样子，
1: 就很怕人啊。他们
0: 你是被遗弃了吗？
1: 本来就流浪的。突然间就下大了。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你春节要值班吗？
0: 要值班两天。
1: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0: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1: 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0: 鹅肉配方。
1: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要也要养一只。
0: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1: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
0: 也是很难生病。
1: 对啊，就很难受嘛。
0: 就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1: 对啊，
0: 捡一只回去养。
1: 哎，
0: 要掉了，要掉了，
1: 小鸡下来了。
0: 上面那一只，给家奇猫吃一点。
1: 哎，奇猫在那里。
0: 啊，这只不是。
1: 不是啊，
0: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
1: 小琪，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什么味啊？
0: 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
2: 无哈是安尼，无啊无大好像他是安
3: 咳嗽，
2: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3: 讲。嗯，我有味。
2: 有味。
3: 嗯，这个你闻看看，有味。
2: 有嘴少有嘴味。
3: 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2: 哎，可能偏着味道，
3: 我是不吃。反正我吃多好，有嘛？这阿奇霉素啦，这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炎症啊是感冒，伊是吃一粒，嘿，吓，啊，猫咪遐多，一粒掺了片，该也是。
2: 这阵剩四只的啊，四只三只，你遐只一只你来边吃。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3: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4: 传腹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爆裂。
5: 爆裂。
4: 啊，爆裂掺进去好一家。
5: 哦。嗯，
4: 这个就消炎的嘞。不接，
5: 我来。有一个阿姨嘛，在收完的那个，他们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人家，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那天我老爸死的没有那么哭，是真的。
6: 我只要一个，我叫爱的叫酒干农了，你莫爱给。
5: 伊老爷在落海底落捡
7: 只囡仔啥，啊捡外
5: 顶
7: 用。
5: 什么？啊，直接走一道去，去啊。我先吃。来。

0: 那给你吃。对。
1: 笑死！这么多人都吃的。

哎，困到乌个狂着，哎呀，阿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恁宝宝哈，嘿，你可不可以改掉？免啦，莫唔当，忙个床唔当，宝宝哈。 嗯，好啦，嗯，你也知影，迄是恁爸爸哈，哦，可以往生哈，舍去阴身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成四行读我小女叫。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埋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了，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睡觉？没事吧？
2: 30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一时冷一时热的。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又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1: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他，就看他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太行，你给他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啊，乖啊，乖乖。
1: 谁？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一只小猫。
6: 无法度，阿姨快到鼻血了，无法能饲了，对的。
5: 那放在这里养吗？
6: 咱来厝一挂猫困的嘞，那俩，那种。
5: 放在哪里？
6: 今晚我来厝猫困的都寂寞的。
5: 它还饿，它没吃东西，要不要喂它一口？我再就带走它。
6: 我去替母领导，你赶快。
5: 好。
7: 但是它是拿那个。
6: 我不去讲，不讲费了。
5: 阿姨，那把这小猫先放在你这里了，放在这里。先放在这里，回头我过来拿。
6: 那你
5: 过
6: 来，我来拿。
5: 啊，回头过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哦，好，晚一点我来拿，我赶紧啃去。你就来拿一下。因为这手机还在拍照。M 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讲你安娘阿要买？我讲我是要饲我的，啊你要买要创啥？我伊讲要买一台，我讲无迄道理啦，我要饲我，唔是要饲我死的，是袂使你教我台啦，我是我要饲我的。我这人过过活了几年啊！我食我一个一包那鸡，啊！敢你若要加饲，就加饲；唔加饲，就可以做山鸟了，啊，都无法吼。

养了很久了，二十几年。

0: 说。
1: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0: 提意见？提什么意见？
1: 你最近练得太狠了，大家点到遨游好不容易才赶上，结果你又申请加练，就连大鹏那种五大三粗的都被熬服了。
0: 谁让你们跟我一起熬啊？
1: 那你架不住南宁哥那边现在全是承销标准啊。
0: 我可谢谢他了，他现在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随时看我不顺眼就找我的麻烦，我哪敢出纰漏啊？你们不一样啊，正常训练肯定能通过。
1: 南宁哥也没你说那么毒吧？
0: 那是你没有看见他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样子。
1: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了？
0: 你听重点，我问你，从货运部的转到客运部，按理说只要通过改装训练考核，职位都不能降吧？
1: 这是一定的。
0: 顾从新怎么对我的？我都够资格考机长了，他非要把我从副驾驶降到观察员。模拟机测试我打了他的脸，他还不甘心，还给我来一个末位淘汰，最后一名降级聘任。你说他是针对谁？
1: 确实有一点针对你。
0: 所以说这人阴啊，明明是个心机 boy， 还立一副钢铁直男的人设，属于潜伏极深、极难对付的那种。
1: 你说这外国人跟咱们是一个物种吗？这水这么凉。
0: 这里只有冷水和嘉宾的冷水。
1: Excuse me. I want warm water.
2: Sorry, we don't serve warm water here.
1: Thank you.
3: Warm water? We're taking a shower.
4: 听你们
3: loser.
0: 哎，这忍，顾从新的锅咱不背啊。
1: 我憋屈啊！
0: 哎呀，训练结束了，谁认识谁呀？忍着。

0: 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安全完成每次航班，就是我的乐趣。还没放假呢。
1: 是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心里还压着。
0: 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南天，你有没有想过，生活？ 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

0: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好。
1: Where's your Wonder Woman？
0: 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
1: 我打电话催的小姐，没人接啊！我看到肖姐三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去和教室刷夜。

0: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1: Yes.
0: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1: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2: 我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
1: 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
2: 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
1: 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潇，也太拼了。
2: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
1: 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刚的女飞，没招了吧？
2: 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她认识不到这些。
1: 快去忙吧，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盯着。
2: 我的学员我得负责。
1: 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
2: 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
1: 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哥有点不太对头啊。
2: 怎么？
1: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忘人这样。
2: 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

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倒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三明治。哎，你帮我跟顾南亭请个病假。

0: 专车司机。
1: 倪总，
2: 谢谢谢谢。
0: 小樱桃，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在教室晕倒了。
1: 你发现的我。
0: 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
1: 顾部长是什么态度？
0: 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
1: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
0: 这是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
1: 是不是丝绒航空展？
0: 对啊。
1: 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
0: 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呢。
1: 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
0: 这是你吃的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
1: 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是带你去啊，这男丁得掐死我。
3: 哎，顾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两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
4: 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
5: 哦，行了，你们俩够了啊！
1: 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
0: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
1: 哎呀，你，可是我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你千万别抱我，你就说我要留观。拜托拜托。
0: 喂，
6: 喂，成效怎么样？
0: 啊，人刚醒。
1: 我要留观。
0: 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
7: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6: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
1: 倪总，大好人。
0: 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
1: 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
0: 你先把姜汤喝了。
8: 南亭哥，小姐她
6: 病假。
8: 您知道，那他没事吧？
6: 小病。
8: 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萧姐，萧姐她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
6: 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
8: 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萧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哎，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哎，小心烫，你不认识我了？

0: 身体好些没？
1: 嗯，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
0: 苹果涨价了吗？
1: 谢谢胡教员的关心。
0: 好好休息。

0: 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1: 报告车务长，洗手间火警信号，立即支援。我来灭火。有人吗？我的灭火器快要用完了，谁来支援我？
2: 我来支援你。
3: 火势已得到控制，
0: 下一组准备。

0: 发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
1: 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
0: 很好，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1: 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
0: 有点方向了。
1: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
0: 苏五七，
1: 航展限售，国内可没有啊。

0: 编队表演你拍了吗？
1: 千年难忘首幅当然拍了呀。你看看，勇士与愿都去了，还玩了密集编队、双狙对冲，还有普加乔夫眼镜蛇，总之玩了个遍。哎，可惜出不去啊。这近在咫尺都不能去看现场，
0: 回头都发给你。嗯。
1: 还有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多少钱我出就是了。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

0: 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哎，
1: 多少钱收不收？我转给你。
0: 没了。
1: 这是航展上的袋子。
0: 对啊，你要一块拿着。

0: 你想劝退我？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在做10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
1: 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
0: 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非有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退役飞行员去任教。退役飞行员？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就让我退役？顾南亭，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我成校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1: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
0: 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水上迫降逃生训练，两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扮演乘客，去准备吧。第一组准备。

0: 你怎么了，李雨恒？
1: 艾经理，我不会游泳。
0: 没事的，有救生衣。雨恒，你之前一直表现得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

0: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
1: 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夏至，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0: 有的人来做空乘是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 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 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1: 我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份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 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

如果你培训考核能通过，差不多要2个多月就要上航班。你的头发，还有时间可以留长。

呼叫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

0: 我们公司的人员都是非常尽责的，也不怕你打击报复。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
1: 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
0: 不需要，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

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保障。

0: 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
1: 谢谢各位队员。

0: 哎，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
1: 都联系好了，老外那边也通知了。
2: 你们确定顾南星不知道哈？
1: 放心，嘴严着呢。
3: 加油，小姐！
1: 加油，小姐！来来
3: 来 ，Go！

0: 叫做神仙，什么叫做？
1: 刚开始都在。
2: 小姐，马克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手动操作，肯定是等到建立足了形态再断啊。
1: 万一艾瑞克那边现在就断了，那他输了也不会认账。
2: Are you okay?
0: Yeah.
2: Okay. It's okay. Just stay focused.

0: So you're ready for the last round?
1: Yes. It's the match point.

0: Time out. What's wrong? Ready to start? Round three, manual landing under strong winds with turbulence.
1: 第三浪不是美风渐变吗？如果改成大风乱流的话，那复杂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没事。
2: 程潇加油！小姐加油！小姐加油！单线用车，大风了，看来是要比公路跑步。小姐，这可是你的强项啊！我们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裁判。Then
3: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one. We gotta win.
4: Attention, cross one is rising to 20 knots.
3: Check.
2: 航道好，在正中间。检查附近航向。 下滑道移动，下滑道斜坡，
3: 高度
2: 4000。
3: Off the left of the port. Check.
5: 1000。把雨刷开到最大。
2: 速度偏大，
5: 正时正在修正，飞机偏左，正时正在修正。
4: On course, 0425 zone climb to the center of glide slope.
3: Check.
4: We need to climb more carefully now.
3: I know.
1: 小姐飞得更稳定了，要赢了。
2: 听我小姐的嘱托，这种天气，实飞都是想开一个。
5: 还没落地，注意力集中。
4: Attention, crosswind is on 30 knots, left of the runway. Should we go around?
2: 速度增加，飞机偏左，偏向跑道左边。
5: 明白，正在修正。
6: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飞行上你的确优秀又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复飞？
2: 什么？
6: 我说复飞，减压时。
5: 小姐，这是要复飞吗？这不是明摆着要输吗？
1: 为什么？海湾口彼得是着陆，为什么要复飞啊？
5: 刚才高度已经低于300英尺，飞机状态不稳定，再继续飞就是不稳定路径。可是我们刚才用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不是吗
4: ？Updraft, 20 feet higher than the center of glide path.
3: Copy that. Landing.
0: Eric landed successfully.
7: Cheng Xiao went around.
0: Eric and Ben win.
1: Yes! We just won! I knew it! Oh, that was tough, bro. But we just won. It's usual, man.

0: You guys want to switch with her? She's a girl!
1: No!

0: 小姐，你在吗？
1: 门没锁，进。
2: 你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
2: 啊？
1: 他知道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呢？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
2: 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
1: 这什么呀？
2: 这本地秘方。哎，快喝吧。这么难喝吗？
1: 你吃，
2: 为了你好，你干了干了干，干了就好了。
1: 如果喝了这个，我好不了，我就拉黑你。
2: 南亭哥，杯子已经洗过了。
3: 啊。
2: 您不让我跟小姐说，小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
3: 都喝完了？
2: 都喝了，她还说太好喝了。
3: 啊，
2: 我先回去了。

0: 本场训练需要完成30个起落架，请你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如果达不到要求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欧洲发散不了，不一起飞。

0: 目视前方，深呼吸。
1: 宋总加油，你可以的。
0: 可以起飞。

0: 谢艾经理，谢谢艾经理，谢谢艾经理。艾经理，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谢谢艾经理，
1: 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把和每位旅客的相遇当做一段缘分，以这种心情来呵护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这样大家才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快乐。各位加油，
2: 加油。
3: 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
4: 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
3: 大家看我干什么？看仪表，看外面。

0: 作为见证人，你应该对自己有评价。
1: 当然有，而且不低。
0: 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价。 还剩最后两位，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
2: 可以，漂亮。
0: 程潇，通过。
3: 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
4: 走了，走，你行不行？啊？状态好一点了。淘汰啊！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
3: 你表现的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七八七上继续搭档了。走。
0: 南亭，
5: 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现在是，
0: 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意义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的怎么样啊？
6: 很好，
7: 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
0: 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
7: 哦，是吗？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Have
8: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It's ridiculous.
9: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It's about incapability. Just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8: Oh, come on, girl.
9: What are you doing?
8: Hey, try!
9: You're talking about
8: what?

包行的凯恩呢，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现在这两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

0: 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
1: 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
2: 比赛是有，视频我不确定。
0: 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
2: 是很有问题。
0: 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
3: 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
0: 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
2: 私自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
0: 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
4: 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
0: 老谢，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
5: 这是会有后患的。
0: 降级城观察员，
6: 安婷，安婷，你这也太过了吧！既然要磨练，
0: 那就从头开始。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
6: 江部长，你说呢？那就这么决定吧。
2: 那南亭啊，
0: 以后这个程潇，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
5: 好，我会严格监督。

0: 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两天就回泸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来，谢谢。
1: 做得好。
2: 小姐，小姐，快过来看。给小姐看。
0: 你们看什么呢？
2: 小姐，你看这个，那两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嗯，
3: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
0: 这谁拍的？
2: 上回正好拍到的啊。怎么样？解析吧。
0: 学院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
2: 那次比赛，你明明输的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教你冰水，赵辉也是替你解气。
0: 撤了。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放，干嘛？
4: 行吧。
2: 顾不成来了。
5: 现在宣布聘任结果。宋总，十个航段后，身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哇。周少辉，二十个航段后，身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
0: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一，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还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
5: 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0: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
5: 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
0: 我要向公司投诉。
2: 小姐，
6: 小姐。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军，哎呦，小陈回来了，
1: 江部长，啊，我要投诉。
0: 投诉谁呀？
1: 在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两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
0: 过程我都了解。 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可
1: 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
0: 但是也不至于连降两级吧，顾部长，让你连降两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
2: 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
0: 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0: 我是酒精顾州，你好。辛苦了，谢总。
1: 久等。
0: 顾局长。
2: 师傅。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查了你的牌班。
0: 添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
2: 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俩成小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到了，连我的情面都不卖，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起码人是跑出来了。
1: 未必是好事啊。
0: 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
1: 有可能。

0: 要不我找他谈谈。
1: 什么？你要辞职啊？
2: 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
1: 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吧，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2: 哎呦，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
1: 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
2: 他绝对干得出来。
1: 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

0: 回头我得提醒天宇鹤，他男朋友太可怕了吧？
1: 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
0: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1: 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哎，让我看看您，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
0: 是吧？我自己染的。
1: 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
0: 随便挑。不行，真不行，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7年呢。
1: 你舍得啊？
0: 再好好想想啊。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全链条生态托举广东科创能级跃升。中秋假期，广东文旅成绩单亮眼，各地文旅业态蓄势接力，迎接国庆出游热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广东让世赛标准变为教学标准。
0: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科创是最富活力的一环。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广东牵头获奖14项，其中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历史新高。亮眼成绩的背后，并非单一环节发力，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创新闭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各类创新要素急剧联动，科创成果竞相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2: 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铸造厂，位于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累计完成超2500项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加快推进。建在惠州任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收获物理科研成果。一批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在广东建设扩容，并实现沿途下蛋就地转化。
3: 像我们重离子的核恐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最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2: 广东拥有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超2000万经营主体，海量应用场景为技术迭代提供了全球少有的试验场。在这里，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全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
4: 制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5: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2: 为给企业营造更好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先用后转模式则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就在前不久，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
6: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5: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2: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近年来通过省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至港澳，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落地，科研用物资通关提速等机制创新，粤港澳跨境科研的通道越走越顺。香港中文大学新智产业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构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让港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需求同频共振。这些实

0: 建让跨越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大湾区走向成熟。
1: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2: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0: 面向未来，当港澳的国际化科研视野与广东的产业纵深进一步融合，制度创新不断打破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将不只是创新集群的领跑者，更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策源高地与世界级科创企业的沃土。广东台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优生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4: 广东企业华为将韬定率落地为高端芯片麒麟9050 Pro，是近期中国科技圈的一件大事。在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集成上百亿晶体管，考验的绝非只是某一项成果、某一种工艺，从研发设计、材料制备到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环环相扣。这颗中国芯的突围再次直观印证科创生态的重要价值，它不是创新资源的简单堆积，而是不同创新主体彼此链接、紧密咬合，在健康的循环中形成大气候。今日广东恰恰具备这样的生态基础，两家国家实验室、23家省实验室不断夯实原始创新底气，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7.7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接技术、验证成果，又继续提出新的产业需求。正是凭借这样多元主体的互动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在专利、论文、资本三项指标衡量下蝉联全球第一。生态培育非一日之功，优化生态更不能止步。让更多主体各展所长，让全球人才、资本、技术加快汇聚，相互成就，广东的创新活力必将更加澎湃。
5: 中秋假期进入尾声，广东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省内游、跨省游、港澳跨境游多点开花，滨海海岛、岭南乡村持续受到游客青睐。随着国庆黄金周脚步临近，全省各地景区乡村文旅也已经提前备战，蓄势迎接新一轮出游热潮。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期间，阳江海陵岛人气火爆，游客踏浪赏月、举家同游、滨海度假人气持续升温。
6: 赏月特别好，可以直接是可以看到天上月亮。
0: 赏月游带旺住宿市场，岛上民宿酒店供需两旺。
7: 今年中秋节期间呢，预计海陵岛接待游客呢28.5万，实现旅游收入呢2.5亿。
0: 今天，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广东省级非遗南投五人飞艇赛在中山开赛，60艘飞艇逐浪江上劈波竞速，岸边万名群众齐聚现场加油呐喊。
8: 我们今年的话，联合了中山北部6个镇街一起来共同来举办，可以说是每个村他们的社区可以说全员出动的了。有一些村的可能派出的队伍呢超过15艘，然后呢上百人的这个运动员参加。
9: 上次荣幸我们乡亲组织一班人回来观赏这个赛事，好开心。
10: 这里的气氛非常之热烈，非常之好，非常之喜欢，我们乡下的盛事，好的。
0: 2026年清远连南第12届摇牌梯田道田鱼文化系列活动也如期举行，稻田抓鱼、抓鸭子、抓猪等趣味农事比拼活动轮番上演。
11: 想来体验一种好像鱼米之乡啊，或者是回到孩儿的那种感觉吧。
12: 我们家一共有5个人来，抓了4只，有4个人报名，非常的 beautiful， 明年继续来。
0: 当晚中秋主题晚会也在水上瑶台上演，漫天烟花腾空绽放，水光与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属于瑶山的浪漫。
13: 就结合我们整一个的舞台效果啊，包括这个布景啊、灯光，我觉得挺好的。

0: 农具的这种文化呢，我们融入在日常的这种节庆活动当中，让我们四方的朋友们能够认识连南，了解连南，更深入到连南当中来。
1: 广东台报道。
2: 近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创新事例，内容涉及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跨境民商事多元解分等多项成果。
3: 本次共发布十个创新事例，多个全国首案首创在粤先行先试。广东高院先后出台三个审理涉港澳商事纠纷司法规则衔接指引，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打造一站式解分、财审对接、法律查明、区际司法协助等四大平台，为跨境纠纷当事人提供全流程在线解分服务。今年九月，广东还成立了第三届省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致力于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
4: 除了我们以往有经验的律师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粤港澳的大湾区律师，包括原来就是在境外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的成员加入到了我们的律师团里面，将更加精准、更加广泛或者更加深度的去服务广东企业乃至全中国的企业出海。
5: 这些中小微企业他要走出去，其实他有点摸不着门道的，他是需要我们这样的这种法律服务团，那种一对一的服务啊，不出海就出局是一定要出海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产品出海走向了这种产业能力出海。
3: 截至今年六月，已有6043名域外当事人通过 AOL 授权见证通平台完成在线授权见证。全省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对仲裁裁决的支持率已达97.4%，仲裁在跨境民商事纠纷化解中的制度效能不断释放。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1: 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闭幕。昨天是本届世赛最后一个比赛日，连日来全球1300余名选手在此巅峰对决，高手过招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
6: 我现在是在电子技术的比赛场地，在我们这边穿过人群看一下计时板，再过5分钟左右，我们这个项目就完全结束了比赛的赛程。那么大家现在都在等待最后的摇铃时刻，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观众以及选手们的教练组，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在现场等候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刻。
1: 紧迫的10秒倒计时结束，这位来自广东的项目首席专家黄鑫摇响了手中的铃铛。当选手的成品剑成功通过测试，这个铃铛便再次摇响。虽然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一赛，但是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奖牌。广东省技师学院牵头成立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历经10年发展，将世赛经验转化为可普及的教学方案，为技能人才培养厚植根基。
7: 赛教融合啊，就双轨协同，就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很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批一批大批的那个学生。
1: 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世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依托53个世赛集训基地建设青年技师工作站，编制世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为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提供成长的沃土。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合资车一直是广东汽车工业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创新定义市场，这片土地上的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转型。当中国研发团队首次站上车型开发的主导位，当本土需求开始反向定义产品标准，改变的不仅是一款车的命运，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走向。
8: 假如我车工

0: 提高的话有问题吗？
1: 不是，我之前对应丰田车型，只要你的车高提高，那我现在的油耗实验肯定要重新做。因为
2: 柳文斌是丰田77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地区首席工程师。2022年8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任务，为广汽丰田开发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在丰田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团队首次主导车型开发，担任首席工程师，研发主导权第一次握在了中国人手里。
0: 从2004年到2019年，这个时候图纸的签字了都是以外方为主。从2012年开始，自己以那个雅力士为基础，自己开发一款电动车。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广丰电动汽车的萌芽，也同时让外方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能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决心。这台车在开发初期企划阶段，基于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我们从车机、自驾、安全、空间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给丰田的造型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句话没错，由中国人说了算。
2: 市场的反馈比任何论证都更有说服力。博智 3X 上市前，设计团队坚持把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拉到符合中国路况的水平，激光雷达车型首次进入14万级别，上市一小时订单破万，连续11个月拿下合资纯电销冠。中国市场的需求第一次反过来定义了产品标准，而这种能力一旦被验证，就不会只停留在一款车上，它开始向更多车型复制，向更深的开发环节渗透，最终沉淀为一套制度 RCE 中国首席工程师体制。
3: 我认为 RCE 的制度是我们合资企业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最为关键的一个点。那作为合资品牌，以往都是以这种拿来主义，那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已经走在市场的前列，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跟要求也更高，那自然而然我们在企划产品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个新市场，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去打造产品才有可能成功。
2: 从广州标致到广州本田再到广汽丰田，广东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之路。数十年间，市场逐步开放，核心技术是否真正实现自主掌握，成为行业持续思考的命题。广汽丰田发布的巨变2030战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开发由中国团队100%主导，实现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本土闭环。这也是广东汽车工业从产业规模做大迈向技术实力做强的关键一步。
3: 聚变2030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用市场去换技术这样一种传统的模式，而走向全新的真正的人才本土化、技术本土化以及创新本土化的这个新的模式。广东汽车工业呢，在现有强大的这个工业基础之上，又增加了 AI 智能化这样一些新技术的赋能，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这个引入，我相信未来的广州汽车工业将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2: 广东台报道。
4: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是广东唯一以纪念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纪念馆联动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红军街等资源，让历史从展柜走向沉浸式体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去寻访身边的长征故事。
5: 走进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一座圆形建筑依山就势，层层升起，顶立一颗红五星，犹如镶嵌在粤北群山之间的红色星火。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万里征途的第一站就是广东。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南雄、仁化、乐昌等地，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实景打造的城口主街道的场景，来看看当年红军进入城口是如何修整的。而且这里呢，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这个影像画面进行还原。
5: 走出纪念馆，城口镇盘活了旧粮仓，改造成长征文化数字体验基地。该体验基地围绕红军过境粤北约21天的历史，

0: 打造了忆往昔展未来两大数字化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从隔着展柜看历史变为身临其境重走长征路。
1: 这个项目呢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它呢途中会还原红军当时经历的沼泽、草地等等方面，还原了红军当时一个战斗的场景。
0: 数字体验基地外通往红军街，这条古街曾是城口镇的商业中心。1934年冬天，红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自苏区突围以来的第一次休整，数万红军战士就在街边的檐下睡了一夜，不敲门不扰民，深刻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如今这条见证了军民同心的老街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为了丰富我们整一个红军街的一个业态，我们呢就盘活了10家的店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胜利咖啡呢，正是返乡创业回来的青年在此运营。
3: 我们会继续深挖红军网、铜鼓里阻击战等本土红色 IP， 办好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不断把红色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老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今天2026越游越红韶关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暨广东省定向联赛在南雄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定向运动选手近2000人齐聚这片红色热土，追寻红色足迹。活动上，广东省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红军长征粤北突围韶关游山段正式发布，队伍行经当红军歌题壁等红军遗迹，重温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广东台报道。
4: 昨晚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分别在广州和梅州激情开赛。
0: 在昨晚进行的其中一场粤超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本场赛事备受瞩目，吸引超11000名球迷到场观赛。赛场之上战况激烈，赛场之下一场别开生面的广府国风拉拉秀同样成为全场焦点。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代表广州的西关小姐的表演，这个舞蹈我们排练了有1个月了。这个旗袍呢，首先它木棉花是我们广州的市花。
0: 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两队均调整了打法。第62分钟，广州队叶洪森先进一球，落后的深圳队持续寻找破门机会。第80分钟，张云博破门助球队扳平比分，1-1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半决赛首回合，广深两队平分秋色。另一场半决赛中，坐镇主场的梅州队迎战东莞队，两队在常规赛曾有过交手，当时梅州客场1-0击败东莞。而本场比赛，东莞队则是1-0客场取胜。粤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10月3号进行，届时将产生2支参加决赛的球队。
6: 办的初心呢，让足球更加的深入基层，更加的扎根百姓。很多的孩子看了足球以后，他热爱上了足球。通过粤超来让体育赛事和这个文旅、商业、城市文化等等紧密的结合，促进城市在相关事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7: 继续关注亚运会消息，今天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展现强劲实力，赛场捷报不断。
0: 北京时间9月27号，2026年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3枚金牌。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在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27岁的中国选手严浪宇以65.09分的成绩摘金，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当地时间26号晚举行的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以大比分4-0击败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3连冠。广东台报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6号17时44分，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2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十二点播出。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1: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呢仍然是比较强盛的暑热南消。预计今天午后，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到36度，夜间的气温也不低，防暑降温千万别松懈。今明两天，白天阳光仍然是主角，不过在粤西和珠三角中部偏西地区，会是阳光搭配着午后局地雷雨的节奏，外出要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后天白天阳光会再现，气温继续走高，中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达到37度。从夜间开始，随着一股弱冷空气的到来，在粤北偏北和南部沿海实现会转为分散的雷雨，之后雷雨呢会扩展到全省，气温将会有小幅度的下降，各位要保持关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那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4: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5: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7: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8: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9: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0: 子龙组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8: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1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4: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1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4: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14: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4: 一句乌龙的咒语，
15: 给我节奏！
16: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17: 谢谢叔叔。
18: 通知不在这里。
19: 你来。
4: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郑学军，我已经将敌军司令部的大致方位的参数坐标发给岳阳司令部了。
1: 等待会儿收到司令部的回复和指示之后，马上关闭电台，保持静默。
0: 是。

0: 阿兰博弈，是。
1: 報告、調査特務と。

0: 报告中佐，松吉关复电计划已经启动，命令特工队7:55准时点火。
1: 没问题。
2: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2: 还不知道克丽娟是否收到我留给她的指令，更不知道她是否从敌人的司令部里撤出来。
1: 那又怎么样？
2: 如果在确定克丽娟脱离目标之前就行动，我们将损失一位刚刚为皇军提供过重要情报的功臣。
1: 那当这位所谓的功臣脱离敌人司令部之后，还有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利用的价值吗？
2: 可我们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儿啊。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价值的女人而取消最高司令部筹谋已久的计划吗？
2: 可是
0: 明月小姐，战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义的。
2: 不，我刚刚策反成功，我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对他承诺过。
1: 从现在开始只有48分钟时间，稍有差错我们将前功尽弃。
2: 可这也关系到我们一位谍报人员的生命，我们不能放弃。
3: 任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放弃。
2: 你
3: 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行动，把他给我看好了。

0: 有结果了吗？
1: 处长，无法破译。这些数据有点像地图坐标的参数。
0: 参数？是炮兵的坐标参数？
1: 这个我也说不太准。
0: 好，我马上报告薛长官。接着破译。
1: 是。
2: 陈明运留给柯丽娟的这张画，显然是一项通知柯丽娟立即撤离的指令。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撤离柯丽娟，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彭主任，彭主任，薛长官有请。
3: 好。
4: 彭主任，有什么事吗？
2: 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可是，
4: 彭主任，有话就快说。
2: 可是我现在无法确认呢。

0: 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敌人要对司令部下狠手。
1: 什么意思？
0: 会战一开始，我就知道敌人在长沙派了一支特工队，可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现在把柯丽娟撤走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那就很清楚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部。
2: 你是说华南危机会有一支小小的特工队来偷袭我司令部？
0: 几十个人的特工队当然对司令部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薛长官，我觉得司令部的威胁应该来自空中啊。
1: 阿南危机会派飞机来轰炸司令部？
0: 完全有可能。

0: 司令部必须马上转移。
1: 就凭这一个推测，我就得转移我的司令部？我觉得彭主任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报告，
0: 进来。
1: 薛长官，十分钟之前，臣接了几天的敌特电台，又重新恢复了法宝，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的电文。
0: 破译了吗？
1: 无法破译，你来干什么？虽然无法破译内容，但是根据电文中的一个准确数据，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
0: 什么？
1: 如果判断准确的话，这很可能是敌人用来向炮兵部队和飞机轰炸提供的一个准确的目标参数。他们的目标是哪儿？还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有可能是。
0: 有可能就是咱们司令部，又是一个推断。这不是推断，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薛长官，你不能再犹豫了，赶快下命令撤走司令部吧。好，
2: 林云泽，你的推断我们知道了。
3: 是。
0: 哎呀，薛长官，
2: 你们着什么急？我心里有数。 聂作。

0: 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三人一组，两个人警戒，一个人点火。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面，我们要尽量靠近目标。记住，点火时间是7:55，前后差距不能超过1分钟。现在开始对标。7:25，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走。
2: 既然咱们知道敌人能破译咱们的密码，为什么咱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反制敌人？
3: 说得好，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就可以力挽狂澜，整个扭转不利的局面。

0: 能再靠近点吗？
1: 再靠近我们就暴露了。
0: 为了帝国的胜利，死不足惜。
1: 我们死了，谁来为飞机指引？
2: 我认为这个计划的要点在于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3: 合适的时机是明天上午10点。
4: 为什么是明天10点？
3: 我们第26军、第49军

0: 会在中午以前到达，在他们到达之前半小时，我们把真假的情报发出去。这两个军到达以后，马上会和74军一起，就会对敌第六师团的侧背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够充分证实我们情报的真实性。阿难危机就不能辨别咱们其他情报的真伪，我们就可以利用他指挥上的一些致命漏洞，反败为胜。
1: 好啊，哎，把水搅浑，然后啊，浑水摸鱼，怎么了？这叫话糙理不糙。哎，我们以前的游击战就是这么打的。我告诉你们，就这一招，肯定让阿南维基手忙脚乱。<笑>
2: 报告长官，刚才我们的巡逻队在司令部附近击毙3个可疑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个。
3: 这是中野特工队的部队番号，看来日寇要袭击司令部这个推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司令部周围发现特工，这说明他们轰炸司令部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必须马上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啊，徐长官，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您肩上所背负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重任。
0: 而且此次会战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敌人的轰炸机炸了司令部，这意味着什么呀？
3: 彭主任，说那么大堆废话，什么意思？好像我愿意留在这儿挨日本人的炮弹，
0: 那是脑子有病。
3: 差不多了，
0: 参谋长，命令大家转移。
3: 好。
0: 司令部，马上转移。是。
4: 是。
0: 你也一起走。
3: 行，那我先走了。
0: 好。关团长，司令部周围有敌人的特工队，准备发信号引导敌机轰炸咱们司令部。
3: 长官放心，我马上带人消灭他们。
0: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拉网搜索，事倍功半。 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先隐蔽起来，等到他们发信号暴露自己的时候，再一举出击，歼灭他们。
3: 明白。
0: 何副官，
5: 到，
0: 收拾东西，撤离。
5: 是。
6: 司令官殿，報告によりますと。 飛行部隊はすでにベキラ港を通過、8分後には目標に到達をする予定です。もうすぐ、行軍作戦の歴史にまた功績が刻まれるでしょう。

0: 主任，学院的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好，太好了，你们辛苦了。你们都不懂，就得这么传，就那小说都这么写的。刘慧，啊，过来，叫我呢？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怎么了？怎么了，主任？
1: 把眼镜摘下来。怎么了？把眼镜摘下来。哦。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哎，
0: 我跟踪陈明运去了。你跟踪陈明运？
1: 啊。
0: 我看这陈明运跟踪你吧。
1: 怎么会呢，主任？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
0: 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那是小说，这是真实的。要是暴露了呢，你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我行了行了，以后不许这么穿了，听见没有？
1: 哦，知道了，主任。
0: 去吧去吧。
1: 哎，主任，我们是不是该抓捕陈明运了呀？
0: 还不到时候，我们要留着他钓大鱼。大鱼？刘慧啊，组织上考虑呢，你和陈明运都是记者，有相互接触的可能。并且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他对你的怀疑，接近他，甚至你可以带着他获得我方的重要情报。 这步棋非常的重要啊！啊，
1: 是，我知道了，主任。哎呀，
0: 你得好好的改改你这粗心的毛病，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考验，明白吗？
1: 我知道了，主任。
0: 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师座，各师报告，敌人第一波轰炸，玉石师第三师伤亡惨重。好消息是，我们也击落了两架敌人的飞机。
1: 现在还没有到作战斗总结的时候。
0: 190师怎么样？
1: 奇怪的是，敌人似乎没有对飘风山高地发起轰炸。
0: 没轰炸。

这是敌人的阴谋，小鬼子故意留下飘风山这个山口，想让我军从飘风山方向向外突围，而小鬼子的主要兵力就埋伏在飘风山的山口，等着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围方向选在南面。 问题是，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无法确定突围。